0: 明天早上起来，刘若问你，我去哪儿呢？你怎么跟他说？
1: 还和原来一样，说你去给他买糖了。
0: 你跟他说，这次我给他买很多糖，可能会晚几天还。

0: 你糊涂啊你！你不仔细想想，大姐怎么可能是出卖猛虎的日谍呢？
1: 就算她不是日谍，可是局座在给我们的密电中明确的指出了，出卖猛虎的还有你们共产党。
0: 这是造谣，是诬陷，是给我们共产党人泼脏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创造出多少个英雄事迹？她老蒋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1: 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啊！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这正是你可悲的地方。你长脑子干什么呢？想事儿的，难道只要你的长官发话，你就不分是非曲直，不管对错，更不顾大是大非了吗？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举个例子，那个挑拨激化你和你大姐之间矛盾冲突的黄宇鹤。
1: 黄宇鹤怎么了？
0: 他迟早会把你出卖给日本人，因为他已经断定你被我们赤化了，你已经属于他们必杀之的行列。他会借日本人的刀砍下你的人头。
1: 你是不是太危言耸听了吧？
0: 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还是让韩英告诉你吧。
1: 韩英。

0: 我们终于见面了。
1: 是啊，未曾谋面的老朋友。
0: 这两次的合作，我们可以说是互利互赢。
2: 应该说，占得大便宜的是你们吧？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您不是也达到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2: 那当然，赔钱的买卖谁都不会做，包括我。
0: 那好，说说你这次的大买卖。
2: 痛快。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借你们的刀除掉两个人。
0: 谁？
2: 周志清，周志柔。
0: 你为什么想要同时把他们姐妹二人除掉呢？
2: 做买卖讲的是一个愿意买，一个愿意卖，有必要打听这么多吗？
0: 我总是应该知道原因吧。
2: 我只能告诉你，他们的存在对你我是潜在的威胁。
0: 就这么简单？不会吧。
2: 加代子小姐眼睛真是犀利，看问题就是入木三分呢。
0: 你不用阿谀奉承我，你最好是实话实说。
2: 既然如此，那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不瞒你说，我已经接到我们局座的指令，让我秘密配合你们完成黑龙计划。
0: 你们也知道黑龙计划？
2: 难道在你们眼里，我们军统都是吃干饭的吗？别忘了，我们有超一流的间谍和特工。
0: 那你们的意思是会支持我们的黑龙计划？
2: 如果你们的303特种部队在池原一郎的率领下偷袭延安成功，砸烂中共首脑机关，我们表面上会声讨抗议，但暗地里会为你们的东条手下送上一枚大大的勋章。
0: 那这个跟周志柔和周志清有什么关系呢？
2: 哎，又说回来，不信你走着瞧，他们两个人会成为你我不可逾越的高山。
0: 好，我答应你，除掉他们俩。
2: 不过，我希望明天天亮就能听到这两个人入土为安的消息。谁？

0: 哟，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韩队长吗？
1: 是又怎样？你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2: 不能让他活着从这儿
0: 死到临头了，嘴还挺硬。

0: 大姐，
1: 杨杨是谁？
0: 杨杨就是大姐。
1: 冷静话。

0: 赶快回去，把那个周志柔干掉。
1: 那个周志清呢？
0: 那是交给我了。
1: 王玉和，渣太子，我要劈了你们！

0: 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

0: 补考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啊、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

0: 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
2: 这份传统的工艺匠心，不是机器能够完全取代的。
1: 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
3: 每一杯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
1: 历练成就新生，技能自有答案。6月28日周日晚9:20，广播卫视《纪行天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们赶快回去，把那个周芷柔干掉。
1: 那个周正清呢？
0: 那个交给我了。
1: 王玉珂，假太子。

0: 你们俩下来，我都等你好半天了。
1: 你的事先放一放。来人！
2: 机关长，
1: 立即命令特务队紧急集合。

0: 我是这里的社会，昨天。
1: 带我进去，我要见那个中国女人。
0: 15分钟前，特务机关来了几个人，拿着您的手令，把孩子和那个中国女人踢走了。这是您的手令。
2: 全城戒严，不能让周主任跑了。
3: 大姐，你当心啊！
4: 我没事儿。
2: 悠悠，二姨夫背你吧。
5: 不用，我能走。

0: 大姐，想什么呢？我在想，这事儿怎么跟妈妈说呀？我也正在为这事发愁呢。跟妈说了吧，怕她承受不了；不说吧，这纸里包不住火，总有一天要水落石出的。这样吧。
1: 等知青和郝一楠来了，咱们再商量商量。嗯，也只能这样。
2: 黑龙计划。303，延安。
3: 对，
2: 这是韩英姐最后的几句话。303
3: 是指那个特种大队。

0: 延安又是什么意思呢？这跟黑龙计划又有什么联系呢？
1: 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个情况先汇报给延安。哦，对了，张成璧已经把周志柔和尤尤救出来了，现在西山堡垒户钱大爷家等着你们俩呢。
2: 一楠，咱们走。
0: 好，那我们走了。好，注意安全。

0: 间。
1: 周家的人一个都不见了，
2: 什么？全跑了？

0: 周妈妈，现在好了，到了根据地了，日本鬼子的黑手再也伸不到你们家人身边了，你们现在全家都安全了。好，
1: 好。
0: 周妈妈，我还有点事要去处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聊。
2: 你忙，你忙啊。
0: 好，
1: 我送送您。
0: 哎，好，好，留步，留步。
2: 您留步。
0: 您
3: 慢走啊。
0: 哎，好。
2: 坐，来到姥姥那儿去。何一楠，
0: 哎，
2: 过来。干什么？叫你过来就过来，费那么多话干什么？过来。
0: 叫你去呢。
2: 小女儿给您找的女婿，我周志清的白马王子郝一楠，请妈过目。哎呀，多好个小伙子啊！妈，你同意啦？
4: 同意。
2: 傻乐什么呀？我妈都同意了，快点。
0: 快什么呀？
2: 跪下跟我妈磕头啊，拜见丈母娘。
4: 不用，不用。
2: 妈，干嘛给他省着呀？快点，三儿，你别欺负一楠老实啊！一楠，别听他的。你呀，叫声妈就行了。
0: 哎，妈。
2: 好好好。
0: 战书记，
5: 日寇的黑龙计划已经出炉，我们的行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
0: 是啊，我觉得这会是一场更加艰巨、更加激烈的战斗。
5: 我想尽快能够赶回去。
0: 可是，老人和孩子……
5: 到了这儿，就像到了家里。有你们这些亲人在，我没什么不放心的。

0: 介军，你都准备好了吗？
1: 只要电台一开机，不出2分钟，我就能遥测出他们所在的精确地点。
0: 太好了，我已经让特务队进入一级状态。你测出一个，我就抓一个。

0: 小老虎，小老虎，小老虎，小老虎，
1: 悠悠，
0: 阿姨，
1: 你在干嘛呢？
0: 我在玩小老虎。
1: 来，过来，来坐着。阿姨呀，问你点事儿。
0: 好。
1: 悠悠，妈妈问你是怎么来的了吗？
0: 问了。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就说你把我领来的嘛。
1: 你是这么说的？那你妈妈怎么说的？
0: 我妈妈说你阿姨知道我和你姥姥想你了，就把你接来了。

0: 你刚才让我很下不来台，怎么了？你不愿意啊？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那就别那么多话，拿出行动来就行了。行动？什么行动？紧张什么呀？谁知道你一会儿又抽什么风啊？你这么看我是吧？好，那我就给你抽一个，来，亲我一下。
1: 干嘛的？光天化日的，你展览呢？
0: 你是我的男人，光明正大的，怕什么呀？来吧。
1: 要不咱回家行吗？
0: 不行，家里的空气没这儿新鲜。
1: 又瞎扯，这跟空气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这个空气一好呢，的心情就好。我这心情一好吧，就上来亲一下。来，亲不亲啊？

0: 志雪，你这是怎么了？哦，没什么。哎，真的没什么。不会吧？哎呀，哪来那么多事儿啊？
1: 没事就好。哎，程璧，昨天晚上你怎么会想到去救大姐的？
2: 这个嘛，保密。你对我还保密？干我们这行的，上不说父母，下不告妻儿，跟谁都一样。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3: 千军，您怎么回来了？
4: 冈村司令长官密电。 军部呈送黑龙计划的特使，明天下午赶到，由我负责与他接头。
2: 密使走哪条路？你们在什么地点接他？
4: 路线我已经规划好了，请看。

0: 毕使的车队从凤凰山经过乌云岭，直插八达沟，通过黑松林，直接拐到毕霞寺。我在毕霞寺与他接头。我的这个方案已经报给了麻生司令，他已经批准了。
1: 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线呢？这条路山高路险，树丛叶茂，是中共游击队设伏的最好地点。你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些吗？
2: 蒋太子，你的丈夫不会又知道，连这点军事常识都没有。中国的《孙子兵法》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兵不厌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此乃克敌制胜之法宝。我把话再跟你说明白：越是最佳的设伏地点，这正是中共游击队不会去设伏的地方，明白吗？
0: 好，那我也再给他们投放几个烟雾弹，有意的泄露出特使行动路线的假消息，让他们一头雾水。
2: 嗯，よし。加代子，那个肖有动静吗？
0: 暂时还没有，放心，他一旦有情报就会主动跟我们联系，我已经派人去守候了。

0: 志荣，
1: 翟书记，
0: 我有紧急情况要通报你。
1: 里边说吧。

0: 内线传来情报，有动静来的特使明天就到。是吗？
1: 叶安命令我们务必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特使带来的黑龙计划详细的内容调查清楚，由此可见，借助特使夺取密件，就成了完成任务的关键。
0: 可是内线传出的几份情报中，有关特使行动路线都不一致，这让我们游击队无从下手。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亲自去一趟。妈。
2: 我大姐呢？我不知道啊。哦，那我出去一趟。
3: 你去哪儿啊？
0: 村头有座山神庙，我去烧几炷香，求菩萨保佑咱们全家平安。
4: 哎呀，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5: 阿姨，我也要去。
0: 庙里头小孩是去不得的。
3: 不嘛，我要去嘛。
0: 悠悠乖。 等阿姨回来，带你上山采野果子，好吗？
3: 好。
0: 妈，那我走了。

0: 真是太神奇了！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潜伏的电台，不用摧毁之力就被我们全部打掉了。这下子，他们就变成了聋子、瞎子和哑巴。我看他们拿什么资本和我们较量。
1: 邱彦军，在这一回合上，我们确实是占了先机。可是您不要忘了，我们的对手是谁？ 特别是中共地下党，他们往往会在生死一线最关键的时刻，在我们认为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给我们致命的一击，起死回生。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惨痛了。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机关长，紧急情报，
1: 快给我。

0: 你是谁？
1: 是你。
2: 我就是沿河一号。
1: 你就是沿河一号。

0: 这两个笨蛋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就是沿河一号吧？沿河一号就是我，
1: 把他压下去，严加审讯，有种子你们就打呀，向我开枪，打死我呀，中国人是杀不绝的。
2: 把他拖下去。朱元军，你不该打死他。为什么？难道你真的相信他是沿河一号吗？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0: 这不就结了？连你都不相信，我更不会相信。可是他愿意为真正的沿河一号去死，你成全了他。现在最要紧的。
2: 是把麻生司令官请来，看看有什么东西丢了没有。嗯。

0: 志柔啊，你这是怎么了？大姐，你怎么穿成这样啊？干嘛去了？
1: 我去了日军司令部。什么？你去了日军司令部？我说大姐，你别吃独食啊，这么好的事都不叫上我。志柔啊，你这情绪不对。
2: 是怎么了，妈妈？您的二女婿，
0: 程璧，我们家程璧他怎么了？

0: 大姐，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怎么了？你卖身投靠了日本鬼子，亲手把程璧送进了日本人的虎口，还有游龙。游龙和蒙古大队的二百壮士也是让你出卖的。
1: 你就是那只十恶不赦的日本间谍，笑！大姐，你凭什么说二姐是枭啊？
0: 你让他自己说。
1: 我不是，你血口喷人，你还敢再说？你说我是枭？
0: 那你拿出证据来。好，这是程璧牺牲前亲手给我的，你看清楚了。我刀死你！
2: 小美别急，
0: 让他说。
2: 你给我说！

0: 我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程璧参加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更不知道他是用船务公司做掩护来窃取日本人的情报。这一天，我在逛庙的时候。
1: 什么？
2: 回去作战，劳伦斯跟我走。

你都看见了吧？啊！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不希望你的丈夫变成这个样子吧？啊！看清楚了吗？

0: 你得醒了，你不用害怕，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你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东方美人。你也占有了我。 谁要是舍弃了你，那才是天大的闪光。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迟延一郎的女人。嗯，别哭了。 告诉你，你们中国人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件事情，如果让外人知道，不用别人，就是张成璧，他就会扒掉你一层皮。你毁了我，你毁了我的家。你知道就好。
1: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人了。我如果需要你，你随时要送上门来。
0: 我不，为了这个家，为了程璧，更为了我自己。
2: 答应了他的条件和要求，他给了我一个代号，肖。你是怎么知道猛虎偷袭日军54号基地的？
0: 那天，我恰巧去了船务公司。咱们今天晚上有行动，行动是晚上11点，在大黑山旁边的树林里。
1: 点起3堆篝火，国军的飞机要在那里空投，然后带他们去日本人的54号基地。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了，你也必须兑现你的承诺。
0: 我向你保证，那你能再说说你的承诺是什么吗？我保证，张成璧的绝对安全，不会动他一根汗毛。还有，你家人的绝对安全。但是，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完成，因为你现在是我的人，是我的。
1: 肖，2天后，池渊告诉我，他根据我提供的情报，消灭了猛虎大队，其中还有我的。

0: 我知道，我彻底完了，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谁也不会再饶恕我的。想要活命，我只有一条黑路走到底了。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剂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14: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便通。
15: 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17: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2: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便通。
10: 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 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剂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了，你也必须兑现你的承诺。我向你保证，
1: 那你能再说说你的承诺是什么吗？
0: 我保证张成璧的绝对安全，但是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完成。
1: 2天后，池渊告。

0: 告诉我，他根据我提供的情报消灭了猛虎大队，其中还有我的大姐夫。我知道我彻底完了，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谁也不会再饶恕我的。想要活命，我只有一条黑路走到底了。
1: 所以你就助纣为虐，成了日本法西斯的帮凶。你干的每一件罪恶勾当都令人发指，你甚至连你的小外甥女你都不放过。悠悠是他给，是他给骗来的，是你吗？你说是不是你？
0: 是我。
1: 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0: 池渊告诉我，他怀疑大姐就是中共的王牌间谍沿河一号。开始我也不相信，可后来大姐所做的一切让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就给池渊出了一个主意，作为母亲最心痛的就是孩子，为了孩子什么都肯做。我就是想利用孩子来逼大姐就范。
1: 把枪给我。

0: 你们给我出去！周妈妈，
1: 出去！我在处理我们周家的事，你们出去！

0: 妈，是您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要把我送走，我毫无怨言。
1: 芷萱，你起来，芷柔、芷清，你们俩都过去。

你们都大了，都在走自己的路。那天妈妈走了，也算闭眼了。

原谅我了吗？我知道您不会原谅我的。是我罪有应得，我有一个请求，我希望来世还能做您的女儿，好吗？

0: 报告机关长，没有发现公文包。
1: 303命令，让他们夺走了。日寇的黑龙计划，就是要派遣支援所率领的303特种大队长途飞行，偷袭延安，从而消灭我们的首脑机关，进一步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这真是一个惊天的巨大阴谋，我们必须尽快向党中央报告。对了。
2: 有一个情况你可能还不知道，加代子从日本国内调来了一台无线电测试仪和无线电专家。昨天晚上，他们把我们的电台和国民党军统的电台全都给破坏了。
3: 如果再让中共地下党把黑龙计划传到延安，我就把你们统统枪毙！
4: 嗨，
3: 大姐。
4: 仇人们呀，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3: 包在你身上，你能有什么办法啊？我保证把情报发出去，大不了我当电波飞到延安。
4: 志清，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向何处去的大事情，开不得半点玩笑的。
3: 你看我现在开玩笑吗？姐，你就相信我一回好不好？
4: 我有个条件，
3: 把好意男给你。哎呦，大姐，你真是我的好大姐。
5: 给我来杯日本清酒。

0: 楚远君，我向我们夫妻喝一杯交杯酒。
1: 佳太子，你怎么了？
0: 明天不是我们的喜日，就会是我们的忌日。我想，
1: 明白。来。

亲爱的孩子，当你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踏上了新的征程。如果我回不来，这封信就算妈妈给你道别了。

亲爱的孩子，你生不逢时，灾难深重的祖国正被日本强盗的铁蹄践踏，国破家亡，民不聊生。你的爸爸和妈妈只能拿起武器，加入到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的战斗之中，而让你

0: 亲爱的孩子，记住吧，你的爸爸和妈妈是那么的爱你。
1: 这情报可怎么发呀？你可是打了保票的。
2: 哎呀，你看你都问好几遍了。
1: 我不是心里没底吗？
2: 我告诉你，有电台就是有，不用担心。
1: 哪儿呢？
2: 哎。嗯。
1: 怎么？那儿有电台？
2: 你想电台想疯了？
1: 没有啊。
2: 走吧。

0: 我喜欢这个，给我买这个。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买戒指？你可真要命啊你！
2: 你到底买不买？
1: 买，我买还不行吗？
0: 这还差不多。

0: 难道是他们放弃了？放弃？你看到哪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放弃过？那怎么还没有动静？死神就是在这种寂静无声中突然降临。
1: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电台在哪儿了。
2: 算了吧，你就拿我穷开心。哎，
1: 这么不信任我呢？
2: 哎呀，你能不能正经点儿啊？
1: 好，你给我竖着耳朵听清楚了。我的电台在日本人的特务机关里。
2: 你说什么？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行啊，知青，真聪明啊！
1: 少拍马屁，这话我不稀罕。现在你赶快想想。

0: 我们怎么混进去才是真的？是，太容易了。哎，我吹你也吹是吧？怎么叫吹呢？看那儿，咱们俩借他们的衣服穿穿。 干什么呢你？
1: 奖励。
0: 有这么奖励的吗？

方向上。

0: 快说，这是哪里？
1: 这是我们特务机关自己的电台。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叫陈明，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上司，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
电台是郝一楠跟周志强，安库，安库。

志清，志清。

0: 我会很快回来的，等我。爸，我的命，只是你自己在外边要学会照顾自己。
1: 长点心眼儿吧，我会的。

0: 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

0: 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 电磁炉都能用，很

0: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6: 九块九？
1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6: 九块九？
1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呼叫总部，呼叫总部！
1: 我已经锁定了他，我已经锁定了133号战斗机。
2: 你一定要小心，他可是王牌飞行员。
0: 我已经跟了他一路，他已经没有子弹，这次我一定会把他击落的。

0: dogs on my tail! Those sons of bitches are ambushing me!
1: 呼叫总部，呼叫总部！我已经击中了133号战斗机，我已经击中了133号。

0: 总部，呼叫总部。
1: 飞机已经坠毁，飞行员已经撞散了。
0: 降落地点在风铃渡后山。降落地点在风铃渡后山。
2: 报告大总，我机已击落133号战斗机，可惜飞行员已经跳伞了。
3: 跳伞了？跳伞了，对我们来讲，这种击落就毫无意义。西乡，你知道吗？133号战斗机的飞行员，是陈纳德飞虎队手下击落我军战斗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

0: 没人呢。
1: 那我现在就派人把他干掉。
2: 你又错了，西乡。据说这个小约翰是美国参议员大约翰的儿子，你知道要活捉了他，对我们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就可以在太平洋的战场上向全世界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国家宣告，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西乡，你立即派一个特遣小分队潜入风铃渡的后山，一定要活捉这个约翰。
1: 虽然风铃渡是敌占区，我要把他毛剃光了给你带回来。
2: 你又错了，我需要的是全须全影。
1: 全须全影，明白了。我不光把他带回来，我还给你抓两个蛐蛐回来。据说中国的蛐蛐比中国人都厉害，都是全须全影。

0: 你呢？
1: 终于来了，我最喜欢你们的锅卷，晚上你还可以请我吃一点回锅肉。你不可能是日本人，日本鬼子的个子才差不多这么高。

0: 也是露出腿，而且有那种小小的胡子，特别傻。你皮肤这么黑，如果你是日本人，那你的马肯定被猴子强奸过。
1: 我听得懂中国话，
2: 你在侮辱我。
1: Oops， 你这个长毛怪还会使诈，
2: 你在天上击落我们九架飞机。
0: 徐议长，你开过飞机吗？
1: 我也受过飞行训练。我告诉你，你击落的那些飞机的飞行员，他们都有妻儿老小。
0: 但是他们轰炸了无数的中国的平民、父母和孩子。
1: 你是飞虎队的成员，啊？你这只老虎翅膀折了吧？你倒是飞呀，啊！啊，
2: 我要把你这个大猩猩带到日本去巡展。
0: 最好把我绑结实一点，要不我会飞走。

0: 你是土匪吗，别杀我！周围，你刚刚已经发现了那个飞行员，为什么还让我们离开？
1: 那个大猩猩打掉我们十一架飞机，我想折磨折磨他。你们跟我去了，我把扫鲁大庆，走，周围，你可以示意鸣枪，让我们过去。
2: 笨蛋，这是地战区。走，走。真谢谢你，夏兄弟。
3: 你们都弄错了，为什么要打你？啊，
1: 废话。
3: 他们不是日本鬼子吗？我妈的，被人给救了，给我搜！
4: 飞行员一定跑得不远。

0: 谢谢你，小兄弟。
1: 不行吗？
0: 当然可以。
1: 别急，来，我来。
2: 爷爷，爷爷，
1: 别歇会儿。
2: 爷爷，哎，爷爷，哎，爷，
3: 哎呀，
4: 你这是从哪儿弄个黄毛的？
2: 美国飞行员啊，开飞机的，让人打下来了，吃败仗了啊。
0: 老爷爷，啊，求求你，救救我！我是美国的飞行员，我为了中国而大战，求求你！哎呀，救救我！
5: 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此时的丰盈度竟然还蒙在鼓里，而这个叫柳烟的女人，就是因为这件事和穆良逢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6: 不喝了，下次吧。你这茶也太贵了。
7: 下次我给你打五折。
6: 这还差不多。
8: 队长，县长让我通知您，有消息说日军的一支部队已经在青山的后山驻扎了。
6: 看来战士到家门口了。咱风陵渡老老小小全加起来几千号人呢，就指着咱们这支保安队了。哎，可是咱们保安队怎么跟小日本的军队抗衡啊？
7: 什么大军呢？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就那小日本，那弹丸之国，就那螺旋腿，还有那个，哎呦喂，你瞧瞧咱们中国老爷们儿，一个个那人高马大的，怎么的，宋队长，咱还怕他不成啊？是不是啊，兄弟？
2: 是，那当然。
9: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来，我煮了点麦，来喝。
0: 你别再管我，快去找郑贵俊，快去找国俊。
2: 不是，我不知道国军在哪儿，我上哪儿去找国军去？啊，
10: 你要找国军啊？
2: 对啊。哦，
10: 在镇上有，柳烟茶馆里面最多了。
2: 是这样，我天快黑了，我赶紧去找去。然后爷爷回来，你跟他说我马上就回来啊。
10: 我知道。
2: 把粥喝了。
10: 你在路上把脸洗一下，别吓着人家。哎，
0: 快快快快快 ，move it，soldier，move it。

0: 你干什么呀？你，
1: 我真是活见鬼了！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
2: 我来找国军的。
0: 找国军？
1: 对，他们说你们家有国军，我刚才看楼底下没人，我就跑上来了。我真不是有意看的。
0: 哎，你慢点说，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
1: 哎呀，日本人打到枫林渡了，我要找国军。
0: 你说什么？日本人怎么了？
1: 哎呀，今天我在山上打猎，我看着一群日本人在要杀一个美国飞行员，我就把这个美国飞行员给救了。这个美国飞行员说要找国军，哎，日本人打到枫林渡了。
0: 我知道，那些美国飞行员是来帮咱们打日本人的是吧？
1: 对，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就凭你，能救一美国飞行员？
1: 都我，这不怎么的？
0: 你转过来，
1: 你把衣服穿上。
0: 我穿好了。
3: 我一直住在这个镇子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我住在山上，很少到山下来。好，我相信你。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是件大事儿。我带你去找国军，走。哎，快点。
4: 怎么了？没事，扭着脚了。上来。啊！哎呦！穆良逢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女人。
5: 这一杯，他心里扑棱扑棱的。什么花这么香？回头给他摘到山上去。
6: 哪有花啊？是香粉的味道。哦。可没想到却碰上了个冤家胡连长。
7: 放下吧。
6: 哟哟哟！嘿，这是谁呀？
7: 这不枫林渡茶馆的柳大掌柜吗？这出门就是有谱啊，还得雇个人背着。<笑>谁也
6: 没指望你这狗嘴连的吐出象牙来。我今天来找你是出大事了。
7: 什么大事小事？老子出生入死，不抱着女人睡，抱着枪睡，这就是为了活事儿。
0: 说得好，那你跟我这小兄弟走一趟。
6: 去哪儿啊？
7: 我这小兄弟说了，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他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就在山上呢，说不定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听听听见没有？小日本就要来了，都快打镇上来了。嘿，我说这老天爷是睡着了，让这小子站岗放哨保家卫国呢。哎，我说你怎么就没入伍呢？哎，你们看看，他在刘掌柜面前，那已经是大英雄了，也是我们的大英雄。 还救了美国飞行员呢，你俩是评书看多了吧？这评书里也没有救美国飞行员的事儿啊！哎，小子，我告诉你啊，这样，啊，你告要真想当大英雄的话，哎，到兵营里跟着我，我以后保证给你机会救美国飞行员，行不行？
6: 我就是救了美国飞行员。
7: 呸！给你个杆你还真往上爬，说你胖你还喘了是吧？
0: 你赶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啊！别在这儿编瞎话骗老子。老子没工夫陪你撒尿和泥玩。哎，吴连长，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这小兄弟可不像说瞎话的人。你怎么就不能相信他呢？你是一个正规的国军军人，不会连我这个女人的觉悟都没有吧？我死去的丈夫也是国军，对于军国大事我还是懂一点的。
7: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赶紧把那个美国飞行员给救走。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如果你要是闲的话，我劝你赶紧回去把招牌栽了，啊，换个男人喜欢的。

0: 你当兵的不干当兵的事儿，我替宪兵就毙了你！
1: 谁呀？燕语杨生呢？
2: 这么嚣张！
1: 刘老板，不介意吧？我从令总裁悄悄学一下，别让别人说。说，飞行员怎么回事啊？张团
0: 长，有人说他在山上救了个美国飞行员，而且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你们吴连长就是不相信。
1: 你，那枪怎么回事啊？三八大盖，日本枪，事关重大。
3: 快派人给他叫过来，咱们也看看美国人什么样。喂，那小子，你带路。
4: 脚还疼吗？
5: 没事了，赶快去吧，这不找着国军了吗？走吧。将军，第一小队去找飞行员，现在没有消息。第二、三小队已经派过去了，正在赶往飞机失事地点。
6: 告诉他们找不到就剖腹，快去！
7: 有很多人，
8: 还有你说，都已经看见了。
9: 是啊，吉祥我弱，
10: 耐得上。
11: 野猪都比你聪明，来躲起来。
10: 你才野猪！
12: 连长，我看咱们还是先躲起来吧。
13: 是啊，
14: 这样上去只能白白拿他的性命。
15: 你小子要再骗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16: 我不骗人的。

0: 藏起来。
1: 滚，快走，快！
0: 我走了啊。
1: 嘿，去哪儿啊？
0: 不是，我得去找我爷爷，还有小精灵和酱。
1: 不许去！
0: 为什么不许去啊？我爷爷他们有危险。
1: 你是想暴露我们吗？
0: 哎呀，只要你们藏好了，我不会暴露你们的。
1: 那也不行，你万一出去了，被小日本抓着，把我们供出来怎么办？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被他们抓过，让我供出那美国飞行员，我都没供出来。我给他们引到一个抓野猪的套子里，全都死了。放心吧。哦，
2: 哎，你真要去啊？
0: 我刚才听着枪响，马上就赶过来了。万一我爷爷他们有危险怎么办呢？
2: 你要是被日本人抓住，千万不能把我供出来，这是叛国罪，要枪毙的。
0: 我知道，这儿离204团有点远，你们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吧？我走了啊，走了。
2: 哎，小心点啊！哎哎

0: 得自杀，不能让日本人抓活口。嗯，
1: 自杀是够凶。
2: 上去。
3: 吴连长，

0: 我是美国的英雄。
1: 你长什么英雄啊你？

0: 我想去跟他们拼，我是美国的英雄。
1: 别说话，保命要紧。

喂。

0: 小子，你干嘛呢？你找什么呢？我爷爷没给我留红书。不是，我爷爷真的跟美国飞行员在一起，还有小精灵。我没说瞎话，我不是瞎话篓子。这样，那个，你们俩在这儿，我去找我爷爷还有美国飞行员。
1: 你个臭小子，万一出去再让小日本碰见怎么办？老子还得去救你。美国飞行员的账，我明儿再给你算。
0: 我不是瞎话老子，我没说。
1: 小子，你听着，这些枪老子先放你这儿，啊。对，你先帮我收着，明儿一大早给我带兵营去。我告诉你，你的小命可以丢，但这些枪绝对不能给我丢，听见了吗？
0: 嗯。
2: 走，下山。
3: 天太黑，我送你。
4: 凭能打？哎呀，爷爷，
2: 你怎么回来了？
3: 这不，美国飞行员呢？
2: 我藏起来了，藏到水洼那儿了。周围弄了不少老虎粪，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碰见小鬼子了，幸亏我爬到树后面，才没被发现。走了我才回来的。
3: 没事吧？
2: 没事，这枪怎么回事？
3: 哎，他不愿意拿，嫌沉，让我明天给送回去。哎，你都急死我了！那就送回去吧，放咱家算怎么回事啊？哎，可咱把你等出来，这枪我给你拿回来。
2: 放下吧，放下吧。放这儿啊。
3: 啊。还有这个。
2: 枪我替你拿进去，现在吴连长他不想见你，你赶紧走吧。
3: 不是我得见见他，我得跟他说，我说的是真话，我没骗人。那美国飞行员，
2: 兄弟，我看你老实巴交的，劝你一句，赶紧走人。我们连长这会儿心情不太好，飞行员没找到，差点连命都搭了进去。快走吧，我是为你好。
3: 那不行，我得等他，我得跟他说清楚。
2: 等什么呀等？
5: 不是你脾气那么暴躁呢？嘿，嘿，憋死我！放手！我是一个美国的飞行员，我是一个英雄，而美国是你们的盟国，你还这样对待我？嘿！
6: 这么闻，就能闻到香味儿了，是不是？是吧？哎，什么花这么香？回头给它摘到山上去。哪有花啊？是香粉的味道。给谁买呀？是妹妹还是媳妇儿啊？老爷子，他可是大英雄啊，在天上击落了鬼子9架飞机呢。
7: 那么能耐啊！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上头来电话了，说美国是咱们中国的盟国。老爷子，您可是立了一大功啊！哎呀，
8: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我孙子把他给救的。
7: 哎，你们镇上这漂亮的女人柳烟，柳老板吧？她呀就喜欢这种香味儿。哎，
8: 她
7: 一买呀就五盒五盒的满。啊。
8: 老爷爷，你一定会活100年，
9: 敬你的吉言呐，
10: 穆兄弟，进来喝杯茶呗。
3: 好。

0: 怎么样？看看，你说说你这傻小子，准是杂货店老板娘跟你说的吧？柳烟茶馆的柳老板每次都买五盒，他最会赚这种钱了。你看看，你看看我那柜子上面那些红盒子，都是那些男人送来的。
1: 把这个给他退回去，不然你那50只兔崽可就白打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2: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3: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2: 我手洗机器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广东卫视
4: 4K
3: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
6: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0: 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嗯，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
2: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3: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
2: 对
3: 吧？
2: 对
3: 对。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

0: 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哎呦，
3: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准是杂货店老板娘跟你说的吧？柳烟茶馆的柳老板每次都买五盒，他最会赚这种钱了。你看看，你看看我那柜子上面那些红盒子，都是那些男人送来的。你把这个给他退回去，不然你那50只兔子可就白打了。
1: 他愿意要兔子，那就给他呗，我打兔子容易。
2: 那个昨天，吴连长他们那个，
0: 啊对了，还说昨天呢，我还没问你呢。昨天吴连长他们把那个美国飞行员带走了吧？
3: 那个日本鬼子昨天搜山，然后我爷爷就把美国飞行员给藏起来了。这吴连长也就没找着这个美国飞行员，吴连长就让日本人发现了，那家大的呀，屁滚尿流的，死了不少人呢。
0: 那你跟我这小兄弟走一趟，
3: 去哪儿啊？
0: 我这小兄弟说了，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他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就在山上呢，说不定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坏了，死了那么多人，你说吴连长他们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吧？
1: 这不能，
0: 怎么不关我们事儿啊？那是我出的头啊！
1: 真。
4: 吃的什么东西啊？说话这么难听，没事跑到我这茶馆来骂街。哎呀，给我绑了！哎，
5: 凭什么绑我呀？
4: 你说凭什么？老子因为一句话死了好些个弟兄，你让老子怎么回去交差啊？你说凭什么？来给我绑了！
5: 吴连长是这样的哈，你看昨天这日本人搜山，我爷爷就把这美国兵他就给藏起来，所以你们没找着，然后日本人就发现你们了。
4: 你放屁！什么飞行员啊？
5: 他就是个鸟，老子也应该看到一只鸟毛。
6: 完了，真是误会啊！臭小子找死，啊，还想英雄救美，跟你的账我还没算，
4: 给我打！

0: 我打你们，你们还有闲工夫在这里起内讧？日本人都打进家门口了，自己人都打起来了，把枪都给我放下。吴连长，你先把枪放下。
1: 营长，
0: 把枪放下，他杀了我那么多弟兄，放下。
2: 把他们扶起来。这唐夫人，这是唐旅长夫人，不准撒野。营长，这事情不怪我穆兄弟，是你们这几个当兵的欺负我一个女人，我兄弟看不过去才出手相救。
0: 对呀，本来就是个误会。你说昨天日本人去搜山，我爷爷就把这个美国的飞行员给藏起来，他没看见，那怪谁呀？
2: 还敢说瞎话呢？
0: 不要再说了，你伤了我这几个弟兄，你这也跟我回定一趟。不要跟上面有个交代。
2: 回去都没问题，你也挺好说话。但我必须得说清楚，这是个误会，误会，误会害死我那么多兄弟。好吧，营长，我们暂且相信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定不能伤害我穆兄弟，否则的话。
0: 我找你们军长去，走到哪儿我要给我兄弟讨个说法。营长，我想单独跟我兄弟说几句话，行吗？
3: 好吧，我在门口等呢。走。
2: 怎么样？刚才没伤着你吧？
0: 人呢？人呢？姐，我跟你说，刚才要不是他们跑得快，我一下就……
4: 外边呢？
2: 瞅你那个熊样！
4: 去，找点吃的去。没事吧？吴连长，刚刚接到命令，204团已经全部撤退。我派人到处找你，怎么，那小子惹你了？
3: 要不这小子，我七弟也不会死。
4: 我已经吩咐副营长，带上你连的其他兄弟已经先走了。你带部队走阎王岭，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清风塘。
5: 那这小子呢？这小子到了兵营，他还能活吗？那个唐旅长是谁呀？
6: 唐旅长他是我前夫，早就死了。
5: 哦，哎，那个，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和那些臭男人不一样。
6: 你拿着，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今天都是我连累你了。你到了部队里头，可机灵点啊，多长个心眼儿。
5: 没事，我在里，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那我走了。
6: 哎，等等，带点吃的。你过来呀，拿来，给，带着路上吃啊。

0: 一个中国狙击手给救走了，生死不明，特遣小组全军覆没，西乡中尉已负重伤，正赶往医院救治。将军，下面我们该怎么办？请指示。
1: 一名中国的狙击手居然能歼灭我们整个特遣队，让景一男来见我去。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飞行员带回去。
1: 李军，你和西乡现在立刻去风陵渡，去看看那个飞行员到底藏哪里去了，还在不在风陵渡。去吧。
2: 此时，约翰已经被宋清送往省城，景一南这头凶恶的狼扑空了。

0: 什么？那个约翰已经转移了？约翰已经离开风铃渡了。你一定要杀了救约翰的狙击手。但是
1: 我得到可靠消息，今天他和他的队伍将经过阎王岭，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对手离我越来越近了，忍不住的让我兴奋。希望他不要叫我失望才好。
0: 秦一俊，我记得你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你是一个有射击天赋的学生，这一点无人能够匹敌。老师的教导，极难铭记于心。我明天就带特遣队出发，请老师等候我获胜的消息。去吧。

0: 你醒了，
1: 景逸君，我刚刚梦见你，我梦见你杀了好多人，我梦见你杀了好多好多无辜的人。

0: 我们这次去，这个人可是个神枪手啊！你什么意思？我在他身上吃过亏呗。哎，秦玄，你在大日本帝国可是第一狙击手啊？难道你就没有失误过？
1: 你说的这种情况，从我拿起枪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发生过。

0: 这个吧，总不能做个饿死鬼啊！你干嘛咒我呀？我爷爷说了，我会活得很长，不会死的。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连长要干掉你。你说
1: 什么？
0: 我们连长要你给手下兄弟偿命。你还有什么遗言没有？我觉得你挺实在的，我负责帮你把遗言传到。

0: 我去看看，明东，没情况。
1: 干的，我还头一次遇到。小心！另外要狙击手，大家都小心点，蹲着，看看对方在什么方位。
2: 敌人在，我们在命，必须调整。
1: 我来帮你。
2: 那就是中国的狙击手。

0: 没事吧？没事，走，你看，
1: 来呀！
2: 快点吧！滚！
1: 放开！
2: 走走走走！
1: 宋队长，
2: 刘掌柜的，出事了。九十八师二零四团的吴连长在阎王岭遭到伏击。
1: 是二零四团的吴连长？
2: 穆兄弟是吴连长带走的吧？
1: 是啊。
2: 这下完了！
1: 别乱说，玩什么玩呢？我那穆兄弟一看就是个长命百岁的人。

0: back up！
1: 啊，兄弟！
2: 没事吧？

0: 我们杀了两个弟兄，
1: 站住！你哪来的枪？
2: 最灵，看我死了。

0: 你们干啥呀？马来，我就挖好32地方，你躺着他咋办呢？兄弟们，我不配做你们的连长，我对不起你们！你让我怎么向你们的妻儿老小交代？
1: 小白，兄弟，我来陪你们了。马爱，不陪。你看，马爱再不来，老子一枪崩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死这么多兄弟？
2: 我不陪，吓唬谁呀？
1: 他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让我照顾好他女朋友。
2: 是吧？我也不会照顾女人。那要不是她，我早死了。买，买，我操你姥姥小日本！
3: 行了，不用了，他跑不了。
4: 跟你们那长官好好说，我相信没什么大事儿。团长，你听我说，要不然咱们把那小子放了吧。那小子杀鬼子手也不软，绝对是条汉子。
5: 妇人之见，什么时候学会心疼人了？
4: 那山王子把你手下的弟兄都害死了，你不毙了他，长点威风，什么还放了他？
3: 不是团长，你听我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手下的那弟兄都是小日本杀的。

0: 我不关心为什么，你放了他，你脸往哪放啊？啊，底下的弟兄们怎么看你？你以后还能不能带兵打仗了？你
1: 我的脸往哪放那都无所谓，但是团长，我告诉你，咱们杀一个人容易，如果真把这小子杀了，那这不又多了一个冤死鬼吗？
0: 冤死鬼多了，你管得过来吗？俗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你是个军人，你这么娘娘气，你不变成废物了吗？
1: 团长，可是这个小子，
0: 我204团不养废物，我见一个废物我就毙一个废物，见一个废物我就毙一个废物。
1: 我
0: 好了，明天早餐不枪毙几个犯了死罪的弟兄吗？这个山娃子也害死了咱们几个弟兄，也够死罪了，把他拉出去一块毙。
1: 明天？
0: 对，也不用你发钱，不就废几颗子弹吗？执行命令。
2: 兄弟啊，你总站着不累啊？坐下歇会儿呗。哎呀，你可算来了，饿死我了！
3: 你看我说的吧，肯定没事儿，这不还得放我出去吗？当兵的也是人，他得讲道理，不是吗？
4: 不用了。
5: 不是怎么的，还枪毙我呀？
4: 啊？
5: 没事，这事也不怪你。走吧。
1: 兄弟，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爷爷的。
5: 这事儿你不能跟他说，他年纪大了，受不了。

0: 邱上校啊，
1: 德彪啊，穆良峰这个臭小子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最高当局就授予他国民英雄，戴老板很不高兴啊。
0: 哟，为什么？
1: 为什么？军统也有很多优秀的狙击手，都是从德国训练的，也是屡立战功。穆良峰救了一个美国佬，最高当局就授予他国民英雄。你说戴老板他能高兴吗？
0: 就是啊。哎，邱上校，就可小心啊！啊，这个小子，前些日子得罪了二零四团那个张团长，
1: 是吗？
0: 马上就要拉出去枪毙呢。
1: 这可是最高当局授予他的嘉奖令，相当于特赦令。
2: 上峰可是命令马上送到二零四团，你说这……
0: 哎呀，邱上校，咱们呀，先把这个嘉奖令压下来，等这个小子被枪毙了以后，咱再把他给拿出来。你看看，既让这个小子跪了天，还让上峰不怪罪咱们，更重要的，咱们给那个戴老板呀出了一口气儿啊。啊，
3: 穆良峰，你真够幸运啊，一个普通老百姓竟然跟我们这些逃兵一起执行枪决，真够体面，够壮观的。
4: 团长，
5: 这是嘉奖令。
4: 什么？您是要我把他送到二零四团吗？
0: 哎，你可别以为是啊，特赦穆良峰的。你去了以后啊，一看这小子还没有被拿出去枪毙，你呢就把他先扣下来。一看拿出去枪毙的，把这个嘉奖令拿出来交给张团长，把这个事儿啊推给他。
4: 团长，
6: 哎，来了来了。
4: 高成高成，团长

0: 这可是唱春楼的头牌啊！啊，哈
1: 哈，这翠玲，也不怎么就看上我了，我躲都躲不掉。这玩意儿，可能叫王八草绿豆对眼儿。

0: 什么事儿？你神经兮兮的说。
1: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2: 好。
1: 那就送他们上路吧。
3: 总部下了个文件，穆良逢就美国飞行员有功，美国支援援华航空队上报到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觉得在与日交战的关键时刻需要树立国民典范，所以决定授予穆良逢国民英雄的称号，并向其颁发国民英雄的奖状。总部派我来通知你，省城的记者马上过来采访穆良逢。你看我不想说了，你非逼我说这个，
4: 快走。
5: 我冤枉，我没说瞎话，我就是救了那个美国的飞行员，而且你们营长说了要给我公道的。
1: 你嚷嚷什么？你要真觉得冤枉，就去找阎王老子说去。你还觉得冤枉？我死了那么多兄弟，你要再嚷嚷，老子就在你身上开上十把枪，让你死无全尸。
5: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冤枉，听见了吗？我要见你营长，我要见
1: 你营长。
5: 你
1: 嚷嚷什么废话？营长是你想见就见的吗？准备好了吗？
6: 哎呀，这人命关天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来啊？
7: 我还早来啊，我的车都颠散架了。
6: 还好你的车能跑，让我的车早散架子了。加油，快加油。
7: 是。
5: 我要见你营长。
7: 这么远的路，来得及吗？
6: 来不及，路过什么？加油门，加大油门！

0: 来来来，哎，女士们，哎，先生们，先在这坐一会儿啊，先坐下，坐下，坐下，哎，好，哎，这个哈，这个木梁峰呢，现在呢还没有到，咱们大家先在这里呢稍微的等一下，好不好啊？啊。
1: 木梁峰，你不是挺能打吗？打呀！拉下。

0: 哎呀，宇航先生，别着急啊，这个新鸡呀，它吃不吃热豆腐吗？要想吃这个热豆腐啊，就得先得蒸豆子，蒸完了豆子还得旋豆子，旋完了豆子还得磨豆子，磨完了豆子还得点卤水，点完了卤水还得蒸豆腐，哎，这才能吃上这个热豆腐。
1: 哦，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热豆腐哦，但是我没想到在中国吃热豆腐是这么难的事儿。
2: 见过他们是不是已经枪毙了？要真枪毙了，咱们怎么跟那记者和美国英雄交代啊？
3: 跟美国人交代，我跟我妈都交代不了。对呀，鸣枪，鸣枪示警！
2: 班长，别打轮胎啊！
3: 去。

0: 阎王爷让去，是拦都拦不住啊！这是，
1: 团长，我们宪兵队的张队长陪同记者马上到团部了，我就这么回去，怎么跟长官交差？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啊。
1: 现在记者怎么办？估计这会儿他们已经到团部了。

0: 报告团长，
1: 我领方登，人都杀了吗？人都杀了，
2: 一般执行枪决已经完毕。
1: 哎呀，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0: 小子，命真大，走！来来，把它解开。好小子，好小子，好样的！这子弹见到你，都拐着弯的走，没打死你。
1: 我看你这个样子，是不是打鬼子让鬼子打的啊？还真不是，是他们几个。来来来，你们几个都过来，来，咱再比试比试。我爷爷说了，我丢什么，我也不能给穆家人丢脸。
2: 怎么跟长官说话呢？
1: 团长，团长。 这人倒是没死，可一会儿怎么见记者？关键是那个美国战斗英雄约翰非要见他。他现在被你的兵打成这样，见到记者肯定会胡说八道。要是记者把这些登到报纸上，别说是您了，就是98师的师长也扛不住。
0: 好，我有办法，只要把他留下来，给我当兵，只要当了我的兵，就什么都好说了。
2: 这小子这么野，能行吗？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他还有两个家人，一个爷爷，还有一个小精灵。他还有一个心爱的女人叫柳烟，在风铃渡茶馆当老板。他最怕什么？
2: 他最怕丢他们老穆家的脸。
0: 有了，你看我的，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能顶上千军万马。 你跟我学着点儿，嗯？知道我为什么来吗？因为你不是军人，你是个三娃子，所以我要让我的士兵把你押到风陵渡去游街。什么你的家人呢？
2: 什么？你爷爷？什么柳老板、小金灵，让他们好好看看你，你是个杀人犯，然后拉出去毙了。
3: 大叔，人家都说男人膝下有黄金，我给你跪跪！
0: 我给你跪！我真的，我求求你了，千万别把我拉到今日游行去，我丢不起那人呐！你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我给你想了个办法啊。 可以免去你游街。什么办法？当兵，给我留下来，给我当兵。这样，这叫将功折罪。你可以上战场，冲到前面去，打死他一两百个小鬼子，这样你立的战功就把你违法通通的抵消了。你只要给我当兵，我就可以有理由不杀你。
4: 哥哥，我太想你了，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你。你看，来，这把枪是一把好枪，送给你。来，它叫 Belowning 枪。<笑>啊，好，行了，记者来，老板请来，来，小莫请，来。
5: 小心！

Hey, back up！ 我堂堂日本第一狙击手。

0: 团长，
1: 二嘎子，
0: 哎，
1: 记得新来的那个山娃的木梁房，你给我看着点，千万不能让他出兵营。
0: 团长，是一个大活人，我怎么看呢？
2: 可也是啊。
1: 哎，国内要口令。
0: 口令？这我们出门都没有口令了。
1: 哎，国内要口令，他新来的，口令他不懂。
0: 团长，这咱们以前出兵营，他没有口令吗？
1: 少废话，今天晚上口令是地瓜。
0: 地瓜？
1: 记住了吧？是，地瓜。
0: 哎，团长，您干什么去？
1: 用膳。
0: 用膳。
3: 什么人？
1: 我。
0: 你？口令？
4: 怎么口令？
0: 把手举起来。
4: 国民英雄，我知道国民英雄代表着什么吗？
0: 站住！你干什么去？
4: 回家。
0: 回家？啊？
4: 啥呀？
0: 通行证啊。
4: 通行证是啥呀？没有。
0: 没有通行证，谁都不许出这个兵营。
4: 为什么呢？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

0: 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7: 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6: 吧？
7: 对
6: 对
7: 对。
6: 啊，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

0: 也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截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下一站，嘉禾望港。
2: 一步一个祠堂，
3: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2: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3: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从威胁取消和谈到谈判成员拒绝握手，再到备忘录艰难落地，美伊瑞士谈判桌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白宫急召汽车工厂制造导弹，美伊会否重开战争？黎巴嫩南部交火持续，美伊停火为何难平中东战局？敬请关注6月27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的脆弱和平。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咱们不能出面，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1: 但是张大器的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
0: 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1: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手枪队不能破坏护城线的行动？
2: 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
1: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手枪队打李延航的事儿
3: 啊。
2: 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1: 是啊，乔一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
2: 但愿吧。海洋，秋野明显要制造陷阱给你们上钩，就和张大器的枪毙时间又赶在一起，秋野明显是要我们顾此失彼啊。
4: 陆先生，我现在只想救老三，如果老三没事，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会把顾正贤的五子劫了。但是现在，
2: 哎呀，这明显是个死局，如果你们贸然去救张大器，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手枪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4: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手枪队一直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
2: 哎呀，
4: 陆先生，我先走了。

0: 老三眼看就要被押赴刑场了，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龙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自己就有人心切，难道真的乱了方寸？冷静，必须冷静。秋野布下了天罗地网，虽然不算高明，但他却抓住了手枪队一定会去救人这个弱点。要挫败秋野的阴谋，必须改变思路。
1: 处长，我已经想出了救张大奇的办法，不过现在需要请你帮个忙。
2: 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要是太难的话，恐怕我也无能为力。
1: 我知道您的难处，但是这回您放心，这个忙你一定帮得上，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嗯，那就好。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帮你？
3: 林先生，不好意思，那天是我心太急了。
4: 可以理解啊，毕竟是自己结拜兄弟和战友，这份情感难能可贵啊。
3: 是啊，自己过命的兄弟，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吧。现在有办法了，既能救老三，又能把秋野的伍子结了。
4: 坐，说说看。
3: 计划就是这样，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于先生那边真的愿意合作吗？万一走漏了风声，我们可就全完了。
3: 我认为于先生那的人还是可以信的，毕竟他帮过咱们那么多次，另外这次牵扯的构成线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会坐视不管的。
5: 那就好，那咱们就放开胆子的干。
3: 对，这次救老三情况复杂，比较危险，不能有一点闪失。我现在就去找于先生把计划说一下。

0: 顾先生，坐吧。刘学堂，有什么事吗？
1: 我给您推荐两个人才。
0: 两个人才？
1: 这两个人以前一直在侦缉队工作，后来由于贪污渎职被开除了。但是这两个人可是跟踪盯人的一把好手啊。
0: 嗯，太好了。我这正好有个差事需要人，就把他们叫来吧。
1: 那我去把他们叫来。

0: 他们来了，见过顾先生，见过顾先生。刚才文轩向我推荐了你们两个，放心吧，我这儿绝对不会埋没人才的。你们有多大本事，就能赚多少钱，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我的希望。
1: 多谢顾先生，我们二位一定为顾先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难得你们有这个想法。
2: 我这正好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呐！
3: 请顾先生吩咐。
0: 给我查两个人，一个叫江海洋，一个叫柳梦琪，盯住他们的行踪，有了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4: 请顾先生放心，这事儿我们兄弟俩拿手。
0: 文轩呐，给他们去只逮活动经费，每个人赏10块大洋。
3: 多谢顾先生，
5: 谢谢顾先生，
3: 多谢多谢，
5: 请吧。

0: 张副营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说服手枪队归顺我们，为我们日本人做事，我现在就可以放，否则明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留给你们天皇老子说去吧，想让我们投降，没门儿。
2: 。
1: 吴处长，犯人就交给徐某了。转告大主先生，请他放心。这是什么意思？人不是已经交给我？
2: 请吴处长见谅，张大器是杀害我们日本侨民的重要罪犯，大竹先生吩咐，要全天候守护，不能有半点善事。

0: 这个该死的大主，当个董事了不起啊！啊，他拿我们巡捕房当什么了？他这就是在打我的脸。
1: 对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先让日本人高兴一天，到时候会让他们好看。
0: 好，必须要让想日本人们好看。
1: 会的。对了，于探长醒了。
0: 啊。

0: 你的，吴处长看起来了。
1: 老于，躺着不动，躺着不动啊！这怎么回事？
0: 他刚醒，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老于，什么事都别想。
2: 啊，先好好休息。不管什么事儿，等伤养好了以后，咱们再说。烫好了。
3: 那个，擦干净点，身子擦得不干净。是是是，这一次一定擦干净啊。
2: 燕大哥他们怎么样？

0: 小姐，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还没有，怎么了？我看江先生又有麻烦了。
1: 手枪对张大器，明儿被枪决。
0: 您是说，这个张大器啊，和江先生是结拜兄弟，凭江先生。我想啊，他肯定会冒险去救他。
1: 常叔，我想跟江大哥谈一谈，你帮我约他出来。
0: 哎，好嘞，这就去。
2: 行。怎么了？
1: 您一点都不担心吗？
2: 担心什么？
1: 张大器要被处决了，
2: 我不会让他死的，我会去救他。
1: 你能不去吗？
2: 那是我兄弟。
1: 可是会很危险。
2: 那是我兄弟。
1: 我担心你。
2: 你放心。日本人不滚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轻易收我的。
1: 也对，从我遇见你那天起，你就经常受伤，可没有一次你要了你的命。
2: 所以啊，你是我的福星。
1: 我可以去帮你吗？
2: 不可以。
1: 你刚才都说了，我是你的福星。
2: 中华小姐。

0: 现在这日本人呢，24小时盯着长大旗，我怕
1: 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你照做就行。
0: 放心吧，
1: 不会引起日本人怀疑。
2: 実行上の配置抜かりなしだな。戦闘が起これば失敗は絶対許さんぞ。井上。
3: はい。
2: 海軍陸戦隊は何人周囲に配置した？
3: 報告します。大崎理事の要求で海軍陸戦隊は一個中隊の兵力を出しました。ご安心を。どんな敵が来ようと殲滅します。
2: 油断するな。翔ちゃんのような船員はかつての優秀な中国軍人で勇敢である。我らは奴らに何度も失敗を被っている。特にあのジャンハイヤン異常に狡猾だ。絶対油断するな。
3: はい。
2: それと君と坂田、今回の提携をもって帝国軍人の威信を示せ。
3: 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
4: 阿威亚。
3: 哎，
4: 到我们巡捕房也有段日子了吧？
3: 是。
4: 来，喝茶。阿威啊，
3: 哎，
4: 之前一直在于探长的手下干活，委屈你了啊。
3: 不委屈，我服从处长的安排。
4: 哪儿都好，就是这胆子太小
3: 啊。
4: 你说于探长之前这个事儿你早告诉我不就好了吗？也不至于成现在这个样子。
3: 处长驾驭的事，阿威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韦处长马首是瞻。
4: 嗯，你明白就好，以后跟着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啊。眼下呢，这于探长的位子恐怕是保不住了。我打算升任江海洋为探长。这个副探长嘛，我看你也很有希望嘛。
5: 多谢处长栽培。
4: 坐坐坐坐。现在有个事儿我想交给你办，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好。
3: 处长你吩咐，我一定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4: 嗯，张大器马上就要被枪决了，这事儿你知道
3: 啊。
4: 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是有合作的。
3: 所以处长想搭救张大器对吧？
4: 聪明啊。不过这一次呢不用我们出手，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帮个小忙。我知道你小子机灵，所以到时候我把你安排到刑场，你只需要拖会儿时间，等到江海洋过去这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
3: 处长，不是我阿威吹牛啊，这事儿简单，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嗯，
6: 让兄弟们做好准备，检查枪支弹药，随时准备出发。
3: 好，
6: 行动计划暂时保密，到达指定地点后再详细通报行动。

0: 这件事儿有你监督，出了问题，有你负责。放心吧，哥，那我走了。去吧。二哥，我去了。去吧。海洋，我不放心的，来看看。事关重大，我知道你的心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切就绪，随时准备出发。
2: 好，一定可以救出老三。
1: 一定。
3: 郭先生，江海洋这两天没有任何的反常行动，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可疑的人。要我说，他要不就是很正常，要不就是隐藏的太深。江海洋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你千万不能受他的迷惑。我敢肯定的告诉你，他有问题，所以你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1: 是，我知道了。
4: 老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5: 刘梦琪很少出来行动，我基本观察不到他的状况。
4: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定要查出刘梦琪的情报。
5: 是。
4: 顾先生，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可以运输物资了。
5: 好。
4: 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
5: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手枪队忙着营救张大器，哪有时间管我们呢？更何况有日本人帮着押运，我们不用担心。
4: 但愿如此吧。

0: 放心吧，小姐。江先生一定能成功的。我知道江大哥他一定能成功，只是这枪法无眼，而且现在日本人那么多，我怕。江先生不是一般人，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以身涉险的。 好了，你看你，都快成了委屈的小媳妇了。常叔，您说什么呢？小姐，你和江先生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看得出你心里啊有他。哎，要不我给你们牵牵红线？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哎呀，这是老爷在家，早就给你张罗了。
0: 常叔，您怎么又提他了？哎，
1: 小姐啊，我知道，你心里啊想念老爷，只是一直打不开这么多年的心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血浓于水。 这是亲呀，隔不断。更何况你们是亲生父女啊！哎，小姐啊，我跟你说一句我不该说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有多少年活头了。

0: 連れてけ。行く。
1: 行け。
2: 坂田先生。
3: 吴处长。您这是。
2: 我们巡捕房这儿有个规矩。犯人受刑前要喝一杯断头酒。
0: 我看就不必了吧。
2: 怎么？我吴宗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
0: 既然吴处长要求。

张副队长，毕竟我们也算相识一场。今日受难，兄弟我特意为你备了杯薄酒。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看来手枪队的人看见病毒的军人在此。

前面有路障，どけるんだ。はい。

1: 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
2: 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4: 领取吧，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

0: 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对
5: 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
10: 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呢？
11: 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
12: 啊，我刚才交涉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
9: 你是田先生？田先生，您帮不帮我没关系，包子您拿着，你要觉得不好吃您扔了都行，谢谢您。
13: 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
14: 上车的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出来吧，躲到哪儿这都是中国。

0: 他们都到了，打不打？别着急，再等等。
1: 广田先生，张大器可以交给我们了吧？
2: ここに連れてこい。はい。

0: 什么竹难书？
1: 。
0: 山竹难书，上天

0: 行了，别念了，行行吧。
1: 法庭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放屋子啊。
0: 叫你别念了，行行吧。
1: 不，法庭先生，这个必须得念完了。

0: 好，不念了，不念了。
1: 来，准备了。

0: 兄弟们，为了能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
1: 干了！来。

0: 我们阿姨，顾先生，只要帝国发起总攻，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是的，秋野先生这次来有何见教？只要有需要我顾城县的，我顾某人。 会全力以赴的。目前，对帝国来说，占领上海是重中之重。可现在，除了手枪队、中共的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和联络一切抗日力量在暗中活动。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
1: 通知我，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2: 多谢。
3: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手枪队成功劫走死囚张大器。号外号外号外号外，手枪队成功劫走死囚张大器。快来买呀！
2: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
3: 才能平安救人回来。
2: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我
3: 拜了好多神佛，保佑江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2: 傻丫头，
3: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2: 梦琪。 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培植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强盗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而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也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的。
3: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政治。 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的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他一个人的日子过就好。世间
2: 的事没有那么完美，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好了，
3: 江大哥，咱们别聊这么沉重的话题了。
2: 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太好了，国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龙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的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海洋啊！
4: 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地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

0: 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1: 海洋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
0: 海洋，我相信。哎，坐下说，坐下说。
1: 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
0: 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告诉别人。你大哥和你三弟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也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给他们说，怕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
2: 顾先生，我看到江海洋进入了古董店，我怕引起他怀疑，就在外面等，足足等了半小时他才出来，也没见他买什么古董，所以我怀疑那家古董店有问题。
3: 既然发现了有问题，就更应该认真的查，千万不要露出蛛丝马迹。
2: 局长，是，那我这就过去查查。
3: 老四，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0: 据我观察，他只是一名普通商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3: 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查了。你带些人查一下上海的反日组织和那些反日人士。
0: 是。
4: 老师，为什么要抓我？老师，为什么要抓我？别动！
5: 老师。

0: 胡先生，这段时间以来，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朱董事和帝国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对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在帝国占领上海之后，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
1: 请邱远先生放心，我会继续努力，打探上海抗日组织的内幕。
0: 多谢，都坐。

0: 江海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章，无条件接受党所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
1: 还没睡呢。
2: 睡不着。
1: 哎呀，我也睡不着。你说咱们来上海也有些日子了吧？
2: 是啊，差不多两年了吧。唉，现在也算是站稳脚跟了。
1: 但是啊，也成了日本人汉奸的眼中刺。不管咱们平日里行动多小心翼翼的，总会被他们识破。
2: 大哥，你有话直说。
1: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2: 你说。
1: 你看啊，我也是受到你在巡捕房的启发，我想我跟老三啊，能不能在上海滩也有个有实力，而且也不敢让小日本轻举妄动的身份呢？
3: 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各干各的，有急事儿就一起行动。
1: 我之前啊，开银行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明面上我是银行的老板，暗地里我才是手枪队的队长。
2: 那行，这事儿呢我去找万墨林落实。
1: 好。
3: 哎，对了，大哥，有件事想问你一下，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啊？

0: 共产党啊，不了解。单从我自己接触了这个龙先生、赵先生还有洪队长来说，个顶个的都是好汉。
1: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
0: 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1: 你先说乐不乐意吧。
0: 只要能打小日本、打汉奸，我没什么不乐意的。但是啊，听说这共产党纪律严明，对党员的要求极高。我们这帮散兵游勇，平时散漫惯，先不说看不看得上我们，就说手里下这帮小子，你说他们能受得了那些戒律清规吗？
1: 你说的也对。
0: 行了，别琢磨了，早点休息吧。
1: 哎，你也早点睡吧。

0: 老板，
1: 啊，江探长，
0: 上次我要的康熙官窑的笔筒到了吗？
1: 哦，啊，到了，小王来接待一下，江探长，你边请。

0: 啊，最近这段时间你要多加小心呢，有不少抗日义士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2: 应该不会。如果内部出现叛徒，被捕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排除敌人在暗中放长线钓大鱼。
1: 我会小心的。
2: 这些抗日义士平时行动都非常小心，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
1: 卢先生放心吧，应该没事的。
2: 希望如此。现在组织上正在想办法营救他们。哎，海洋啊，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你。
3: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江海洋有些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拿出的入党申请书他又放回了伊豆。这个时候提出入党似乎不妥，江海洋决定先将自己的事放一放。
4: 郭先生，江海洋去工农店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5: 这也不一定，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有，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6: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7: 好。

0: 说这个江海洋跟一个姓龙的共产党合作，难不成就是这个龙先生？
1: 肯定是他。
0: 李伟，
2: 郭先生，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龙先生，摸到他的老窝，然后就抓人。
2: 那江海洋怎么办？
0: 那有阿四呢，这个龙先生可是一条大鱼啊。
2: 是，明白了。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

0: 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

0: 换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1: 这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
5: 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5: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6: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9: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
11: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4: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胡先生，这个龙先生太狡猾了，我跟踪了他几次都被他甩掉了，所以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查不到他家的地址，就到他古董店去，总会有些发现的。
0: 是，明白了。
2: 哎呀，根据我们最近调查，很多抗日义士被抓，都是顾城县派人干的。顾城县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彻头彻尾。

0: 的痕迹。以后你们手枪队行动要格外小心呢。我发现有人也在跟踪我。我准备把古董店联络点撤掉，以后咱们尽量在塔楼会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联络方式。
1: 我最近也被跟上了，看来秋也发现了什么。换个联络方式是对的。西城路有个擦鞋的摊位，鞋匠是手枪队的兄弟，叫小五。如果有紧急情况，你可以联系他，他会转告我的。
0: 好，就这么定了。
1: 至于这个顾城县，既然他一心想当汉奸，手枪队肯定是要除掉他的。
0: 我赞成。不过海洋啊，
2: 你们要格外小心啊。
3: 顾城县在上海的势力很大，
0: 不是那么容易啊。
1: 我会小心应付他。

0: 顾成信在第二个哨里。
1: 老板，准备炸第二辆车。

0: 快站住！妈的，半年来这已经是针对老子的第五次暗杀了。再这样下去，反日组织没有被除掉，老子先死了。给我认真的查，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查出来。
1: 我要让他损失万段。是，顾先生，您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吧。以后有什么事，您不用亲自出马，你吩咐我去办就是。等到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您就是日本人眼里的大红人，到时候啊，还不是您想杀谁就杀谁？嗯。
2: 就让他们等着吧。什么？假的？假的？这怎么？没错，杀的是替身。顾城现在简直太狡猾了，现在他有了防备，杀他就更难，咱们得再找个机会。
3: 不可能啊！这么说我们白炸了，这是。就是呀。王爷。
4: 去，把处长请来，我有话跟他说。
5: 余探长，有什么话跟我说吧，我要转告给处长。
3: 能耐了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老子还能当一天探长，你就得听老子话。
5: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好，我去一下。快去。

0: 处长，跟我一起来。就这样，我被秋叶暗算，抓到了日本上横里。要不是江老弟舍命相救，恐怕我可出不来了。处长，我真后悔，不该和日本人眉来眼去。
1: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2: 老魏，记好了吗？
3: 好了。
1: 你在这儿好好休息，有了这份证词，再加上你这个证人，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汇报到总务处，恐怕秋野这个混蛋会吃不了兜着走。这一呢，也能给你出口气；二呢，借着这个机会，得杀杀他。

我们小日本的威风，我得让他们知道虹口这个地方是我吴宗道的地盘，轮不到他们在这儿为所欲为。

0: 顾先生，古董店的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说吧，这古董店是租界里的一个俄国人开的，不过这个俄国人并没有经过手，一直是他的管家在管理。这也是他管家把它租给龙先生的，管家是中国人。这个管家了解他的底细吗？这并不清楚。
1: 你安排一下，我跟他见个面。是，
2: 顾先生，
1: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用慌。
2: 是，小的一定知无不言。你有一个房子，
1: 租给了一个姓龙的人。
2: 是有这么回事。
3: 我想起来，那是前几年我一个朋友介绍的。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他祖籍好像是上海，外出经商多年，回来了就想开一家古董店。他叫什么来着？我好像听我一个朋友说，叫什么乔业。
1: 龙乔业，哎，对对，龙乔业，就叫龙乔业。好了，你没事了，下去吧。龙乔业，果然是他，他还真是柳梦琪的父亲啊。
4: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先把他抓起来。
1: 从他的嘴里，我要得到共产党的情报。
4: 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偌大个上海滩，要抓住他，无济于大海捞针呐。那就想个办法。他不是柳梦琪的父亲吗？那就好办了。
1: 你的意思是？

0: 小姐。
1: 哎，
0: 由美小姐差人来，说是邀请你去吃饭。
1: 吃饭啊？好，麻烦你跟她说一声，我稍后就去。
0: 哎。
1: 由美，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2: 哪有，我其实一早就该请你吃饭的。跟你拜师学艺这么久，都还没有请你吃饭呢，都过意不去了。
1: 你我情同姐妹，不用这么客气的。优美，你看看这个。

0: 喜不喜欢？是我亲手给你绣的。这是什么呀？真漂亮！这是麒麟送子。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麒麟是象征着祥瑞祥和的意思。麒麟送子就是祈求上天能够赐给我们优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谢谢你。
1: 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他的。时间也不早了，我商行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就先回去了。那我送你，哎。
0: 优美，你有孕在身，就先送到这儿吧。
1: 嗯，那我就不送你了。
0: 嗯，再见。
1: 再见。
2: 坂田、論調家を捕まえろ。しかし、まだ証拠がありません。先に捕まえればいい。拷問すれば吐くはずだ。これが論調家の写真だ。写真を見て奴を捕まえてこい。
3: はい。

0: 命令你抓捕龙锤，可
1: 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0: 你先抓来审问再说。
2: 常叔，常叔，
3: 哎，小姐回来了。
2: 常叔，麻烦你帮我给他捎个信儿。
3: 老爷，怎么了？
2: 日本人要抓他。
3: 那我现在就去。

0: 小姐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躲躲吧。
1: 老张啊，梦琪

0: 我吩咐其他的，其他的倒没什么事儿。
1: 老张，你马上回去，孟姬恐怕有危险，你回去告诉孟姬，让他立刻搬家，搬到哪儿都行。
2: 或者你到虹口捕房局找江探长，让他保护孟姬。
0: 好，老爷，这咋回事儿嘛？这，
1: 老张，你不要问那么多了，赶快动身。
0: 好，我听老爷的，那我走了。
1: 从后面走，不要从前面。

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孟琪和常叔被骗了，现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逃走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有很多党的机密文件需要销毁，为了避免组织的损失，农桥业决定牺牲自己保全机密。

0: 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早く。
2: どうだどう。はあ、好啊。海洋，有了这份口供，我就不信秋野这王八蛋不低头啊。总算是抓到他的把柄了。这小日本在租界横行霸道了这么多年，真没想到他们会有今天。
3: 那就先恭喜处长了。您什么时候去总务处啊？
2: 我打算今天就去。有了这份口供，我倒要看看那些日本董事还怎么去庇护这个秋野。对了，海洋，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打算正式升任你为正探长。
3: 多谢处长的栽培。那于探长那边怎么办？
2: 于探长那边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再说吧。
4: 不，
2: 什么事儿？
4: 处长，外面有人找江副探长。
3: 啊，什么人啊？
4: 是叫什么常叔的，说找您有急事儿。
3: 处长，那我先去看看。
2: 去吧。
5: ということ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6: はい。我らが入った時には、奴は証拠を消していました。重要文献も燃えました。さらに無線も壊されました。
5: すると、これは経験豊富な共産党地下官庁だな。よし、見に行くぞ。
6: はい。
7: 龙桥业，龙先生。鼎鼎大名早有耳闻，只是你的行踪一向很飘忽啊，难识庐山真面目。没想到今天在这种环境下相见，真是令人遗憾啊。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清楚吧。到了这里，我不想让你受皮肉之苦，你也不要让我为难。怎么样？交代吧。
8: 我交代什么？我就是一生意人，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来，又莫名其妙的让我交代。我是交代你们日本人如何侵占我华夏大地，还是交代你们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
7: 嗯，龙先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们已经查明，你就是共党在上海负责收集情报、对付我们的负责人。很简单，把你掌握的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我早就听说共党的骨头比石头还硬，那我今天就试一试你们的骨头到底是不是铜浇铁铸的。
5: 坂田やれ。

0: 常叔，这样，你先回去照顾好梦琪，跟他说最好搬离商行。龙先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哎，海洋，这事就拜托您了，那我赶紧回去。

0: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老爷被抓了！
1: 怎么会这样？
2: 擦好了。

0: 小姐，老爷和海洋都吩咐，让你赶紧离开商行去躲一躲。
1: 小姐，快走吧！哎呀，小姐，你快走吧！好，根据龙先生被捕前早就确定好的对策，今后呢，由洪建国队长暂代龙先生的职务，指挥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行动。
2: 龙先生总是提醒我，有什么事情要多请教海洋，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啊！
3: 好说。
1: 龙先生向来谨慎，他这次被捕出乎意料啊。
3: 说明日本人加强了对山海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的打击，唉，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行动要小心呐。
1: 是啊，龙先生也是为了保护组织的机密材料，才不幸被抓的。
3: 我们正在设法搜集情报，营救龙先生。日本人的刑罚严酷，我担心龙先生在狱里被迫害。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1: 我们一切都听您的，毕竟您的对敌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我相信一定会把龙先生救出来的。
3: 大家一起努力。
1: 好，现在秋野已经知道了龙先生和柳梦琪的关系，那么他会不会对柳梦琪下手？
3: 这点我考虑过了，所以我已经让常叔告诉梦琪暂时躲避一下。另外，营救的事情，我要回去跟大哥老三商量一下，然后我们统一行动。
4: 海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好，这还有啥好讨论的？直接冲进去把龙先生救出来不就完了吗？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老三，我问你，人关在哪里？知道吗？真的是在商行？商行里是不是有日本特务？如果有的话，兵力部署怎么样？这些你都清楚吗？
5: 陆先生对我们有。

0: 人是肯定得救的，但是不能草率。老二，你说说你的想法。
1: 大业山行是秋野的老巢，没那么简单。这样吧，我先去打探消息。大哥，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展开营救。

0: 心。
1: 海洋，你怎么来了？
0: 龙先生的事知道了吧？现在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关系，我怕他们对你下手。上行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要早点离开。
1: 他们凭什么对我下手？
0: 我问你，你有真的了解过龙先生吗？
1: 我不需要去了解他。
0: 由美是骗你啊，他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引你上钩，你不觉得很巧合吗？这一切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骗局。
1: 不可能，由美他不可能骗我，他那么善良，而且他没有什么心机。
0: 我相信你的判断，但是他的舅舅是秋野，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梦琪，龙先生是一名共产党，他当年抛家舍业的离开你们母女，不是不爱你们，而是为了革命他必须抛下你们。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很自责，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觉得给你们带不来幸福。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你应该去理解原谅他。
1: 他是共产党，
0: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不来找你们的原因。他说他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悲伤，他怕给你惹麻烦，他怕再失去你。梦琪，你们是父女，就别再记恨，别再怨他了，好吗？听我一句，明天集合场所离开这儿。刘先生，我去叫。
1: 你一定要小心。
2: 顾先生，这杯酒我敬你，您为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3: 秋野先生客气了。
2: 先生，我可一点也没有客气啊。这次能够抓到这个龙桥叶，您可是居功至伟。等撬开了他的嘴，我为您办庆功宴。
3: 那就多谢秋野先生。
4: 秋野先生，无论怎么拷打，那个龙先生始终不肯说出一个字。
2: 那就给他下重刑，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4: 可是我们现在的刑罚已经够重了，如果再加重，我怕他会撑不住的。
3: 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对不对。
2: 顾先生请讲。
3: 既然我们知道了柳梦琪是龙先生的女儿，何不把她抓来？我就不信这龙先生他不开口。
2: 哎，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抓捕柳梦琪要秘密。

0: 毕竟是上海刺绣行业的翘楚，贸然抓他会有麻烦。
1: 坂田，わかったか？
2: わかりました。

0: 咱们这是暂时离开，早晚会回来的，走吧。
1: 快点，小姐，什么？你们快点！

你们父女俩今天终于团聚了。柳老板，好好劝劝你的父亲跟我合作，要不你们父女俩都得死。好好谈谈吧。

0: 忘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是，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有国才有家，国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吧。是，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两个。
1: 别说了。

0: 二哥，刚才洪先生来找过你，想跟你见一面。
1: 啊，知道了。
0: 您的鞋擦好了。
1: 来。
2: 队长，
3: 你找我？
4: 海洋，你可来了！刘梦琪被人绑架了。
1: 怎么回事？
4: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常叔也被人打伤了。我们怀疑是秋野动的手，为了迫使龙先生屈服。
1: 大意了，我应该亲自送他们离开。没想到秋野动手这么快。
4: 海洋，你别着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
1: 你说的对。这样，你继续查龙先生被关在哪儿。如果梦琪也被秋野绑架的话，他们可能被关在一起，要尽快。
4: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在查了。另外，常叔现在在租界的仁爱医院，你抽时间去看看他。
1: 有心了，多谢。那咱们分头行动。
4: 好。

0: 琪姐，红琪姐，红琪姐，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无心的，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
1: 别再演戏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骗过你，
0: 我们就当扯平了。什么？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1: 你走吧，我什么都不想再跟你说了。
0: 是我对不起你，我会去求舅舅，让他放过你的。

0: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4: 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哎呦

0: 太亮甲，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咳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必须尽快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关押的地点，才能设法营救。秋野的商会无疑嫌疑最大，但是如何确定？江海洋思虑再三，一个计划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来，过来坐。这总务处对秋野寺已抓捕我们巡捕房的探长，是大卫那货，而且他们已经向日本领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将于之星证词提交到了总务处和工部局。这英法德三国。 早就对这个小日本的飞扬跋扈不满了，这次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海洋，这次多亏了你救出了于之星，秋野这个混蛋，恐怕是有麻烦喽。
1: 处长，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兄弟们把秋野抓捕归案。
0: 你去抓秋野？
1: 这恐怕不行。秋野跟这个大主的董事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抓过于志兴，但是要抓他，还是得慎重。
2: 处长，你听我说，就算我去了不抓他，我也得去吓唬吓唬他。秋野一向不把我们虹口捕风放在眼里，这次咱们占理啊，不能便宜了他，免得他以后更加的肆无忌惮。
1: 嗯。
0: 你说的倒也对。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啊，但是你必须要给我记住，拿捏好分寸，点到为止，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至于秋野如何处置，这还得看上面的意思。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嗯。
1: 蒋二弟，处长，您找我。
3: 处长，
1: 那您和于探长先聊，我先去忙。
0: 行，坐吧。

0: 于探长，你跟日本人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全抖露出来了。要不是我从这儿给你兜着，你这牢狱之灾恐怕是躲不了了。多谢处长期许，但是你探长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看在你多年在巡捕房工作的情面上。 我会让你体面的离开，并且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但是我有个条件，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要给我出来执政秋野，怎么样？
1: 请处长放心，秋野这混蛋害我不浅，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执政他，我责无旁贷。

0: 骨头还挺硬，说不说？
1: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2: 我看你骨头能硬到几时？
3: 哪里卡？流氓岂有此理的鬼？
1: 你想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对不起，对不起，龙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再不说，我就对令恩不客气。
1: Thank you.

0: 怎么着？你想清楚了？取那纸鹤币，我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武器，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1: 答应坂田，也只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龙桥也希望能给江海洋争取时间，营救出梦琪。但他知道，哪怕是死，组织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秋叶，自己也随时准备慷慨赴死。只是令他心中牵挂的是梦琪的安危。

梦琪，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离家七年的日日夜夜，让你们母女备受煎熬。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那是何必？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心，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好。

0: 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有国才有家，国家济人，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

0: 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2: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0: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最重要。什么政治，什么帝国使命，我通通都不在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 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许探长，对不起，处长吩咐过您不能出这个屋。
1: 混蛋，老子还是探长，不是囚犯。闪开！
0: 哎，探长，探长。

0: 吕探长，你怎么出来了？我看你是好多了吧？托你的福，还没死。哎，瞧你这话说的，那是托你自己的福。
1: 阿伟啊，哎，我于志新，请你帮我做件事儿，行吗？哎，于探长，您客气了，您吩咐。把这个交给优美。 于探长，不是我说你，兄弟，我可是有啥说啥。你呀，就是在这几

0: 干嘛呢？
1: 我找一下由美小姐，你有事儿。
0: 由美小姐不轻易见客，你是谁？有预约吗？
1: 不是，我就见一见，不至于这么费劲。
2: 是你要见由美小姐吗？
1: 哎，是我是我，太君好。那个，我有重要的事儿找由美小姐。
2: 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哦，是这样，我是由美小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叫我给她捎个信。
2: 告诉我吧，我来转交给由美姐。
1: 也成。那就麻烦您亲自把这封信交给由美小姐。谢太君。

0: ともみさん、これを。これはある男があなたにと。
1: 誰ですか？
0: ああ、わかりません。

0: 周岩呢，让他出来说话。
1: 对不起，秋野先生因公出差，不在这里。
2: 这么巧。
3: 搜，
1: 谁敢？这里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地方吗？
3: 你这是要妨碍公务吗？
1: 那倒不敢。不过，你凭什么想搜就搜啊？
4: 自己看。
3: 谁要阻碍搜查，以妨碍公务罪逮捕。

0: 慢着，秋野先生绝对不在这里。
1: 我得搜了才知道。开门。
2: 开门。

0: 这里关着是我们自己人。
1: 许寒阳，不行。如果直接告诉我，我和孟琪关在这里，秋叶一定会把我们转移。

0: 这谁啊？
1: 哦，这是一个商行的伙计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这里没有秋野先生，你不用再搜了吧？

0: 我们这儿也没有啊。海洋，难道龙先生和柳小姐没有关在秋叶的身后？
1: 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就在身后，而且梦琪也在。你怎么知道的？
2: 被关的那个人就是龙先生。那还等啥？二哥，赶紧救人吧！
3: 人是要救，先想好怎么救。对，海洋，你带着人去秋野上行搜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把人转走了呀？
2: 有这个可能性。林芳，哎，怎么了？你把林芳叫来。哦。实则生变，我们今晚动手。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啊，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4: 哥，你叫我。
2: 林芳，你带两个人去秋野上行门口停哨，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好。
5: 尤其要注意一下商行的出入人员。现在既然可以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就在商行里边，所以要盯紧他们，防止秋野换人。另外，我会派冯叶胜帮你监视商行。
6: 好，我知道了。
7: 海洋，你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我马上回去让游击队的同志做好准备。我们这次联合行动，营救龙先生。
6: 好，这样的话，我们把握会更大。

0: 有写信を見たらすぐに射殺するんだ。
1: はい。
2: ロメイ小姐。想见余上长吗？走后门。

0: 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进去就可以见到于探长。走吧。
1: 你们俩开心啊。
2: 是你，
3: 跟我说实话，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等等，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骗我，我就开枪了。
2: 是，就是你的。
3: 还敢骗我？再说一遍。
2: 我没有，我没有骗你。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打死我好了。

么相信你，因为谢谢你，我于志新这辈子偷鸡摸狗的坏事没少做，现在被你舅舅算计，落得灰头土脸，再怎么翻一跟头也是报应。不过我总算有了自己的骨肉，这也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这是我大半生的积蓄，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我真的很喜欢你。为了我们的孩子，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1: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爱你，但是为了孩子。
2: 愿意试一试。等这些结束，我们就远走高飞。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能让你舅舅知道，明白吗？

0: 方琪姐，
1: 你又来干什么？别假惺惺的了。
0: 我不想辩解什么，如果有办法，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0: 我们也算姐妹一场。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请帮我把龙先生救出去。我知道，龙先生是你的父亲。可是，你都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吗？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
1: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2: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

0: 一模，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对
7: 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 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

0: 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哎呦，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
2: 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哎呦，
3: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

0: 这车肯定是龙先生和柳小姐。这样，你们先跟着，我回去告诉安阳。
1: 我看也是。
0: 这样，李华回去给大哥汇报一下。老肖、桂秀，你俩跟着这车，看看他们到底往哪儿去。
2: 好，好。

0: 于探长，怎么还叫我于探长？那我叫你什么？叫我知心吧。你别这样，你不想要孩子了，已经2个多月了。混蛋，我真是混蛋！对不起，对不起。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孟琪姐吧，好吗？
1: 你是说刘梦琪？我对不起梦琪姐。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背叛国家。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良心不安。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慢慢说，怎么回事？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2个带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我们判断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
3: 要押到哪儿知道吗？
2: 不知道，这凌峰他们在跟着呢，我这不就急着赶回来告诉你。
3: 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
4: 慢着，那是秋野的圈套。
2: 叶子星车梦里搭救，才活了下来。我说过，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
4: 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想瞒你了，是由美告诉我的。
2: 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伤房内。
4: 啊，
2: 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押上了车，他们怎么可能还在伤房里面？
4: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 我宁愿更相信优美的情况，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0: 是什么时候从优美那儿得到的情况？
4: 大概1刻钟之前吧。
2: 方大哥，啊，你说那两个人都戴着头套？
4: 是。怎么？你怀疑那两个人不是？

0: 刀总，此路无法通行。
1: 马上修路，追击警戒。嘿，
2: 一级警戒，马上修路。
3: 嘿，嘿。

0: 老九啊，看来他们修路还得有一段时间。行，我在这守着，
1: 你先回去报信。
0: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2: 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在路修好之前救人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哎，
3: 二哥，你可回来了，情况你都知道。
4: 那我知道了。
3: 爸，押解的车到哪儿了？他们在松江帮那个停下了，路不太好走，正在修路。
2: 修路？
3: 啊，
2: 咱不能再犹豫了，得抓紧时间去救人，再晚了人就被转移了。
3: 哎，不行，这应该是个圈套。
2: 啊，
3: 圈套。
2: 宋家班的后呢？准备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あなたの計画通り、すでに道を破壊しました。車、我が兵も待ち伏せをさせました。ロシアンドイと共産党の者が奪いに来れば、その時に我らで奴を皆殺しにしましょう。よし、よくやった。
3: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个圈套。
5: 龙先生和孟琪应该还在上行。
3: 二哥，你这也是推测吧？再说了，这于志新和尤美也不是啥好东西啊，他们的话能信吧？那这样吧，找几个兄弟去宋家帮一带看一看，就知道了。
5: 我亲自去。
3: 那大哥，你们小心，我去见见洪队长。
6: 哎呀，你确定龙先生和刘孟琪还在大悦山行？
3: 按我刚才说的情况，可以确定。不过手枪队人手有限。 最好是集中力量突袭山号救人。
5: 那我的人就将计就计，去宋家帮迷惑救援。
3: 这样也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不少啊人。

0: 大哥，老三怎么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呢。
2: 宋江帮你带，没什么异常。
3: 但是小日本的兵力可不少啊，从这点上看，我觉得龙先生跟柳梦琪肯定在那儿，要不然秋野干嘛派那么多兵啊？
4: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时间争辩了，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关在山房里边，事关他们的生死还有守将队的安危，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性。出了错，我担。
3: 二哥，
2: 老三，别打断。老二，你接着说。
4: 这是秋野山房的笔录，来，你看一下。龙先生就被关在地下室，这是入口。
5: この目で宇治神がドアを開け、ともみさんが入り、何か話していたのを見ました。
6: よし、わかった。行きなさい。
5: はい。

时间不多了，开始打吧。嗯，

0: 王琪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王琪姐，
2: 没事吧？
1: 没事。
0: 罗先生呢？
1: 他在那边。

0: 吴先生，你受伤了，不应该，快去救梦琪。梦琪姐在这儿呢。梦琪，咱们赶紧走吧。
1: 大哥，快快快！大哥，带他们赶紧撤，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

0: 组长，接到报案，大冶深行发生枪击，深行遭到袭击。
1: 海洋，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干的。秋野抓了我的朋友，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你再带人过去见现成的就可以了。
0: 我知道了。
1: 啊，等等，这个秋野的事儿我得告诉你，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
2: 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秋野这个混蛋现在没事了。现在看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所以记住，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必须要谨慎。
0: 海洋明白。
3: 站住，别动。
4: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3: 啊，兄弟，我接到报案，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我是来侦查现场的。哥几个就别站着了，进去吧。
5: 你没看见守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
4: 你这是包庇他们逃跑。
3: 守枪队，你看见了吗？
6: 没有。
3: 你看见了吗？
6: 没有。
3: 没有啊，没守枪队啊。回去吧。
7: 怎么，你们想暴力抗法吗？让开！
8: 哎，你们问你，让
7: 开！让开！
8: 问你，问你！哎哎，让开！让
9: 开！快！先生，王先生，停住！
3: 王先生，停住啊！先生，来，坚持啊！
10: 快！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你必须得负责任。
11: 个人不得擅自出入，等候接受询问。
12: 抗议！我严正抗议！
11: 秋野先生，请不要妨碍公务。
12: 江探长，你们徐木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我的商行遭到了暴力袭击，你们不去抓捕暴徒，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请问成何道理？
11: 秋野先生，你说的没错，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护租界的重责，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尤为得慎重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2: 强词夺理。
11: 秋野先生，你的那些人可都有重武器啊，我看不像是普通的侨民吧。
10: 对不住了，兄弟职责所在，必须公事公办，请自重。
12: 你
4: 告诉江海洋，这件事情必须得由你负责。
7: 你们几个四处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物证。
13: 是的。
0: 偷渡的门我得赶紧走。
7: 好。
14: Yeah.

交给你。

0: 王姐姐，喝点水。王姐姐，这人死不能复生，您想开点。
1: 别这么说。其实我觉得，龙先生临走的时候能看到你跟二哥在一起，他挺满足的，也没遗憾了。

凤琪姐，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痛苦。当初我妹妹被日本人害死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也不活了，我跟她走了得了。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还得好好活，我还得替她报仇呢，对不对？

0: 这次龙先生牺牲了，我又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哥，你就别自责了，我们都尽力了。对了，孟琪现在怎么样？
1: 有金凤陪着，还好吧？不过天天哭哭啼啼的，也能理解。
0: 刚和龙先生相认，却又阴阳两隔了。
2: 那就让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吧。
3: 回自修房还是危险。大哥、二哥，你们赶快回去看看孟琪姐吧，她一直在哭，也不吃饭，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0: 快去吧。

0: 我恨了他七年，他走的时候连一句我原谅他的话都没听到。
1: 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们母女两个人，直到我和他一起被秋月抓进去的时候，他是那样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甚至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去救我。我之前对他那么无情。

走的时候那么不放心我，我简直就是个混蛋！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我自己。临别的时候，他知道你已经原谅了他。 而且为了不辜负他曾经对你的那些保护，你更要学会保护你自己。生在乱世，我们有理由学会坚强。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
4: 嗯、
3: 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
4: 嗯、
3: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嗯，
3: 来
4: 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
4: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3: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
4: 对
3: 吧？
4: 对
3: 对
4: 对。
3: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

0: 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强叔怎么样了？他没有危险吗？
1: 你放心，安排好了，他很安全。是吧？

0: 顾先生，来来来，过来看看。这是乾隆官窑的青花瓷，线条古拙，薄厚均匀工整，釉色白里泛青，淡雅清新，是个好东西啊！
1: 看上去真不错，恭喜顾先生。
2: 东西是个好东西啊，可是有些烫手啊。顾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这是邱野先生想让我帮他除掉姜海洋啊。
2: 姜海洋，可是虹口捕风的红人，武宗道最器重的探长，这打蛇不死，反被其害，这可是惹祸上身呐。
0: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
2: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
0: 姜海洋和共产党都跟我们结了仇，更何况以后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没有后退的道理。
1: 顾先生，您的意思是？
0: 叫李伟和阿四摸清楚姜海洋的行动规律，找到时机做了他，千万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1: 我明白了。

0: 老人家，您的身体状况现在还不太适合出院，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我得走，我这伤啊不碍事儿的。我也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1: 不要拦我，我必须得走。
2: 张叔，还是你再劝劝他吧。
3: 谢谢医生。
0: 海洋，我们家老爷和小姐怎么样了？

0: 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长叔，
0: 你说老爷他就怎么走了呀？
1: 长叔，
2: 叔，林坚，
1: 长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想哭。
3: 小姐，你不要哭了，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
2: 母亲，你也别哭了。长叔，你的伤还没好，要注意身体啊。母亲，跟长叔这段时间就先别回自救行了，到我大哥那儿住。

ごめんなさい、おじさま。私は行きます。

0: 们赶快走吧，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1: 你不想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
0: 去哪儿都好，只要离开这里。
1: 为我浙江老家，我于志新混蛋了半辈子，谢他能有你相伴，也是我的福气。我会对你很好的。
2: 来了，黄包车。
3: 哎，来了。

0: 没事吧？去火车站。
1: 好嘞。
2: 嘿，嘿，
3: 志新。

谢谢。

秋野さん、私は智美さんを連れ戻そうとしましたが、しかし自殺しました。

0: 小平，过来看看你，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于志新死了，这回你可以闭眼了。
1: 报纸头条：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小平，我在这边挺好的，受枪队也挺好的，你别挂念了。小平，来，咱俩喝点酒。三哥知道你不能喝，你少喝点，我多喝点。

0: 一尸两命，真是太可怜了。怎么了？你看，孟琪姐，我不认识什么字，但是这事儿我听三哥说了，好像是一个日本女人和那个于志新探长一起死了，是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别难受了啊。
1: 金凤，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由美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也是很可怜的人。
0: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你就别难受了啊。

0: 处长，
1: 坐。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
2: 看过了。于探长他
1: 真是没有想到啊，于志信啊，于志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咎由自取。海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2: 嗯，处长说的有道理，海洋一定谨遵教诲。
1: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好好跟你聊聊。记得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时候，你给我耍心眼儿，要不是阿威告诉我，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2: 处长，海洋当时是逼不得已。
1: 坐。不用紧张，反正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真正原因吗？
2: 您直说。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混得好、吃得开，那就必须要靠实力。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手枪队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下去，好像总不是个办法吧？当然，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们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洗白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过上人过的日子？
2: 请处长明示。
1: 我知道你们呢也是想抗日救国，为国分忧。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忘本。但现在全国的形势，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就算有一天你把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人都杀光了，我们的国家就能够真正富强吗？
2: 处长，我认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洋认为，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刘，无以成江海。手枪队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希望靠着仅有的一点力量尽力而为，也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救国。
1: 海洋，我不会勉强你，毕竟人各有志嘛。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现在你们的手枪队在上海确实也干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但力量毕竟还是非常的弱小。要想在上海滩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实力，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2: 有什么吩咐，处长就直说吧。
1: 好，这件事情很重要。
3: 就是说，让咱们想办法把漕运一带的码头生意接过来。

0: 漕运生意。
1: 对。
2: 二哥，这是吴宗道的意思啊。
1: 啊。原来浦西一带漕运码头的生意都是顾城县的。吴宗道的意思是咱把生意抢过来，所得利咱们七他三。
2: 那哪成啊，咱们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生意他什么都帮不了，他分三成，这太黑了。再说了大哥，咱们成立手枪队的时候咱说过咱们是杀日本杀汉奸，这好，这成黑心商人了。
1: 商人不假，但咱心不黑，咱就算是红心商人。
2: 红心
1: 其实还是那个意思，明面上咱是商人，背地里干的还是手枪队的事。
0: 老二，可能你刚才说的这话我跟老三都没全听明白，你不如把你的想法一股脑全说出来我们听听。
2: 对，你这老老爷子藏着你。
1: 是这样的，顾城县的徒子徒孙自打包揽了码头的漕运生意之后，是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没少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就从这一条我们也得把生意抢过来，这一来呢可以为手枪队提供活动经费，二来给工人们涨点工钱，算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这第三顺带也打击一下像顾城县这样的大汉奸，一箭三雕啊，何乐而不为啊。
0: 足智多谋啊。啊，我明白了啊，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一旦顺利拿下漕运生意之后，吴宗道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对你在巡捕房巩固位置极有好处啊。
2: 反正我就听你们讲了一个四雕的故事，不过这个倒是不错。
0: 哎，志远从南京来信了
2: 啊？
1: 怎么说？
2: 哥，我大舅哥写什么呀？
0: 志远说这个生意刚有点起色，但不是很好，咱们守将队开销大，和万先生合作生意的事情也因为最近的事儿太多没顾得上，再这么下去守将队早晚得弹尽粮绝，别说杀小日本杀汉奸，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我觉着老二这个办法好。
2: 你多教教我，你老自己
1: 自己什么？
2: 你喝点水，你多教教我。
1: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
1: 哎，对了，孟琪最近怎么样？
2: 你说我孟琪嫂子，悬了。
1: 什么？
0: 行了，别逗你二哥了，快去干了。
3: 孟琪，你可以恨我，对于咱们的家和你们母女，我怀有深深的愧疚。可是。我也想让你明白，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我们生在这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幸福的生活，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点什么，从而改变这一切，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牺牲，当年我也是在痛苦中选择，

海洋，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以前和我父亲抛弃了我们母女，为了争口气，我竭尽全力苦苦地撑起了商行，吃了很多苦，只是想做一个本分的商人，能够把商行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事与愿违，有家都不能回。这些天我反复地读了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国家如此不堪，才会得到强国的欺凌。秋野那样的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随便抓走一个商人，私设刑堂，严刑逼供。父亲说，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幸福的生活，

0: 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我现在理解他了，也理解你们手枪队的所作所为。
1: 你能想通就好。日本人发动了战争，他们不会只满足于强占东三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早就想占为己有啊。
0: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像由美这样的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他们真正的日本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强盗，他们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跟他们讲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对话。
0: 那他们能听懂什么样的语言呢？
1: 枪杆子。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和杀戮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反抗。
0: 海洋，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商行我不打算开下去了，我打算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什么？
0: 我想加入他们。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会努力的，就像我父亲当年一样。
1: 不行，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可是你刚才也讲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反抗。
1: 我是那样说，但是你只是个弱女子啊。
0: 海洋，金凤她不也是个弱女子吗？她现在也成为你们手枪队的一员了。我父亲当年他也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商人，最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有信仰坚定的战士。他们都能，为什么我不能呢？海洋，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别再劝我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父亲，才能不让他失望。
2: 什么？你的意思是孟琪想要加入我们？
1: 对。
2: 孟琪，你应该知道我们工作的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会。
0: 我知道，但是我不怕。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让我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2: 龙先生是我党优秀的成员，对于他的牺牲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这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我已经向组织申请追加他为烈士，并发放抚恤金。
0: 我不要抚恤金，只希望您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2: 海洋，你的意见呢？
1: 他非常坚决。
2: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0: 谢谢您。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3: 免费送，免费送。

0: 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6: 免费送，免费送。

0: 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
9: 嗯、
8: 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
9: 嗯、
8: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
8: 来，
9: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暑假全家出游，在香格里拉酒店度假，让孩子带头探索世界，挑战自己，锻炼勇气，童心探真的冒险在召唤，您准备好了吗？

感就是睁开眼。勇敢不是很大声，勇敢是我真的做了，因为他们在，我就敢，这一次我自己来。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眼下刚好有个机会，我们成功部将会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秘密地赶赴延安抗大进行学习培训，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1: 我愿意。
0: 母亲，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一走，你的刺绣商行怎么办？
1: 当年我父亲可以跑家舍业地去参加革命，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0: 话可以这么说，但毕竟你的刺绣商行养活了那么多的工人，你这一走可就断了他们的生计呀。再说了，如果商行能够继续，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非常的有利。
2: 妈，母亲啊，你是得考虑一下你的商行。
1: 那可以让常叔帮我打理商行，常叔对刺绣比较在行，应该没有问题的。
2: 我想常叔应该也是最好的选择吧。
0: 啊，对，光顾说事儿，这是萧红让我给你们手枪队杜凌峰的信，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
2: 放心吧，我会给他的，
0: 保持联系。嗯。

0: 信上写什么了？把你乐的。萧恒来信说，说他要去延安的抗大学习培训了。哎，
1: 二哥，你说延安离咱们这个地方有多远啊？很远。
0: 也很近，二哥，你这说的太深奥了。什么叫又很远又很近？我没听明白。
1: 对，我问你，想不想临走前见？

0: 江红一面。
1: 想啊，那能不想吗？
0: 那好，明天咱俩一起去。
1: 啊？你也要见萧红？
0: 想什么呢？孟琪明天也要去延安，我去送送他。
2: 你好，我是萧红。

0: 小红，小姐，小姐，常叔，小姐，你这次去延安，千里迢迢，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啊！放心吧，常叔，你也一样，要照顾好自己。哎，刺绣行就拜托您了。哎，商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聊啊。
1: 林峰，我送你的项链你戴了吗？我每天都把它戴在身上，就像你每天都陪在我身边一样。
2: 去延安抗大学习是要吃苦的，
3: 你现在说不去还来得及。别人能吃到苦，我也能。
2: 我就要去延安抗大参加培训了，以后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你不会以为我是洪水猛兽吧？怎么会呢？我觉得共产党人都挺好的。你看，像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人也都挺好的呀。
2: 小红，我真舍不得你走。我也舍不得。
5: 连老天都替我不舍，那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己。嗯。你会想我吗？想我了就给我写信。
2: 你也一样。
6: 梦琪，小红，时间不早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路上注意安全。
7: 走。所有人上车了，数一数啊。
8: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金凤，金凤，哎，哎，嗯，
1: 别干，过来。
0: 你回来了。哎，我送你一套衣服，拿着。
1: 送我的？
0: 啊，喜欢吗？
1: 嗯，喜欢。你送的我都喜欢。哎，好看吗？
0: 哎，合适。啊，你赶紧回屋换一件。
1: 啊，明天陪我进趟城，咱俩乔装成兄妹。不许完了。你刚才还说喜欢呢。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不许完了。
0: 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1: 我就这样，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扮成兄妹。要办的话，办夫妻。
0: 这是执行任务，啊，别瞎闹。
1: 扮成夫妻也可以方便行动。
0: 哎，行行行，就依你了，快去快去快去。
1: 好。
2: 哎，你这。

0: 这嫂子怎么
1: 要走了？
0: 怎么美成这样了？
2: 我哪知道啊，
1: 哥。
2: 女人脑子里边想什么呀？这男人永远都琢磨不明白。
1: 怎么了？
2: 说正事儿，明天你俩陪我进到城，我得面见一下万先生，跟他当面谈一下做生意的事儿。还有啊，林峰
1: 啊，
2: 你跟大气一起去浦西一带码头打探一下情况，顾城县有多少人，什么情况，你把他的底细都给我打探清楚了。
3: 好，放心吧。
4: 林峰，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
1: 好看。
4: 三哥，
5: 啊，
4: 你觉得呢？
1: 漂亮啊。
3: 好。
4: 我觉得也还挺合适的。
2: 行了，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大气啊，
3: 啊，
2: 你一定得管好你自己的脾气啊，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别惹事儿。林峰
1: 啊，
2: 你看着他。
1: 好的，哥。
3: 你放心吧，大哥，你我办事儿你老不放心。嫂子你别惹事儿啊。
1: 走了，三哥。
4: 看着我呢。
2: 走，咱们去见万先生。
4: 好，
2: 走。哎，
4: 咱俩不是要假扮夫妻吗？这夫妻哪有像咱俩这么说话？走。

0: 处长，出去了。啊，晚上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局。什么局啊？就是上海滩的一些名流请我们吃吃饭、跳跳舞。这些人平常上海赶的巴结我们，我就不去了。不去不行，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站稳脚跟，避免不了跟这些人接触，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1: 好。
2: 曹运生意的事怎么样了？正在筹划中，很快就可以行动。行，好好干啊！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3: 好。
4: 董事长，关于打理银行生意的事情，于先生已经点了头了，只不过将以我万墨林个人的名义来操作，接下来。 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了。好啊，但是我不知道杜营长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投身商界，那是肯定不能用你杜营长的真名实姓，需要用化名。
3: 化名这个事儿不是问题啊。好，
4: 那就好啊。<笑>
3: 说实话呀，我们没把万先生和于先生当外人，有件事儿啊。 想跟您说一下，请讲。我们守将队啊，打算接管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万先生是上海的百事通，还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
4: 你们的想法很不错。如果漕运生意能接管过来的话，老实说，比其他生意来钱都要快。只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带的漕运生意。
2: 那可是孤城县呢，
3: 正因为是他的，我们才得接管。
2: 杜营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但说无妨呀。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要论打打杀杀的，你们守枪队的确在行，但是如果是经商的事儿。 在上海滩，那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和背景，而且黑白两道都要搞得定才行。你们守枪队在上海做了很多案子，尤其是杀了一些日本人，所以这漕运生意肯定是不能明着来抢的，否则单单是白道这方面，你们就是罩不住的。确实是。
3: 虽然我二弟在巡捕方有一定的势力，但恐怕还是。

0: 那是当然，
1: 就算是吴宗道恐怕也没这个势力。而且你们想过没有，就算是漕运的生意真能抢得过来，那顾城县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更何况他现在正和日本人勾结得紧，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2: 顾城县是肯定要收拾的。哎，不过接管生意这个事儿，还希望万先生多指点迷津。
1: 那这样，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回去向于先生汇报。啊，当然了，只要他肯出手帮忙的话，那肯定不是问题。
2: 那多谢万先生了。
1: 哎，杜营长，你不必客气。
0: 石斌医师，我现在就回去啊，向于先生说明此事。
1: 这样吧，如果二位晚上方便的话，咱们就在这儿再碰一次面。
2: 方便，方便。
1: 好，那万某就先告辞。
2: 慢走啊。
1: 行。
3: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弄开呀？
4: 大哥二哥就是办事就是磨叽。你看这浦西码头，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不就完了？要真是顾城县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了，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5: 三哥，你说的倒简单，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头也保不住呀。咱现在啥也别说了，先执行完任务再说吧。啊，
6: 好了，散了吧。
5: 哎，这位兄弟
6: 啊，
5: 给你打听一个事儿。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呀？
6: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5: 我跟我哥刚来到这儿，想找一份活干。那个，这不刚来吗？还没找着庙门呢。
6: 管事的叫李二牛，我们平时都管他叫牛二爷。不过他今天不在。
5: 不在啊？
4: 叫李二牛是吧？谢谢兄弟啊。
1: 顾城县一直就跟您过不去，而且被你上海地方协会的位子
7: 觊觎已久。
1: 现在他投靠日本人，更是为人所不齿。我们帮助守枪队对付顾城县，其实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至于日本人嘛，以师爷您的性格，那是迟早也要得罪的。
8: 说得对。那咱们就帮着他们拿下漕运的生意。
1: 是啊。
8: 不过莫林啊，我们不能总替别人做嫁衣啊。浦西漕运的生意拿下以后，我不收一分利，但有一个条件。
1: 树爷你说。
8: 让他们的人加入我们的帮会。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漕运的生意一旦拿下来之后，表面上是守枪队在经营，但实际上还是我们帮会的地盘，无形之中还能壮大我们的声势。
8: 韩林呐，你真是一点就通。
1: 树爷过奖了，不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答应呢？
8: 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嘛。我想杜队长和海洋会识时务。
1: 好，莫莉明白了，那我去找杜营长商量这件事，看看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再回来跟树爷汇报。
8: 去吧。
1: 好。

0: 怎么样，还能适应吗？要不去我那儿坐会儿，喝喝茶，聊聊天儿。
1: 啊，不去了，军服还有点事儿，处长，早点回去休息吧。嗯。

0: 海洋，没事吧？
1: 没事。哎，认识吗？
0: 不认识。把身份查清楚。
1: 是。
2: 弟兄们，把尸体抬回去。
1: 李伟死了，
3: 你们两个人突然袭击，竟然没有杀了他。
4: 天黑看不清楚，所以被他逃过了。
1: 这不等于还是没有把他杀了吗？说这些有什么用？
5: 阿四，你先下去养伤。这一击不中，江海洋有了警觉，再要下手恐怕更难了。
3: 再等待机会吧。
6: 号外号外，航空补防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号外号外，航空补防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
7: 那你觉得这杀手会是什么人？
8: 手枪队在上海得罪的那些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其他的人是不会杀我的，所以一定是秋野或者是古城县干的。
7: 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这段时间你尽量少抛头露面。
9: 啥？加入青帮？
10: 大哥，咱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点威风来，凭什么屈居他人之下？
11: 如果不答应的话，一来是驳了于先生的面子，二来对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很棘手。
12: 大哥，三哥，不好了！
10: 怎么了？
12: 我看二哥他遇刺了。
10: 怎么？二哥没事吧？
13: 二哥没事。
10: 嗨，
4: 哎呀，没事就好。
10: 啥破报纸？
11: 这谁下的手啊？杀你是什么人？
13: 什么人不知道，但是我正在查，有两个人，我打死了一个。
10: 挺厉害啊，有伤吧？
13: 没事，没什么大碍。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接

0: 我们曹玉生意的事儿，
1: 二哥，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准备点儿。啊，行。啊，正好二哥，你给评评理，让咱们掌管曹玉码头生意，必须加入青帮。
2: 加入青帮？
3: 嗯，老二，关于加入青帮是这样的。
4: グーチョンシェンの者がジャンハイヤンを殺すのに失敗しました。しかし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怪我をしたようです。どうやら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恐ろしい奴だ。対処しがたい。
5: やはり私が自らやります。グーチョンシェンは本当に使えない男です。
4: ダメなわけではない。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は用心している。
0: 要るのであれば気をつけろ。やるならばそう必ず成功させろ。はい。所以我同意和于先生合作。于先生帮咱们接管的生意一分钱都不要，这可是难能可贵啊。关键是让咱们加入青帮，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儿？我想于先生让咱们加入青帮，就是想壮大一下青帮的势力。
2: 但是咱不一定全加入啊，老三，啊，你加入就行了。
3: 让我加入青帮又不是让你当汉奸，不缺斤少肉的。这再说了，明面上也算有个身份，没什么不行啊。
2: 老二，这个思路好，我们不用都加入。万墨林说了，我们要想洗白，在上海滩做大，就要隐去真实的姓名。
4: 这样更方便行动，老三，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啊，以后咱们更方便行事。哎呀，我想啥？我这名都是我娘给我起的，我咋想？
2: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我就叫杜万龙，杜先生，怎么样？
4: 那就这样，那我就叫张万龙，张先生。
0: 你就别糟践先生了。
4: 那我。
0: 那我也不会取名，你让我取啥？要不大哥二哥，你们帮我取一个，行吧？哎，你说你个张大气，老气你大哥二哥的，我看你气你自己吧。七老三，怎么样？<笑>我这离不开气了，
3: 就这么达成一致了啊，就叫七老三。
0: 对。哎，还有件事，我在想啊，我们接管曹玉生意，实质上是针对顾城县的。 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害死龙先生。这个账咱们还没算。如果在接管生意之前把顾城县干掉了，那么他下边那些虾兵蟹将，可就乱了。到时候再动手，那可就方便多了。
4: 哎，我觉得二哥说的好。
0: 七老三，
4: 哪儿气了？
2: 老二、老三。
6: 万某林给我的，这是浦西一带顾城县管理的漕运码头小头目的名单。万某林还说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小头目先搞定，对于我们接管漕运生意易如反掌。
7: 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守枪队啊！
6: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经过哥仨一整天的商议，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炉了。 但是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首先是成功刺杀顾城县。而顾城县在那次解救于志新之后，已成惊弓之鸟，身居简出，顾家戒备森严，想要刺杀他并非易事。如果龙先生还在有多好，他总能够在自己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方向。该怎么办呢？

0: 舒言，长大起来了，
1: 。
2: 成败石田。

0: 凡加入我帮会者，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四，不准饮水带铅；五，不准江湖乱道；六，不准扰乱帮规；七。 不准八徽盗龙，八，不准奸盗邪淫，九，不准大小不尊，十，不准带发收人。李成，
1: 大器，从今天起，你就是咱帮里的自家兄弟了。
2: 谢师傅，恭喜大齐兄弟！谢万先生。海洋，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死的那个杀手叫李伟，原来是上海警察厅下属侦缉队的一个巡警，后来因为犯了事被革职了，也是最近才投靠顾城县的，一直帮顾城县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3: 那看来，要杀我的，不是顾城县，就是他背后的主子。
2: 嗯，那错不了。哦，对了，我还打听到，李伟有一个朋友叫胡阿四，这两个人臭味相投，也是一起被革职的。海洋，你说会不会这个胡阿四也投靠了顾城县？
3: 那这样的话，那天杀我那两个人，受伤的那个。
2: 胡阿四，估计是他。据说这两个人在侦缉队的时候就形影不离，
3: 那就重点查一下这个胡阿四。
2: 行，包在我身上。走了。哎，方大哥，等一下啊！
3: 你之前在会司捕房的时候，有没有了解过顾城县这个人啊？
2: 我们对上海的一些大人物都有过些了解。要说顾城县有什么弱点、缺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说到兴趣爱好，我们倒是知道一些。 这个人喜欢斗鸡六狗，玩古董吸大烟，哎，特别是古董。听人说他家专门有间房间存放他收集来的古董。
3: 嗯，好，知道了，你去忙吧。
2: 好。

0: 部长，古董追赃案子的搜查令，麻烦你签个字。顾公馆，没错，窃贼供述供词中的赃物是顾城县买的。
1: 倒也是啊，这个人确实有这个爱好。

这个。

0: 是谁跟着我干什么？哎，两位大哥，向阳路怎么走啊？
1: 江海洋你都跟不了，不但暴露了身份，还差点被他抓住，简直是废物！
2: 还真是个日本特务啊！
3: 老二，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秋野对你的身份可是心知肚明的。你虽然是巡捕房的探长，他明目张胆不敢把你怎么着，但是背后放黑枪。
2: 还是干的，
3: 秋野这个老杂毛，早都该死了。要么咱们先收拾秋野吧。
4: 不急，秋野是一定要收拾的，但咱先收拾顾城县。
2: 海洋说的对，饭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件做。你别着急啊，
0: 大哥，我没着急，但是这顾城县活着一天不就多干一天坏事吗？嗯，
3: 谁说的？
2: 顺利的话，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3: 啊？
2: 二。
5: 你是不是有办法了？说说，这顾城县怎么事儿？搜查证，你就拿这个杀？吃饭了，来，吃饭了。
6: 吃啥好吃的？
5: 先上去吧，一会儿还有呢啊！嘿，脏死了。
3: 谁的呀？这是你二哥从日本特务那儿缴的。
5: 二哥，你真棒！二哥，反正这枪你也没用，送我吧。啊？
3: 你要这枪干嘛呀？
5: 我都加入手枪队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一直都是蹭别人的使，现在应该有一把自己的了啊！
3: 哎呦，那不行，嫂子，这枪我还没捂热乎呢。<笑>
5: 大哥，你看，二哥小气。
2: 你二哥逗你了，拿走吧。
5: 哎，还是你好，见二哥。
7: 别走火了。

0: 开门！开门！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你眼睛瞎了？巡捕房办案！开门！我们要进去搜查。
1: 要搜查，
2: 那也得我们顾先生同意。
0: 难道你们想妨碍我们办案吗？
1: 让开！哎哎哎！不能进！哎哎哎！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0: 老爷，巡捕房来了一帮人，在楼底下翻箱倒柜，说什么收贼赃，领头的是谁？就是那个红头普房的江探长。江海洋，欺人太甚了！
1: 我去看看。
0: 哎，老爷来，你还是忍了吧，自古以来，民不和官斗。再说他们还带着搜查证呢。老爷，您消消气儿，我这就去带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我马上来跟你报告。
1: 海洋，顾胜先在二楼。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步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睛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近镜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近镜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

0: 提到广州的高质量发展，很多人会想到智车名城的万亿雄心，或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的制造锋芒。但是在2026年的今天，广州的产业升级有了新的注脚。这两天我们沿着地铁线用48小时探寻羊城的鲜味传奇，广州正在用两业融合的巧劲儿烹制出城市竞争的新优势。在广州，老字号的商业逻辑正在被重新定义。
1: 打开给你闻一下哈。
2: 可以啊。
1: 好香是吧？
2: 香啊。
1: 不怕。
3: 陈皮酱油出自卢俊宇之手。
2: 这么好看的，这么清晰的，很应该有。
0: 2026年，广东省明确提出推动制造业从单纯产品生产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转变。传统的广货制造正在向工业旅游文化研学延伸。
4: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汽车的研学，
5: 感觉很震撼，只有机械没有人，基本上没看不到它是怎么具体的装，在现场就看到了，
4: 希望能够开开他的眼界。
0: 这种转型让原本封闭的生产车间变成了文旅热点，让广州制造在保留品质硬度的同时拥有了文化的温度。
6: 两业融合彻底的打破固有的工厂生产思维，全面切换为全域用户经营思维，把封闭的生产线和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转化为可沉浸式的体验。全自动智能化的酿造车间，原生态的露天天然赛场，配套全域数字化的直播赋能。
0: 如果说制造在主动拥抱服务，那么广州的文旅服务业也在反向重塑制造的灵魂。当文旅体验激发出对广府守信、文创、点心的消费新需求，服务业便为制造业打开了最贴近市场的一扇窗。在广州，一顿早茶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次关于文化变现的创新实验。这些文旅 IP 的价值早已超越了观赏本身，通过挖掘广府文化内涵，广州将无形的服务转化为了有形的设计力和品牌力。这种服务业制造化让文创产品、预制菜品、工艺美术拥有了更高的附加值。
2: 这是梨子啊？
7: 对，这是我们佛山石湾陶塑的做的一些作品。
0: 软实力由此转化为了硬支撑，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8: 我们与广州博物馆达成了深度的合作，从老菜单中打捞失传或罕见的粤菜和技艺，那也是在广州推进老城市新活力、是个初心出彩的时代背景下，酒店以美食为载体，传承岭南饮食文脉，擦亮实在广州的城市名片，这个就是项目诞生的初心和使命。
0: 在广州，地铁不仅是通勤工具，更是串联制造与服务的产业纽带，以环为形勾勒出广州的城市圈、交通圈、经济圈、文化圈。这两天我们搭乘的不仅仅是地铁，而是贯穿羊城的文化通道与发展纽带，江东山口的老城烟火、北京路的千年商脉与珠江新城现代 CBD 的商业消费紧密相连。
2: 好吃，
9: 一个老外教我搭地铁的，
3: 广东人懂得吃。
0: 广州的高质量发展从不依靠单一产品的单打独斗，而源于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奔赴。在这里，硬核制造因服务而灵动，优质服务因制造而坚实，这就是广州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探索出的融合之道，也是千年商都献给新时代的一份

0: 变味搭建。
1: 一壶好水撬动全域产业，
2: 因为这里风景做得很漂亮。
1: 河源以两业融合之笔，书写从水源地到产业园的发展答卷。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下一站嘉禾望港，
5: 一步一个祠堂，
6: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7: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8: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9: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0: 这里有包容性质的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1: 从威胁取消和谈到谈判成员拒绝握手，再到备忘录艰难落地，美伊瑞士谈判桌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白宫急召汽车工厂制造导弹，美伊会否重开战争？黎巴嫩南部交火持续，美伊停火为何难平中东战局？敬请关注6月27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的脆弱和平。
12: 陆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科甲水村是始建于明朝神宗万历14年，距今已经有440年的历史，而开基祖就叫做杨士隆。杨士隆都希望啲子孙可以登科及第，所以就取名科甲。而村内有一个风水堂，这条村就叫做科甲水啦。
13: 三点喽，三点喽。
12: 我哋广东人派利是啦，一般都是5蚊、10蚊噶，讲心唔讲金啊嘛，攞个好意头，一啲都唔会铺张浪费噶。睇下几钱先。哇，50蚊，好豪啊！
14: 哇，有得食又有米，
12: 杨书记，
14: 你哋条村好有钱啊！
13: 系嘅，
14: 哇，你睇下你哋年底分红，哇，单纯新村呢一边就有1828,363,600元。
13: 呢个社比其他圣月几几嘅社都高啲。
14: 通常一个社有几多人啊？
13: 啲社员嘅大概267到啦，如果加埋村民嘅咧就有300。村民咧分一个人就60股啦。
14: 一个人60股，咁每股几多啊？
13: 每股是1,083元。
14: 哇，今天即一到年底，一个村民就可以分60,000多元。
13: 是啦，63,000多啦。
14: 哇，犀利犀利。
13: 当然啦，老人家亦都系股民，咁啊，老人家有额外的退休作为村的集体咧，都对佢俾一定的补助。
14: 有咩办法可以做你村民啊？
13: 嫁过嚟就得噶啦，我哋度
14: 冇得嫁噶啦。
15: 私人收入咧就系以出租屋为主啦。生产队的股份是为第二，
16: 二队分红是怎样的？
17: 温饱啦，有些使用咁啦，唉，真系刚刚搭咗几条线咁啦，4萬咁就，
16: 我哋就得20,000咋，
15: 我哋生队咧就比较高少少啦，60,000蚊啦，
16: 高嘅啫，最少我咁，最细我系。攞少啲，
15: 想唔到咧，唔使啲仔女养，冇后顾之忧。
18: 我的老家是在河南漯河一个小县城里面，在河南读完书毕业之后，2024年9月份来这里。这里离我上班的地方是非常近的，我骑电车3分钟。这里是精装修，有一房一厅一卫一厨，还有一阳台，面积是30平方左右。租金是1450，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19: 科甲水村的木棉花颜色很特别，不是火红的，而是骨红色。
20: 广州的四花，
21: 木棉花。
20: 嘿嘿，对了，
22: 这个就是我们广东的祛湿茶之中也有这个木棉花，
20: 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煮汤喝，又可以祛湿，还可以提神。
22: 对对对对对。
20: 夏新村呢，离嘉禾通行比较近。走路大概15分钟到，骑单车几分钟就到了。我过来了有10年了，在广州街道包括那个出租房这些巷子里面都有监控，是比较安全的。我住在新苑街，很近。

0: 定啊，
1: 波波去你家多住好不好？
2: 好啊，欢迎。
3: 这是电梯房的一房一厅，租金呢是1100，有厨房有卫生间，有阳台，还包网络，包卫生费。对于我们打工族来讲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哈，我很接受。主要是看公园特别近，小孩子平时玩呢都比较放心。
4: 那你还是很懂找位置哦，希望在广州扎根，
3: 好
4: 是吧？
3: 好，好，
4: 再努力一点，赚点钱，咱们就是邻居了。
3: 对对对对对对，主要是你们本地人不排外，你知道吧？啊，我们住的也是开心。
5: 客家水，这里的包容性，这里的烟火气，是让我有了家的感觉。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乐不思蜀，没有产生过想家的情绪。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越贵越前协作和安全生产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今年一至五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626国际禁毒日，广东多地齐发力，筑牢全民防毒墙。
0: 6月26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审议了2025年度全省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结果，并就做好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对口广西、贵州协作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东西部协作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取得的成绩，要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

0: 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推动东西部地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坚定扛起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常态化，高质量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携手对口协作地区共同迈向现代化，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到实际行动上。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新要求，着眼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落实好资金投入、干部人才选派等工作，持续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协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突出做好产业提升、消费协作、劳务协作，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提升越贵越前协作工作质效，更好造福协作地区父老乡亲。要以东西部协作带动深化省际交流合作，突出产业互利共赢，聚焦智能经济等新兴产业风口，推动协作双方企业强化上下游协调联动，扩大双向投资，更好推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挖潜增效，合力做强文旅经济，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抓住六张网建设机遇，促进互联互通，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协同发展。要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完善常态化协作工作格局，稳妥有序完成好结对关系调整优化，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广泛动员各界参与，进一步汇聚起做好协作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狠抓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重点领域全链条安全治理工作，推动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向好势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紧抓实各项预防和管控措施，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以严的基调、铁的手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严管与规范并重，统筹推进当下隐患排查整治与长效治理机制建设，突出交通运输、消防、水上作业、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矿山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全流程追根溯源，消除安全隐患，实现标本兼治。要强化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结果运用，抓好问题整改，督促各地健全责任体系，严格监管执法，注重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多措并举，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广东省统计局今天发布广东前五个月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加快，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五月份，广东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3%、11.0%，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56.7%、35.1%。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4.6%、53.5%、36.2%、60.6%。部分绿色产品产量增势较好，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2.4%、16.3%。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7%，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长27.2%，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17.3%的较快增长。
1: 我们开发了 RFID 智能盘点机器人，可以实现在大型仓储24小时不间断盘点，这套方案

经在国内多家头部快递企业落地应用，我们立足华南，布局全球，搭建RFID 产业的共享平台，把国内RFID

0: 和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3.0%、7.1%。一至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7%，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一至五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上涨1.4%。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2.1%，IPI 上涨4.6%。
1: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非常快，它是对未来3到5年的一种预期，那表明大家对未来的广东产业结构还是充满信心。结构上需要做一些调整，更精准的制定政策，而不是说不撒网。不管在做产业投资引导也好，还是在消费引导也好，要有针对性的重点突破，哪些可能带来真正的效益，在保证基本民生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支撑这样一些高新技术，特别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而对广东未来的产业结构应该说是有利的。
0: 总的来看，一至五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广东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精准有效实施各项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改善社会预期，有力有效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力促进广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2: 招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广州交易集团深耕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改革，自主研发行业垂域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贯穿招投标的各关键环节，以智能技术护航市场公平竞争，助力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转型。
3: 走进开标直播间，招标代理只需登录线上开标大厅，就能收取各方投标文件。天南海北的投标企业连通网络，便能远程参与开标。
4: 从前出标的时候，如果是纸质标，投标单位会拿很多的那个纸质文件过来嘛，然后我们还得拆封。如果大项目的话，我们拆封估计都得半小时以上。那现在的话，整个流程下来进行系统上的点击就可以了。如果投标单位及时的办理的话，那整个流程下来估计也就是10到20分钟。
3: 不久后，评标专家进驻专用评标室，逐一核查投标资料，告别传统的纯人工评审模式，他们现在有了 AI 辅助评标定标系统。
5: AI 自动识别提取投标文件中的资质证书、业绩证明等客观信息，专家负责对 AI 的评审结果进行对标复核，纠错校准。目前在工程建设施工类项目应用以来， AI 智能辅助评审的准确率超93%，效率提升近60%。
3: 交易提速只是招投标改革的其中一环。长期以来，该领域资金流量大，各类资源高度集中，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是廉政风险一发高发的重点领域。
6: 如部分招标文件刻意量体裁衣，设置倾向性、排他性条款，投标人围标串标，围猎评标专家等行为屡禁不止，评审环节易受主观因素干扰，标准尺度不一等，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招投标市场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
3: 为此，广州交易集团紧跟人工智能的迭代步伐，研发出公共资源要素交易领域首个行业垂域大模型一招制胜智慧交易大模型平台，以此为技术基座，多款智能应用深度嵌入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全链条核心环节，实现关键节点的智慧覆盖。
5: 比如 AI 招标文件合规检测平台，精准识别招标文件中违规条款和不合理要求，从源头有效解决隐性壁垒与量身定做的问题。
3: 对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印发的《关于加快招标投标领域人工智能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20个重点应用场景，广州交易集团先行先试，目前已落地建成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今年内将累计完成14个场景建设。
6: 集团将持续迭代优化一招制胜大模型，不断提升各场景应用的精准度和智能化水平，从能用走向好用管用，将已成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平台建设模式向全省各地市交易平台推广和赋能， 带动

0: 全省招投标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跃升。
1: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近五年来，持续书写“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成为澳门多元发展新引擎。秦澳双向融合提速发展蓝图已成实景，为澳门产业适度多元与青年发展拓展广阔空间。
1: 澳门陆地面积仅33.3平方公里，为破解空间局限，2021年中央正式把106.46平方公里的横琴岛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粤澳双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3: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说的这个四共体制啊，它是一个一国两制下啊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制度创新。澳门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参与者变成了一个共同的治理者。
1: 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累计推出350余项规则衔接相关措施，在科创方面提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在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有澳门监造加横琴生产加全球销售，在服务领域还有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这些都是基于两地差异而产生的分工协作优势叠加。
4: 那我们目前有11款产品拿到澳门建造这个标志，其实澳门建造标志对企业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然后也让客户对于我们企业有更大信心。
1: 这片面积为澳门3倍以上的桃花源，是澳门青年干事创业的广阔空间，也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大舞台。截至6月2号，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2.6%。今年合作区面向澳门居民的一次公开招聘，吸引4550名澳门青年踊跃报名。
5: 是硬联通软联通的建设，这个一地两检便捷通关，单排车进横琴，驾照互认等等，都让这个秦澳之间的通勤越来越方便。所以我这几年，都是每天开车过关，我从澳门的家里开车到横琴的单位，大概25分钟。
1: 大湾区的便捷联通让一日跨4城成为可能。截至6月13号，横琴口岸验放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2.4%，其中澳门单排车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
6: 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比方说携带相关动植物产品便捷入区的这么一个政策，允许澳门居民每天每人可以一次携带一定重量的7大类的动植物产品，这样就极大的便利了他日常的一个生活所需。
1: 广东台报道。
7: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广东各地通过沉浸式互动向社会各界普及新型毒品防范知识，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
1: 中国禁毒基金会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行揭阳站活动今天在揭阳古城举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药物滥用危害及防毒拒毒技巧。
8: 我认识到了很多关于毒品的知识，有一些真的就是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东西，但它就是毒品，真的得提高这个警惕。
9: 以健步为载体，以行动为发声，特别是让青少年朋友提高防范药物滥用，远离毒品危害，把健康人生立誓无毒的理念融入运动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1: 昨天清远市妇联举办无毒出行反诈同行平安回家主题游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为清远市技师学院的师生送上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10: 毒品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因为毒品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要更加提防毒品对我们的侵害，不吸毒从我做起，人人有责。
1: 近年来，珠海公安禁毒部门发扬大数据加铁脚板精神，辗转多地，侦破一起横跨10省19市的特大笑气贩卖案件。2025年6月11号晚，珠海市公安局接到报警，一男子金某殴打女友。在金某住处，民警查获多个印有哪吒卡通图案的专用储气钢瓶，均带有吸食接口，每个容积3.3升。经专业检测，瓶内气体成分正是笑气。侦查显示，金某

0: 其实的笑气来源于于某。民警奔赴西安将嫌疑人于某抓获。于某交代，他只是个分销商，真正的上家叫 M。
1: 我们发现了 M 是通过物流配送的方式来运输笑气的，于是我们马上调整侦查方向，聚焦涉案物流。经交叉比对，我们发现发货人是网名叫货站的嫌疑人常某。
0: 珠海市公安局禁毒部门立即成立专案组，前往河南郑州，精准抓获网名货站的嫌疑人常某。经查，常某受 M 指挥，负责安排货车运输笑气。民警深入调查发现，向笑气厂家下单的是多家空壳公司，无实地经营场地，无在岗从业人员，无连续社保缴纳记录。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一个叫司某的男子。
2: 我们调取网吧内外监控逐帧排查，但这名嫌疑人出行全程戴帽子口罩，刻意规避摄像设备，没找到一张清晰的人脸影像。上网登记信息显示，他用的是一个澳门手机号码。
0: 珠海市公安局启动粤澳跨境警务协作机制，与澳门警方联合研判，确定了该澳门号码的使用人正是司某。随后，专案组在郑州抓获司某。截至今年六月，该案已发起三次全国集群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嫌疑人139名，对非法买卖笑气产业形成强力司法震慑。经查，该犯罪团伙网络覆盖10省19市，仅2025年4月至11月，非法对外售卖笑气612.25吨，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0余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广东台报道。
3: 今天，2026年广东大中小学生研习南粤暑期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今年，广大学子将沿6条特色研学线路，重走总书记考察广东足迹，依托红色场馆产业园区、乡村振兴一线，开展沉浸式实践，推动大思政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活动围绕追寻总书记足迹，万名学子百千万工程一线行，红色基因代代传主题主线，大中小学生奔赴南粤各地开展研学实践、社会调研、志愿服务，让思政课堂扎根社会一线。仪式上，广州市教育局以及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多所学校，分别与广州国家版本馆、广汽集团、温氏集团、红色革命旧址场馆、乡村工作站等完成校地企共建签约。合作双方将共建实践教学基地，联合开展研发课程，共享师资力量。
4: 我们一共设置了改革先锋、科技创新、南粤文脉、绿美广东、魅力湾区、共同富裕6条研习主线。而且我们今年呢，特别搭建了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实践平台。我们的活动以国情调研、志愿服务、科创助农、文化传承为载体，引导青少年学生走出校园，在基层感悟新时代广东发展成就，把课堂所学和南粤的火热实践相结合。
0: 师生代表现场分享了去年的实践经历，大家走进乡村田野、红色旧址、科创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在实地走访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
5: 我们会到梅州的南孚金柚产区，去针对柑橘黄龙病等一系列的细菌性病害，我们会去做一系列的调研以及技术入户。我们在学校里面做的技术，只有真正落到土地里面，它才会有生命力。所以我们今年还会去梅州的产区那边去继续做调研。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6: 今天 4K 见时代，精品起新城，广东卫视2026年下半年精品内容发布会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发布下半年4大主题、38部片单，在内容、技术、生态和服务上全面上新。
0: 2026年下半年，广东卫视围绕时代华章、湾区气象、岭南画卷、人间山河4大篇章，系统展开内容布局。发布会上，重大题材纪录片《南粤军魂》正式开机，并作重磅发布。《老广的味道》第12季《鲜味中国》融媒纪录片《全世界中国味》以及《中华简史》正式起播。《老广的味道》同名新书也在现场正式发布。
7: 我们在今年的整体的这个节目创作过程中，开始更加注重离开传统的电视大屏，向融媒体转型。

0: 开始用科技赋能传统的内容生产。我们在2027年的春晚当中将会推出第二届的人机协同春晚，利用老广的味道，过去11年积累的精彩故事和画面，推出全新版的 AI 老广的味道，用影视的方式能够把传统的节目升级，让它变得更为年轻人所接受，开始从演播室转向更多的可能性的场景，发生与用户在线下的链接。
1: 活动现场，广东卫视还公布了全民 AI 创作大赛、生态纪录片创作者大会及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成立两项实践，以技术创新打开精品内容的新边界。作为广东台重点融媒品牌项目，飞跃广东历时7年，迭代8季，收获22亿全网数据。下半年，飞跃广东将重磅推出第9季产业脊梁，以广东万亿级产业集群为主线，全景式呈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描绘一幅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制造的跃迁图。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机构改革正式落地，新组建及更名的工作机构全面挂牌运作。改革后，执委会共设置9个工作机构，依次为行政法务局、发展改革和统计局、财政局、产业发展局、金融发展局、民生事务局、商事服务局、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及新组建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近期广东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多地发生不同程度灾情。昨天，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统筹下达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汕尾、梅州、河源、揭阳、韶关、清远、江门、阳江、肇庆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上午，广州市第7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技能竞赛正式开赛。竞赛以“助羊城匠心，展家政风采”为主题，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天，阳西电厂7-8号机组启动主体混凝土浇筑，建设进入全速推进阶段。该机组为全球单机最大超超临界煤电机组，计划7号、8号机组分别于2028年底、2029年6月投产发电。项目完工后，阳西电厂总装机达748万千瓦，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燃煤电厂，年新增发电量124亿千瓦时。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这个周末随着台风北上，水汽将会逐渐向我省输送，我们省的雨水将会变得明显起来，尤其是南部一带一些地方可能还会出现暖区暴雨。明天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也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后天强降水核心区会集中在珠三角中南部以及粤东一带，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猛烈的雨水容易导致水浸街，周末计划外出要注意避开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另外呢，在强降水的冲刷下，也容易引发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前往山区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预计要到下周一，强降水才会明显减弱。雨水过后，记得及时清理积水，以免蚊虫滋生。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3摄氏度；佛山中雨，26到32度。

0: 中山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东莞中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暴雨26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韶关雷阵雨26到31度，河源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梅州中雨26到32度，惠州中雨25到33度，汕尾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揭阳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汕头中雨转大雨27到32度，潮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清远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肇庆雷阵雨24到31度，云浮雷阵雨25到3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阳江大雨转阵雨26到29度，茂名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湛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从威胁取消和谈到谈判成员拒绝握手，再到备忘录艰难落地，美伊瑞士谈判桌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白宫急召汽车工厂制造导弹，美伊会否重开战争？黎巴嫩南部交火持续，美伊停火为何难平中东战局？敬请关注6月27日晚9点20分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的脆弱和平。
4: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5: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2: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
6: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6月28日周日晚9点20分，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7: 小小生物君，如恒毅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

0: 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 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

0: 灾害，重建家园。
1: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15、17，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

0: 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

0: 严重破坏。
1: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马上播出。
3: 你们在南京、上海作恶多端，我打死你这个老虎！
4: 你让他们打打起来，咱们上不就成了吗？
5: 你有资格吃吗？有人你别上嘴呗！
6: 当今天了，
0: 就为了个房子。把我坑进小岛上，就为了个房子，把日本人一起来陷害咱。
7: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拖延巡捕房，不能让老太爷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那边去。要是真进了宪兵队，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回来。
8: 现在鬼子就在咱家门口，国破家亡，我不怕死。
9: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三分之一，谁的手这么稳？你的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6月28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要是跟鬼子干，死也值。老子鬼子上了当，
1: 老庄，此地甚好。

0: 进行腹部查体，主患者屈膝。第一步，腹部叩诊，将我们的左手放于患者脐下2公分处，并用右手中指扣左手中指，判断患者腹部轻音还是浊音的情况。如果患者腹部轻音，说明患者腹腔状态良好；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 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好，我们来交换。假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出现了腹部开放性损伤，并有脏器裸露在外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三角巾，将第一块环成圆形，围住伤口，再将裸露在外的。
1: 脏器收于伤员随身携带的碗中，并将碗扣于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2: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3: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4: 来吧，副哥。
2: 啊，
4: 那个太太又来找你了。
2: 地保，
5: 吃饭，先吃饭。
2: 好嘞，好嘞，好嘞。
6: 万福，
2: 对，
6: 武力师脱了人，他爷暂时不会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了。嗯，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2: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
6: 是啊，
2: 咱上哪认识去？
6: 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疏通巡捕房的人。
7: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爷的事儿，我的事儿。

0: 就为了个房子，把我们往死里逼。
1: 这个人渣王八蛋。

0: 可以吗？
1: 我也没命了。你以为啊？你在给哪打一点死？
2: 我操！
1: 我操！
2: 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

0: 我跟一进去见我爹了吗？哦，我刚才交涉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可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呼吸给他。这样，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户籍给我爹带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那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
0: 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刺激。
1: 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
0: 是啊，您先别着急，只要不被引渡到虹口的宪兵队去，咱们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这样，一会儿我去巡捕房，再跟他们交涉。
1: 太感谢您了，武律师，为我们这事儿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律师费您先记账上，回头一定还给您。
0: 张太太，您不要再提钱的事儿了。 我跟您说实话，淞沪抗战一开始，我也想过投笔从戎。可是，说到底，我还是不甘，还是怕。大炮一响，人人都知道往后逃，只有张旅长他们，迎着炮火往前冲啊！他们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中国人吗？虽然我没有勇气像张旅长那样。
1: 但是能为他的家属服务，也算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谢谢您，代表云奎，谢谢。
0: 不敢当，不敢当。来，这些东西给我。
1: 哎呀，麻烦您了。
0: 这是家属送给犯人的，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品。

0: 想什么呢？
1: 汉奸。
0: 什么汉奸？
1: 哎，包子。
0: 嗯，
1: 你认识汉奸吗？
0: 那玩意儿我认识干啥？落埋汰呀。
1: 哎，哥几个，你们有认识汉奸的吗？
2: 谁认识汉奸呢？过几天，不认识。
1: 不是，要认识你告诉我，最好是那种个儿大的、能管事儿的，最好是能跟虹口日本宪兵队直接对上话的，有吗？
2: 哎，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哎，马福哥，
1: 啊，
0: 其实你自己就认识。
1: 我上哪认识汉奸去啊？
0: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特别爱吃你包子的赵先生，就长成那样，就是
1: 哦，就每次来买好几笼的那个。
3: 嗯，
1: 赵先生这么爱吃我做的包子，他不能是汉奸吧？
0: 谁说汉奸就不能吃包子？哪儿来的这理儿？赵先生名录上不是汉奸，但是他姐夫是个大汉奸。
4: 赵先生的姐夫是谁啊？
0: 叫马江天。
1: 马江天谁呀？
5: 沪西开纳路那块的特务机关。
0: 明面上都是中国人，但是背地里啊，拿着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卖命。那帮人嚣张得很，狂得不得了。马江天算是里面的一个行动大队长，专杀抗日分子。他是真他妈该死。
6: 黄山下出龙，忙活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看见兵，
7: 还喝着呢。都几点了，聊什么呢？在这
8: 干着呢，干着呢。
7: 啊，慢了点，备菜。
8: 哎，好嘞。
7: 马福，
1: 嗯，
7: 包子不够了，再来十笼。
1: 好嘞。
7: 嗯，这个厨台怎么弄这么乱啊？收拾出来。
8: 哎，弄着呢。
1: 哎，老板。我想问你，借十笼包子。
7: 这十笼包子，
1: 啊，
7: 你要那么多包子干嘛？
1: 不是我有事求人，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7: 现在样样东西贵得和金子似的，米面油盐天天涨，今天生意好，明天我就兴许买不回来。
1: 老板，这样，从我工钱里扣，就当我买的，行吗？
7: 你那点工钱，可得猴年马月钱。不行，
9: 许老板，
7: 生意兴隆啊！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稍等啊，伙计们，你看看人家二位啊，到点就来，比你们还准时呢。三儿，
0: 哎，
7: 哲罗，来，满满的油箱，给他俩。
0: 好。
1: 哎，看见没？咱老板大善人，宅心仁厚，
8: 没错，
1: 刀子嘴豆腐心，在咱们租界都算这个。
7: 哎，当不得。
1: 哎，老板，我借包子其实是去救命的。我有个亲戚60多岁了，前天莫名其妙让巡捕房给抓了，说是什么抗日分子，这明显就是日本人栽赃的嘛。
7: 奶奶的，日本的爪子伸到租界里来了。
1: 不是吗？而且老爷子身体还不好，我真怕他在里边受罪，这所以我赶紧得去托人家。
7: 十笼就十笼吧。
1: 哎呦，
7: 工龄工资里扣啊，一分都不能少。
1: 哎，一分也不少。谢谢老板，
10: 谢谢老板。
7: 哎，万福，
1: 哎，
7: 你最近看报纸没有？
1: 哎呦，老板，我认识的字儿不多，最熟的就是咱的菜单了。
7: 说是日本的打到了藤县枣庄一带了。
1: 啥？枣庄？
7: 我记得你家是那边的呀。
1: 我兰陵的呀，就在枣庄边上。
7: 日本在枣庄跟我们打拉锯战，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啊。月子孩儿，没出满月的孩子，大头朝下就栽在这个酱缸里头了，活活给闷死了。这帮畜生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父母早就没了，
7: 兄弟姐妹呢？家里就没有什么相好的？
1: 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早就不往来了。
7: 啊，你这样也舒爽了，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也好。这个乱世，他们什么事？

0: 忙起来吧。哎哎，你什么时候点了包子啊？也没跟我说一声。
1: 送包子的，没送错吧？咱这正招待贵客呢，这不捣乱吗？
2: 赶紧的吧，客人还等着呢。
3: 怎么样了？马上好。
1: 哎，叫你呢。张先生好。
3: 我万福啊，鲁太居的万福啊。哦，
1: 万福，你来干什么呀？
3: 我来给您送包子来了。哎呦，
1: 包子，什么包子？黄鼠狼馅包子？
3: 嘿，瞧您说的，茴香猪肉，韭菜猪肉。
1: 都是上好的半肥半瘦的肉，我保证口口溜溜。行行行，我这儿还有客人，把这包子给田先生拿过去，待会儿凉了。
3: 啊，是，王爷。
1: 说吧，有什么事儿？赵先生，
3: 明白人。
1: 先说好了，能帮的我帮，不能帮的，这当你白送了。
3: 那赵先生，借一步说话。嗯，
1: 王姐，再这说吧。哎，说吧，说。啊，赵先生是这样的。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呢？
2: 走吧。
1: 说大。 也不大，哎，
3: 请
1: 田先生，哎，尝尝我们家新做的菜。说小，它也不小。赵先生，您这话怎么说呀？最近啊，工总局的人拗不过日本人，让巡捕房抓了不少抗日嫌疑分子。要想捞人啊，首先。
3: 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嗯，明白。所以呢，
1: 至少得这个数。这是多少啊？100啊！1000个。啥？1000？万福啊，你这包子也就值这么个信息，我也没办法。
3: 知道吧？你呢，还是先回去吧，咱们回去。我们啊，别呀，赵先生，我，您看，我就是个包子铺的小伙计，就算是把我弄死了，我也拿不出1000块钱来呀。赵先生，您看，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1: 你当是买包子呢，跟我这儿讨价还价，这是拿钱买命。再者，我去求日本人。
3: 救的是咱中国人，这回头来，我还得让人骂成是汉奸。说实话，我最不爱干就是这种事儿。你给我1000，我还不乐意干呢。
2: 嘿，不是，是哪个不长眼的胡说八道啊？哪有汉奸救自己人的呀？在我看，赵先生，您这个就叫行侠仗义。
3: 那是因为你人脉广，本事大，这帮说风凉话的让他们救个人，他们行吗？我呸！在我看来，您这叫义薄云天。
1: 没看出来，你小子倒是个明白人啊！成，我也不多啰嗦。
3: 哎呦，赵先生，您可别抖了，您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能办？
1: 500，就500，我帮你把人捞出来，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二虎，你考虑考虑。
4: 田兄啊，千金难买家乡味儿啊！我特地从鲁太居给你订的包子，你尝尝这口，那可比大鱼大肉强多了。

0: 山东的卤菜，正宗的卤菜，好吃的卤菜啊！正宗的卤菜啊！山东的卤菜，正宗的卤菜，好吃的卤菜啊！
1: 弄好，这位先生，几位啊？我们楼上还有雅间。
2: 不用，
0: 你们这儿能做山东包子吗？
1: 那您可来对地方了，先生请坐。
0: 先生，我们鲁太居的厨师啊，都会做山东包子。
1: 我要的可是前天给赵府做的那个，妥妥的山东大馅包子，韭菜猪肉，茴香猪肉。
0: 先生想要包子，想要多少？
2: 10屉吧，不过一定要让那天给赵先生做的那位师傅来做。
0: 给赵先生做的是孟万福。
1: 万福哥，有人看上你的包子了。谁会看上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还成我的了？哎呀，少跟我贫啊，烦着呢。真的，人家客人都到店里了。
3: 这儿，
1: 来，借一下。哎呦，放后厨去啊！
0: 哎，
1: 先生，这位就是那天给赵先生做山东包子的厨师孟万福。
3: 10屉包子，店名要你做，
0: 啥？10屉啊！前天同乐里赵府家宴有印象吗？啊，
2: 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
3: 哎呀，哦哦，赵先生那天请的客人就是你老板啊。哎呦，对对对，包子好说，包子好说，想吃什么馅的呀？我马上去做，
2: 按你的想法做。
3: 哦，明白明白，那您稍等一下啊，包子，来，水续上。
1: 好嘞，先生，要不要再尝尝我们家其他的小菜？
2: 不用了，我就等包子。

0: 哎，老秦，找你说点事儿。
1: 在咱们楼这头等我。哎，
0: 怎么了，百里秀？
1: 工厂周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在工厂周围加强了人手，对来往进出的人员也加大了盘查的力度。
1: 非常时期，要多加小心啊！
0: 刚才上去什么人啊？做包子的，给先生点名，做山东包子的。

0: 小桃李仙，台湾
1: 什么大道士政府，简直就是大强盗伪政府。
2: 这大道二字啊，根据的是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取了这么个名字，自以为啊耳聋目聋人心，现在看来啊贻笑大方。
0: 莫等闲，莫等闲，不了少年头。

0: 先生唱的真是情真意切呀！
1: 先生，再继续唱下半阙。
2: 对，下半阙，
0: 唱的我难受啊。
3: 那我们大家给先生些掌声，鼓励一下。
4: 臣子恨火势灭，家常居杀破兰山去。嗯，你找谁呀？我找田先生。找他什么事儿？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
5: 唱戏的那个就是田先生吗？哎，唔能先吃一个包子。哎呀，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4: 那我能替田先生先尝一个吗？啊，
5: 试试。哎呦，
4: 这田府规矩真大！来来来，来，
6: 生灵涂炭。
7: 不知吾辈何时才能够？
5: 你去找田先生吧。
4: 哎，
6: 收拾九山河。

0: 田先生，
1: 啊，
0: 给您送包子的，快尝尝。
1: 去吧。行，过来过来。
2: 哎，田先生，我就是鲁菜居的孟万福，就前些日子给您做包子那个，来尝尝今天的包子。
1: 哎，
0: 田先生，我给您拍张照片，看我相机修好了没有？嗯，
1: 来，朝天去。
0: 哎，我还是没修好，没过卷。不好意思，田先生啊，你们聊吧。
1: 好嘞，好嘞。
2: 田先生，您尝尝。
1: 好。嗯，馅儿不错。
2: 哎呦，谢谢田先生。哎，来来来，今天这个馅儿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嗯，这是我们家秘传的馅儿。
3: 这包子还有秘传呢？
2: 啊，
1: 给大家说道说道。
4: 对，说道说道。哎，
2: 我是山东兰陵人。有秘传的馅儿，但是我还有压箱底儿的绝活。我们那儿有兰陵七绝，这一绝就是一种馅儿，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说头。
5: 中国的文化は誠に奥が深い。饅頭一つに七つもの秘密が隠れている。
6: 兰陵七绝，这么小的包子有七绝
2: 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别说七绝了，那七七四十九绝我都能给你做。田先生，我给您做一个兰陵七绝怎么样？一天一绝，我给您连做七天的包子，行不行？
3: 哦，这可是你说的
2: 啊！
3: 给我做包子，七天不成馅
2: 啊！
3: 谢师傅，
1: 大家见证啊！如果做不出来，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
7: 行，师傅，
2: 放心，您先。
7: 您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2: 哎呦，对不起啊，七哥，谢谢您，先生，那我走了，先生。哎，打扰，打扰，打扰。
0: 哎，你山东兰陵的？
2: 啊，对，山东兰陵人。谢谢您啊。
8: 我借花献佛，我这位田先生，
9: 来来来，
8: 正式发出邀请。未来七天，来到我们田府家宴，
1: 七绝包子不重样，都得来啊。
10: 好，好，好。那我们这次啊，算是沾了你这个田先生的光了。
11: 你这个假老田啊，可不能那么抠门啊！
1: 我抠门，
0: 真老田从来就没抠过门。别说七天了，我管你们七七四十九天。
1: 好，
0: 快都够，都走
6: 啊！阿里嘎多，
1: 来坐坐坐，
0: 来。这包子尝尝就行啊，别白瞎了。我用尽了心思那些菜，啊，有粤菜，淮扬菜。

0: 尝尝。
1: 尝哪个？
0: 先吃这个。好吃吗？
1: 好吃的。
0: 哎，等会儿，等会儿，一个一口，一个一口，挨个尝，再尝尝这个。你先别看有什么馅儿，你猜一猜什么馅儿的？
1: 萝卜丝。
0: 嗯。
1: 笋丁。
0: 嗯。
1: 香菇。
0: 嗯。不是香菇，是香菇他表哥，真蘑，比香菇有嚼劲还鲜。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1: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0: 那就好，要不好吃还真不行。这是救太爷命的包子。
1: 爱福。
0: 嗯。
1: 你真要给那个田先生送七天包子啊？
0: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兰陵七绝，兰陵七绝，我回来才发现这七绝太难凑了，我都快头疼死了。
1: 我是说，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以救太爷呢？
2: 我呀，一知道他是赵先生的座上宾之后，我就去调查了这个田先生。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他府上见他一面。我那天一见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有日本人。当时我就想，他既然能跟日本人搭上线，只要他愿意，那想救出太爷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1: 但是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他应该也不缺包子吧？为什么要帮我呢？
0: 我这个怎么跟你说呢？这两个行吗？
1: 可留。
0: 我打小啊就没有父母，我是被一个跑堂的收养的，所以打我懂事起，我就是个跑堂。我伺候客人，客人一高兴呢就夸我伶俐，给我赏钱，我就有饭吃了。再后来我拼命讨好大厨，天天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舒舒服服的，他就收了我当徒弟，教给了我真本事。这就是爬虫的生存之道，哪怕是只有一条缝也要扒拉出一片天来。这跟人打交道我最擅长，不过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善心的人，他们经常做那种豪爽之举，爱做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就是那种大善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田先生偏偏爱吃我做的包子，这就是太爷的缘分。
1: 万福。
0: 嗯。
1: 我认为你才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宋江。
0: 那个黑胖子，我就个儿跟他差不多。哦，对了，你去看太爷了哈？太爷怎么样？
1: 我律师说，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希望我律师能劝得动他吧。
0: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姓孟，他也不姓张，你也不姓丁。
1: 那封信我写了一个晚上，每一个字都弯得我心疼。你别说太爷了，就是让我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那封信。

0: 经再念一遍，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1: 那怎么办啊？这是救命的事情，不低头也得低头啊。如果太爷救不出来，不全完了吗？
0: 可不是嘛，活着比死难多了。啊，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不管怎么样，还得去试一试，总不能让太爷稀里糊涂的死在监牢里，对不对？
1: 嗯。怎么会没有天呢？这不还有条缝吗？把它扒拉开。

0: 哎，兄弟，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我跟田先生说好了，
1: 不能进。
0: 要不这，你进去跟田先生禀报一声，他肯定让我进。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行，快走。
0: 哎呦这！哎，七哥，七哥！哎，七哥，我认识七哥。
2: 什么？
0: 七哥。
3: 孟师傅，哎呦，
0: 叫我万福就行。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上次我们在楼上说好了，给他做兰陵七绝，送七天包子，今儿是第一天。
3: 好，哎，谢谢孟师傅。
0: 哎，七哥，我能跟田先生说句话吗？那天在楼上人太多，我没好意思开口。
3: 万福兄弟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吗？
0: 是，天大的难处，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3: 什么人？
0: 我爹，我爹被日本人误以为是什么抗日分子，现在被关在被当巡捕房。
3: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兰陵七绝也不要再提了。
0: 哎，七哥，难处是难处，包子是包子，我答应田先生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他不帮我都没关系。
3: 孟满福，也不识抬举。走。
0: 不，七哥，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七哥。 你是田先生，你相机修好了吗？

0: 哎，你弄他干嘛？
1: 走走走，跟我进屋去。
0: 不进了，我来找你啊，是跟你说。没事儿。你上次托我找的那个张旅长，我不是跟你提起过陈医生吗？他最近从乡下回上海，我们现在去诊所见他一下，你方便不方便？
2: 你等我一下啊，景甜甜啊，景甜甜，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照看一下月明？
3: 你这是要出去啊？
2: 那赶紧走吧，
3: 快，你等我一下
2: 啊！来来来，
3: 小姑娘，雨小一点再坐吧啊。

0: 王夫人，来，
1: 谢谢。
0: 来，雪妃，
1: 谢谢。
0: 雪妃最初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的，因为在战地医院帮忙的那段时光，是我最想逃避的记忆。淞沪会战打得实在太惨烈了，超乎了人的想象。在战场上，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枪炮，但是我没想到，在我们战地医院里面，比前线更血腥、更残忍。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赵旅长，发生了疏忽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我们全力抢救他，他还是牺牲了。
3: 你让大叔，
4: 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可以！
5: 哪个人来？
6: 王福，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7: 老板，
8: 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
6: 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9: 弟兄们，接报！接报！他儿说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0: 胜利
9: 了！
1: 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11: 哎，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12: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但我印象中张旅长个子很高，眉毛又直又浓，鼻子也很平吧。

0: 我们在逃难的路上丢了几件行李，我先生的照片就只剩这一张了。但是他的番号是130军所属187师87旅。
1: 我记得张旅长被送来的时候，衣服都被打烂了，番号我没看到。唯一能确定的是，9月初从罗店方向送过来。送他过来的医护人员说，他们全旅几乎全军覆没了。张旅长是带着敢死队接应援军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最后突围的时候受的伤。
0: 我先生最后战斗的地方就是在罗店附近的柳镇，而且时间也对得上的。
2: 向英雄，你对这位张旅长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印象吗？
1: 印象太深刻了，他是我这一辈子都最难忘记的人。安排给张旅长做手术的时候是深夜，张旅长伤得很重，他左腿膝盖以下骨头血管神经全部被弹片划断了，前线的医护人员只是绑住了他的大腿止血，因为送过来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检查的时候创口已经发黑，伤口都坏死了，这种情况只能截肢。我记得给他做手术的时候，帐篷外有一个战士一直在哀求我，让我给他炸了日本鬼子坦克的班长做手术。可是由于药品奇缺，尉官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用麻药。我们在给张旅长准备注射麻药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的一条腿已经没有了，再也不可能重返战场了，把我的麻药让给隔壁那位兄弟。我们所有人都在劝他，可是他执意要这样做，我们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你们知道吗？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简直你没法想象。我们用一条毛巾绑住张旅长的嘴巴，防止他在疼痛的时候咬伤自己，然后把他的四肢和肩膀牢牢地固定在床上。关武胜刮骨疗毒这是一个传说，可是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铁一样的男人。
0: 他手术他撑过来了吗？
1: 撑下来了，手术历经1个多小时，简直是奇迹。术后的几天，张旅长被安排特别的看护，前几天恢复的还不错。
2: 是不是就是我去医院去送药品和供给品的那几天？
1: 是的，但是在那几天的1个星期之后，张旅长发生了术后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他截肢的时候身体损耗太大了，这一关终究还是没扛住。我们全力抢救他，但是他还是牺牲了。张夫人，抱歉，我尽力了。

0: 谢谢程医生，能跟我说这些，非常感谢。
1: 张夫人，你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最敬佩的人。

0: 请坐。
1: 快点。

0: 当天先生，我的当事人张汝贤老先生对你表示深深的歉意，向您诚挚的道歉。
1: 歉意我可没看出来。
2: 藤田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记的。
0: 啊，是。
1: 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2: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1: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他武断侮辱了我的人格，侮辱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0: 藤田先生，您的诉求我明白。你看，我能否和我的当事人沟通一下？我需要这二位帮我一起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0: 这个苦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给我听这个样子，他怎么念呀？交给我了，交给我了，进去再说。爹，您看谁来看您来了？哎，您看，您来看您来看您来了，大爷，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您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雷爷，你还记得是这么回事吗？
1: 什么事儿？
0: 咱就按老规矩，甭管他们说什么，只要我一扯您，您就说是这么回事儿。
1: 是这么回事儿。
2: 李女士。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人带回来。
1: 邓天先生，您看，鉴于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请丁女士全权代表杜这方道歉信？您看可以吗？
2: 大的大队呢？
1: 他会有他的态度。

0: 切都由某军师成天先生赐。
1: 我听不见，是这么回事儿？
0: 藤田先生赐剑，仆年迈守旧，好学嗜酒，直信侠中，往往过后方知。足下旅居吴国，仰慕文化，受邀登门，仆本当置酒招待，引为知音，奈何任其。

0: 诗书礼乐之道，所以为何者也？
1: 夫两国兵戎相见，乃当政者为之，吾等青山莫不痛心疾首，足下怀瑾我虞，亲人善邻，夫泄私愤于文友，
2: 铸成八错，愧悔难追，望足下雅量海涵，
1: 互上恪守，长汝贤守上。
3: 雨娇啊，
2: 爹，
3: 你最后两句说的什么？

0: 愧悔难追，望足下雅量海涵。
1: 你说的我听到了，你让大叔。
2: 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0: 是怎么回事儿？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泱泱华夏，上国衣冠，服装之美，位之华，礼仪之大，称之下，一个罪而小国。
1: 两脚起走，你也可以。ふざけるな！全く謝る気はないじゃないか！藤井先生，误会，这已经是误会，您息怒啊，息怒！敌人不要脸！那些人たち宪兵队，是他的英国队，覚えとけよこの伝われ！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这是误会啊！
2: 藤井先生，走，回牢房。老总，老总，您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说个话不容易，您通融通融，好吧？
0: 这，应该的，应该的，不，应该的啊，应该的。
2: 快点啊！
0: 哎，你家这信。 真是你写的呀！写的好，写的漂亮，字字珠玑呀！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余晖吗？你，
1: 干嘛呢？疯了！
3: 长官，长官，长官。
0: 爹，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奎，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活下去就得认怂吧。
0: 云奎没认怂，他死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4: 大爷。 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字都在翻他的心。我要是能识字儿，我早就替他念了。你不会自己想想，替为月明想想，为您的孙子想想啊？

他一天问了我21遍，屈原是谁？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我也给他讲了21遍。云奎听完之后啊，嚎啕大哭，他懂了，明白了。我跟他说。 九死未悔，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敢拼命，敢流血，敢舍命。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 我也是这样教云奎的，玉娇，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我不能道歉，我要是跟他们道歉，我就不是我了。云奎风华正茂，他践行的这个信念，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 我不能输给他，不能，死头不可低，死腰不能弯，不能。玉娇啊，走吧，走吧，我的事，你们不要再费心。 不要。

0: 别看了，赶紧走吧。
1: 哎哎，好的好的，
0: 快走。赶紧走，
1: 走走走走。

0: 汉服，我错了吗？救人能有什么错呀？要怪，只能怪咱太爷太犟。回上海，我错了吗？
1: 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就是太犟，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我说，念封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活命最重要吗？不对。
0: 我不该回上海。要是去了武汉，太爷能好好的，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夫人，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你想，我们要不来上海，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那美云号一炸，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对呀，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
2: 愧悔难追，还害韩，害他娘了个韩！
1: 别撕，留着叫月明。

0: 您是鲁太区的吧？
1: 对，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给我吧。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谢谢。我派人到贝岛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有那么位老先生，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老先生发怒，直接把人赶出去了，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倒也没什么大事，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 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都被他骂了出来，大闹了一场。巡捕房的人都是。

0: 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送离骚。
1: 那厨子是什么人？
0: 我也派人去查了查，没什么背景，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
1: 厨子的爹会送离骚？
0: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1: 来，七哥，帮我拿了。来，你笑一个，笑一下。
2: 我就喜欢你的笑，有点意思。

0: 哎，都忙着呢。哎，老板，这什么肉？牛肉。哎，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儿。我打算整一个兰陵七绝。<笑>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你吹吧你。老板，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八景啊？
1: 都是噱头。
0: 主要的还得靠这包子馅儿。嗯，来来，你尝尝。
1: 这，你研究吧。<笑>哎，这海参鲍鱼是哪锅定的？啊，没问题，这是汪峰自己用的。
0: 包子？汪峰，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1: 老板，
0: 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
1: 你问问他们信吗？哎呀，老板，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0: 呸！你一个月才几个大子，够扣的吗？再说了，剩我那十笼包子钱还没够完呢。
1: 这又提这事儿，哎呀，老板，我又不是跟你干一天两天，我跟着你干一辈子，你慢慢扣不就完了？
0: 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
1: 我没霍霍，没霍霍，老板。 我这不就为了咱卤菜吗？

0: 宽福，哎呦，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你来了。这几天张云起他们两口子也不在家，不知道憋什么坏呢，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1: 那你坐会儿，
0: 坐不下了。哎，
1: 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别提了，都快愁死我了。 已经给甜甜上做了6天的包子，你也知道，甜甜上什么没吃过呀？这6天，我把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上蹦的，能做的、不能做的、想做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做了，实在是没辙了。
0: 你帮我想想。啊？我不会啊。
1: 你就想。
0: 你已经吃了6天的包子了，
1: 第7天，你想吃什么馅儿？连续吃6天包子，那我要吃鸡蛋茶。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1: 人家要吃包子，吃什么鸡蛋茶呀？哎，现在是鸡蛋茶都去不了我的心火了。
0: 都是你让我说的。
2: 不吃不吃不吃！田
1: 先生的嘴呀，怎么办？还能有什么馅儿？
0: 面馅儿？那不就是馒头吗？我认为啊，田先生虽然跟你约定了7天的包子，但他未必是图你的包子。
1: 那他图啥呀？
0: 图你的心意。反正你现在都已经想不出来了，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屉真心实意的馒头。
1: 不见得没有包子香。你这话说的云里雾里的，怎么跟黄瞎子似的？那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0: 黄瞎子是谁啊？
1: 一算命，能管他。
0: 既然咱们已经答应了，那肯定不能食言，踏踏实实的用心做。
1: 行，就做馒头，我信你。

0: 来吧，我做什么？你把这个面粉倒这缸里，都倒进去吗？都倒进去。然后呢？你放一点盐在这个大盆里，
1: 放多少？一点就行。够吗？
0: 太少了！哎呀呀，干嘛呀？你是想把田先生齁死啊？放太多了。
2: 没事，来。
0: 哎呀哎呀！
2: 这是面酵子，我来和吧，你和不匀呢。
1: 那我能做什么？
2: 放糖，你放糖。
1: 放多少啊？
2: 一把。
1: 哦。
0: 哎哎哎！
2: 我看看，再少一点点。行，放吧。把糖、面粉、盐都搅和匀了。
0: 你把这个水端过来，帮我倒进去。
1: 那你说倒就倒，你说停就停。
0: 好啊。
2: 试试。
1: 好啊。
0: 你越使劲儿，它就越筋道，越筋道这面就越有嚼头。
1: 是吗？嗯。
0: 哎，七哥，您怎么来了？
2: 对不起啊，田先生等急了吧？我们这包子还没做得呢。
3: 你可别提包子了，田先生再吃啊就该吐了。你赶紧去趟贝当巡捕房。
2: 我爹怎么了？
3: 田先生打了两个电话，巡捕房刚刚回消息，安排放人，快去接人吧。
0: 谢谢田先生，谢谢七哥。
3: 你可别跟我来这套。啊，
1: 七哥，大恩不言谢。
3: 我在外面等你了。

0: 太爷，忘年了，赶紧收拾东西吧，咱现在就可以走。
1: 没想鬼子，低头弯腰。
2: 爹，您信我，冲日本人，咱没低头，也没弯腰。
3: 自己就
4: 好，就是我
5: 在旁边这头吃的哈，好的哈。
4: 在
5: 哪？武汉，武汉。
4: 这样子，
6: 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万一我死了，千万不要为我收紧。有人愿意照顾你，你就嫁给他，我不会怪你的。
7: 天宝，天宝，
6: 我就是个畜生。
7: 孩儿做胜利了，孩儿做胜利了。弟兄们，捷报，捷报！台儿所胜利了，击鼓师团大败，王义县枣庄撤退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台儿所胜利了。
8: 等一会儿啊，
9: 我帮他们写。
8: 好，谢谢。
9: 帮我把这个寄了。
8: 好。
9: 这是什么信？坐。
10: 哎，司马，你先等一下啊。啊，哥们，你牛，哥们牛。啊，估计估计打人的，晓得吗？
8: 慢点，慢点。哎，
10: 这哥们牛，哥们富强的，都忙死了。啊，估计人干的，晓得吗？你这哥们牛，哥们牙膏。
9: 再慢点，再慢点。
10: 哥们，你懂啊？哥们，你在，哥们，你安静，哥们，你大爷，哥们，你胜利了，晓得吗？
11: 你放了他爹，他娘，他媳妇，他孩子，我们哪儿受伤啊？
10: 对，哥们，你安静，什么事啊？哎，哥们，你想生的？哎，你千万不要想回家，求你了啦！不求了，
11: 你慢点说
10: 啊！那就是你，我赢了，胜利了。
11: Yeah.

0: 夫人，上面警察。爹，大人，大姐，我们打赢了！大人，我们赢了，你听见了吗？我们赢了！
1: 儿子，我下来。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回来了，哎呀，哎呀，我帮你一下，我帮你，来，给我，你这大嫂，行行。好，是不是这小子打的好啊？哎，怎么打不开了呀？不对，是刚刚那一片。Sorry。
1: 太爷，哎，朱大哥，你兰花是不是开了？太爷，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就搬走吧。
0: 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2: 哎，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0: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是藤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啊，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0: 张云奇啊，那就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不是张云奇的，工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你们是被骗了，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
3: 就是
0: 张云奇在哪儿？他是当事人，我们先找到他，一起去巡捕房，我们去对质，好不好？
4: 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ここ私たちの上海のお家ですよね。どうして入り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
5: これは我々の家だ。心配しなくていい。私に任せなさい。对不起，这位太太，你要找张云奇。那是你的事，法律是死的，法律文件是真的。
6: 什么真的假的？什么法不法的？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你把地给我扔，
2: 给抢了是吧？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一定是藤田先生的了。
6: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

0: 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上海很快就要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你们等在这撒野是吧？啊！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他们答应不答应？答应！答应！我去。
1: 石富先生，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
2: 也是受光等局保护的，对不对？
3: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
2: 接。
4: 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
2: 你们谁敢进这个窝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5: 耍枪皮是吧？我看看谁能比我们巡捕房的更能耍。 带走，
2: 走，
6: 走，
2: 不许进，不许进，走，留下来给您做厨子。嗯，
6: 可是我现在这老板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拆人家台吧。
2: 哦不不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6: 废话，
2: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6: 那哪行啊？
7: 几个老婆呀？
8: 我还是殉国了。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4: 大上海越快成黑暗世界了，
5: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6: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7: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8: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9: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1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1: 知道，我知道。
9: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2: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4: 我是一名军人，
1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4: 我这死在这儿，
13: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从威胁取消和谈到谈判成员拒绝握手，再到备忘录艰难落地，美伊瑞士谈判桌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白宫急召汽车工厂制造导弹，美伊会否重开战争？黎巴嫩南部交火持续，美伊停火为何难平中东战局？敬请关注6月27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的脆弱和平》。
3: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
4: 这份传统的工艺匠心不是机器能够完全取代的。
3: 一杯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
5: 每一杯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
3: 历练成就新生，技能自有答案。6月28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

见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健己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健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接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就被他们抓来了。
1: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2: 伯父，报告，我要上茅房。
3: 别着，
4: 去吧。
5: 怎么绑房子？
4: 要看看。哎，
2: 使不得，使不得。
4: 立正，好了。去前沿，
2: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6: 打！
7: 你呢？
8: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2: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9: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
10: 就靠黄牛一个人，
11: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0: 可耻。
12: 嫂，那是大家闺秀。
13: 您好，
14: 你好，
12: 知书达理。
1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2: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11: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12: 你爱吃。
16: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17: 他是我爹。
16: 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17: 他都活回来了。为什么请你不爱听见不见不见不见
18: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19: 不见不
12: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11: 我死则国生，
8: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5: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
13: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2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8: 这江水终归会到大海。
22: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15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施工图出炉，广东如何跑出施工加速度？
1: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闭幕，中国链何以彰显全球担当？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已于近日发布。规划旨在科学引领能源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1: 可以说施工图已经绘就，展望未来五年路线图又该如何勾勒？一起去今天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一下。
2: 会上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四个特征。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3: 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当前人工智能和能源已经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人工智能每生成5秒的高清视频，用电量相当于要充满10部手机。为此，国家能源局将按照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的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3: 那么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的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直联，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
2: 15/5时期，我国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低碳转型，具体将在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同向发力，协同降碳。供给侧来看，在增量方面主要是做大清洁能源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开发，到15/5末，非化石能源装机预计将超过35

0: 1000万，比“十四五”末期增长近50%。
1: 在消费侧，我们主要抓节约和替代两个方面。首先是抓好能源节约利用，加强工业领域节能高效生产工艺和技术利用，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以及算力等新型高载能产业的节能提效。另外，我们也要抓好用能清洁的替代，同时我们还加大培育壮大绿证绿电市场，加强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不断提升能源消费绿色低碳化水平。
0: 作为经济大省、能源消费大省，广东正以数智融合赋能绿色转型，积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2: 广东都有哪些新探索，又将如何为全国提供样板？来听听 AI 小南都有哪些观察。小南你好。
3: 好的宋杰，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从来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靠科技创新做乘法。迈入十五五，广东正把数字技术与能源革命深度融合，让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跑出了加速度。在韶关这家企业， AI 实时分析设备运行状态，让能耗降下来，效率提上去。在广州，穗智管穗碳平台打通能源数据，让城市节能从经验管理走向智能治理。广东电网借助 AI 实现故障秒级自愈，把绿电送得更稳更远。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说明数智技术不仅改变了能源生产方式，也重塑着绿色发展的底层逻辑。今天的广东，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首次超过煤电，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设施等多项指标继续领跑全国。绿色能源越来越多，数字赋能越来越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正在加速汇聚。能源向绿，产业向新，发展向智。当数智融合持续释放绿色生产力，广东建设的不仅是一个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更是在为全国探索高质量发展的广东路径，为中国绿色转型贡献更多广东样板。
0: 塑造新型能源体系的案例可以说是在南粤大地比比皆是。就在今天，国家“十四五”重点保供电源，广东省今年重点工程阳西电厂7-8号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启动浇筑，这是全球单机最大超超临界煤电机组。
2: 建成后，这一世界级清洁煤电项目将如何助力阳江加速打造绿能之都？一起去看看。今天，随着施工机器的整齐轰鸣，阳西电厂7-8号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启动浇筑。该项目前期5通1平现已全部完工，全速推进阶段。
4: 第一个节点就是今天的第一方混凝土的浇筑，过半年左右，我们的这个主厂房要到底。7号机组我们计划在2028年底建成发电，8号机组在2029年6月份建成发电。
2: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阳西电厂总装机容量将达到748万千瓦，将成为全球装机规模最大的燃煤发电厂。预计年新增发电量124亿千瓦时，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供电保障能力，补齐绿电消纳短板。
4: 阳西电厂将切实发挥能源保供压舱石的作用，勇当绿色低碳转型的助推器，进一步大幅提升绿电消纳与通道利用的效率，筑牢全省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缓冲底座，有力保障广东主网运行平稳，为大湾区输送更清洁、更经济、更安全的电能。
2: 近年来，阳西大力发展海上风电产业，吸引一批研发、制造、安装等风电产业上下游企业集聚当地。阳西电厂7-8号机组建设落成后，将有效联动本地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助力阳江建成全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打造大湾区绿能之都。
5: 项目建成后，依托丰富的电力和蒸汽资源，可招引一批用电用气的大户在周边落地，实现高效消纳，同时可以发挥火电灵活调风和稳定运行的作用，带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绿色储能、氢能等能源产业聚集成链，实现风

0: 光和储氢一体化发展，助力阳江打造绿能之都。
1: 再来看政务要闻。
2: 6月25号至26号，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13届五次执委会议暨民企助力百千万工程河源招商推介会在河源市举行。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投身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抢抓科技进步机遇，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商会制度，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广东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民企力量。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广东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力荐斩毒魔，护航无毒净土。
2: 多地还开展了形式各样的禁毒宣传活动，筑牢全民防毒安全防线。一起来看。
1: 今天，广州中院和荔湾、天河、白云等7家基层法院对12宗毒品犯罪案件进行了一审宣判，以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对15名被告人判处了相应刑罚。过去一年，广州2级法院新收1、2审毒品犯罪案件共计306件，484人。一审判决中，118名被告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重刑率达到30%。
3: 依托米酯滥用已经超过了冰毒、海洛因，成为排在第一位的毒品。其中，涉依托米酯案件78件，占比29.89%，案件数量同比下降72.44%。
1: 近日，中山60辆禁毒主题专车犹如流动海报，将禁毒知识播撒到街头巷尾。目前，中山全市首批纳入禁毒主题专车有500辆，最终预计可能会有上千辆加入禁毒宣传活动。
4: 而是基于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新型毒品的层出不穷，麻醉药品啊等成瘾性物质的这个滥用突出内，因为我们想更多的想让我们乘客乘车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具体的这个禁毒的这个知识，哪些是一些毒品，哪些是一些麻醉药品。
5: 从重处罚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的行为是法律的刚性规定，也是对潜在犯罪者的严厉警示。
1: 在清远市清新区太平人民法庭，一场以“青春无毒，法治护航”为主题的模拟法庭法治教育活动上演。本次活动以一起未成年人涉毒案件为蓝本，完整还原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及当庭宣判等庭审环节，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禁毒法治教育课。模拟法庭结束后，法官还结合模拟案例，重点引导学生认清毒品伪装，让未成年人自觉远离毒品。
6: 我今天扮演的角色是法官，扮演这个角色也能让我切身的体会到了法庭的庄重与肃穆，同时我也能体会到毒品对我们青少年的危害，然后也会告诫身边的同学们去拒绝毒品，远离毒品，珍爱自己的生命。
7: 模拟法庭，他们更加积极主动的去学习与毒品有关的知识，与毒品有关的法律，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案例让大家知道毒品是绝对碰不得的，毒品是一条红线。
1: 数据显示，广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连续3年全国第一，带动涉毒警情2年分别下降83%和67%，毒品犯罪案件侦破数、刑拘犯罪嫌疑人数、查处吸毒人员数等战国指标均列居全国第一。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正式收官，成功举办了4届的链博会，已经从最初的供应链对接平台成长为全球产业链跨界融合、协作共赢的重要舞台。
2: 5天会期，1000余家中外企业共探供应链合作新机，共谋产业协同发展。大家对这次盛会的感受如何，又有哪些收获呢？一起去听听。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不仅展现出更强的链位，更涌动着向新向智的热潮。与会嘉宾纷纷表示，近年来中国不断夯实产业链内功，从完整稳定到持续升级，再到全球共创，供应链不只体现在规模和稳定性上，更体现在持续的创新活力与生态整合。

0: 和能力上。
1: 我们跟中国本土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从原来的原料供应，然后逐步上升到联合研发，然后上升到我们在一些新的项目当中的一些共同投资，现在我们又进入到一起抱团出海等等这样一些一系列的这事情。
2: 我们公司一直是在鼓励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和我们本土的供应商去合作，这些合作让我们的中国的供应商能够有了更好更宽广的生意。
0: 从单向贸易往来升级为联合研发、共投共建、抱团出海的深度协同模式，链博会为中外产业链合作搭建了国际化桥梁。多国嘉宾表示，中国产业链的韧性与创新活力正转化为全球供应链协同发展的强劲动能。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今天是会展最后一天，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已经提前预定下届展位，签署了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
3: 在链博会这样的这个舞台上，有这个各国的企业，也有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以我们的多语种智能交互评测机器人来看的话，它现在已经应用在了家电的制造企业。
4: 中国的市场非常庞大嘛，并且我们是都是按国际化的标准去做的，所以呢，我们更有信心的就是说，我们的产品是完全是能走到世界的各地去。
5: China has an enormous role to play in the world because of its capacity for advancement.Manufacturing, but also the scale that it can offer the world. A lot of countries are looking for these technologies, and China is a huge supplier. So my real hope is that we continue to bring more and more global CEOs to China to see this exhibition. So next year, I hope I have a very large delegation.
6: China is a stabilizing factory in the world with its kind of long-term horizon, predictable frameworks.And a very competitive supply chain. I used to say investing in China is like investing in the future.
7: 今天交通银行文旅大戏走进广东系列活动在广州开幕。
0: 该活动通过打造场内观演、场外市集的复合场景，探索出一条金融富农文旅的新路径。剧场里正在上演的是舞剧《咏春》，该剧深度融合咏春拳与湘云沙两大广东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以双线叙事串联起宗师传承与平凡人追梦的精神内核。
8: 巧妙用了这个广东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骑楼的舞美设计，通过舞美的这个转换，呈现两个时代、两个空间的这样子非常巧妙。导演用了这种蒙太奇的手法进行一个双创的一个表达。
0: 活动现场文旅聚会市集同步开始，非遗互动、文旅信贷、消费支付等金融配套服务有机融入观演间隙。据了解，这是交通银行构建政府、文旅企业、金融机构、大众客群协同联动的全域服务生态，从单一资金提供者向文旅产业资源整合者、消费激发者与文化传播者转型的具体实践。
9: 前端我们面向消费者，持续优化市民吃住行游购娱的惠民金融服务。终端我们聚焦餐饮、民宿、旅行社、文创零售这些小微商户，加大普惠信贷的投放。后端我们瞄准大湾区重大文旅项目和非遗文旅园区，提供中长期的项目融资、结算托管等综合金融服务。
0: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今天，民政部和人社部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职业晋升的新通道。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并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初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7: 近期广东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不同程度灾情。昨天，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统筹下达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汕尾、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是广东全面推行河湖长治10周年。

周年，今天全省首场聚焦河湖生态治理特色赛事广东首届河长杯龙舟邀请赛暨2026年沙田镇龙舟锦标赛在东莞开赛。赛事以“越水长流，奋楫者先”为主题，以龙舟竞渡为载体，集中展现广东十年系统治水丰硕成果，立体呈现东莞沙田依托优质水生态、水乡文脉、临港资源，推进产

0: 智能和机器人、绿色低碳两大核心赛道，规划布局南北两大产业片区、四大功能组团，拉开跨市产业协作从组团规划到落地建设的序幕，标志着深管会跨市域产业协作从规划蓝图迈入落地建设新阶段。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你好棒！我们刚刚说你是合伙吗？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的。
5: 从威胁取消和谈到谈判成员拒绝握手，再到备忘录艰难落地，美伊瑞士谈判桌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白宫急召汽车工厂制造导弹，美伊会否重开战争？黎巴嫩南部交火持续，美伊停火为何难平中东战局？敬请关注6月27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的脆弱和平》。
6: 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的1/3，谁的手这么稳？
7: 这份传统的工艺匠心不是机器能够完全取代的。
6: 一杯饮品凭什么让人念念不忘？
8: 每一杯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开盲盒一样。
6: 历练成就新生，技能自有答案。6月28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1: 火车站、机场呢？
0: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1: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0: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司机是吗？马开了。
3: 哎，估计到上城啊得后半夜了。
4: 查什么呢？这一天天

0: 个，江英子这边没啥动静，还搁家待着呢。
1: 收到。国柱，国柱，白灵那边怎么样？
2: 暂时没有异常。
1: 盯着吧。

0: 不知道山鸡两天查一下啊，
1: 贝哥，
2: 我这瞅着李文龙了，
1: 查他，
2: 正排队呢，一会儿我去查。注意点啊，别让他有察觉，这人比较危险，你跟大伙说一声。
0: 放心。

0: 起火，下车。到哪儿啊？郑城。后备箱开一下，例行检查。 袋里装的啥呀？
1: 哦，羊肉、羊腿、

0: 带的都是吃的喝的，这不走亲戚吗？
1: 酒可以开吧？
0: 可以。高度的。
1: 别走了，谢谢配合。
0: 酒都打开了，拿着吧。
1: 赶紧走。来，下一辆。

0: 咱这都查5天了，啥都查不出来。
1: 哎，杨英子那边也啥动静？

0: 我没有，我就差给人车翻过来查了，这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走不走货呀。有货他们迟早得走，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咱们得绷得住。嗯，
1: 老邱说的对啊，他们随时可能行动，咱们不能放松警惕。
2: 我这吧就是饿了，一饿吧就容易滴落。
3: 那就多吃点。
4: 哎，都在呢。
5: 哎，北哥，
4: 你包子，正好老邱给我穿上包子。
5: 顾老师跟我出差，
3: 是啊，咋了？
4: 去哪儿啊？上城发现冰毒了。
5: 啊？
3: 什么呀？
4: 雪天使不是小马哥特有的吗？
5: 他们已经完成运输了。 那不能啊，咱们不能把路堵死了吗？
1: 那可能只是咱们自己以为把路堵死了。
4: 现在的情况就是人就是把毒运出去了，老邱说一盒就行了。
3: 行，那500多公里呢？你们这个点走。
5: 现在开，正好天亮又到了。
4: 你们别闲着啊，给我盯好了，走了。
3: 李阳，你去啊，慢点啊，北哥，
5: 冉哥。
3: 嗯。
4: 三天前，他们那边菜市场门口死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那会儿群众很多呀。据说死之前，老头的精神情绪都非常亢奋。
5: 捡破烂的老头？
3: 嗯。
4: 怎么会吸毒呢？
3: 这也不算吸毒，但确实是死于冰毒。
4: 什么意思？
5: 盛城那边出现冰毒之后啊，他们也成立专案组，去南边找了一个毒品专家过来，跟你岁数差不多。岳东的，
4: 昆都的，
5: 昆都也是毒品多发地，正常。
4: 啥正常？明摆着学我嘛！我是千里迢迢那么大老远给你接回来的，他们这上来也整一个，你说这不学我这啥？
5: 都多大岁数了，还为这事置气？
4: 他们的专家化验了这老头身体里残留物，跟雪天使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说这个江英子3天之前就已经把毒给运出去了。
5: 那这个拾荒老人到底信不信？
4: 专家化验说是口服，口服冰毒很容易直接致死，但是量非常少，再加上老头有点基础病，血压也高，心脏也不行，这就没保住命。
5: 按照雪天使的分销风格，购买者都是高收入人群，可以保证长期消费。一个捡破烂的，正常来说拿不到货，
4: 所以让我们去查查，到底哪儿不对，是这老头捡的呀，还是说误食了，还是怎么着？去看看，
5: 那得去他家看看。

0: 这些能吃的都化验过吗？所有能入口的都化验过了，没有毒品成分。吴警官，哎，你叫吴刚就行，我也是刚从警校出来。
1: 我觉得他这些枕头啊、被褥，还有这些，都得带回去化验一下。可以。不过，怎么了？这个老人大概率不是个瘾君子，这是他第一次吸毒。
2: 不过还是化验一下吧，以防万一。哎，对，这俩人唠上了啊。这昨天小吴刚到单位，就开始跟吴一栋咔咔上化学课，听我那帮儿子吵。
3: 不一样，可以带上去吧。
2: 行，等我去。
3: 哎，咱俩呀，同病相怜。
2: 怎么？
3: 要不是你长磕碜点，我还感觉咱俩要照镜子呢。
2: 起不来了，好像。哎，你这二年是真行啊，越来越精神。

0: 啊，帅，
1: 就是找不着媳妇儿啊。
2: 哎呀，我天，你找着了，你有是吧？上学前谁跟我说月老是光棍儿？那我光着咋了？
0: 神明年轻过呀。
2: 你我真没看出来。
0: 所以以后跟我说话尊重点
2: 啊。不扯了啊，我上旁边去走访走访街坊邻居啊。
0: 左边，刘大爷，隔壁，王婶，全问完了，笔录搁单位呢。
2: 那还等啥呀？赶紧的吧。
3: 你就按照这个说，还是有机会可以出来的。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下个月审理，下周我再过来。
4: 菲菲咋样？
3: 嗨，你瞧我这脑子，他好着呢。大嫂啊，让他去三亚玩了。昨天刚回来。哎，对了，给你带的，
4: 这玩意儿带不进去，拿回去吧。你最近见过他吗？
3: 中秋前，他来过我公司，让我转告你。

0: 化验结果嘛，就是在他体内发现了微量的毒品成分。他是怎么弄到毒品的？这个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1: 这老头啊，看着不像吸毒的，我觉得八成就是误食，是吧？
2: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吸食人员剩下的？
0: 不排除这种可能。
1: 哎，你们这儿节前出现这冰毒了吗？
3: 基本上是都是在中秋之后吧，有几个夜场出现过这玩意儿。我们呢，也盯上了两个小灯头，哪怕惊着他们呢，暂时都没动。对，
1: 不着急上，先放着。哎，啊，你说。
3: 点名让见我。行，我知道啊。哎，你回去把这照片还有这些口供什么给我弄一份啊。
2: 没问题，你咋的回去啊？
3: 还来有事找我？
2: 到饭口了，吃一口再回去啊，空肚子。
3: 吃啥呀？你们这儿也有小灶。
2: 必须的。
3: 我说啥来着？就是学我们，还不承认。走了。
2: 什么玩意儿？学你们？走了啊。

0: 怎么突然想找我了？想通了？
1: 我想求你帮忙。
0: 没问题，你说。痛快说，我都这么痛快。
1: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姑娘？
0: 我去看你姑娘。
1: 啊。
0: 你这事儿不应该找你律师去看吗？
1: 他没给我说实话，我信不过他。

0: 我姑娘叫金飞，岁数小，也单纯，没啥防备心。我这两天我眼皮总突突，我就怕出啥事儿。我寻思着，你看你能不能？
1: 你把你姑娘身边都有啥朋友，有啥爱好，喜欢去啥地方，你知道多少你说多少。

刚才我在那边看见一个男孩，特别帅气，穿着个白色 T 恤。

0: 打个电话。
1: 专案组新铁钢找谁？
2: 就
0: 找一下北哥。
1: 好，你等着。
3: 小北，小北，
4: 哎，
3: 来来来，找你的。
4: 谁？
1: 瑶瑶好像。
4: 哎，
0: 经费有情况不对劲儿。
2: 之前吧，我没仔细看，我以为他是心情不好，所以状态跟别人不一样。
0: 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子，我觉得他贼像然哥讲的吸毒者的状态。
4: 金飞吸毒啊？
2: 感觉贼像。之前抓二金的时候吧，我问过他话，
0: 那状态跟现在不一样，很正常。我怀疑他就是这两天碰的毒。
4: 行，我知道。

海哥。

0: 哎呀，太好了，你还在啊！
1: 你咋这么晚还过来呢？
0: 看看这个吧。
2: 松林派出所。
0: 京飞中秋那天，在万皇酒店附近喝的酒，当天夜里有人看着他去了派出所。

0: 我没事。小文，要不呢？让我走这一天，就一天，半天也行。我办完事，我指定回来，我不跑。
1: 行不好？行不好？你觉得可能吗？
0: 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打小我把她当宝一样的宠着，我没让她说过一句。我是个流氓，我该死，她不是啊，那个王八犊子凭啥呀？她凭啥？如果我要是再有孩子。
2: 谁敢动我姑娘？谁敢动我姑娘？可你不在，你现在被关在这里，你怎么保护她？
0: 都他妈赖我，伤害了她。
1: 我让受苦，我他妈扛到今天，我图啥？我一直想问你，图啥呀你？都抓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就是硬扛着不撂，人秦毅都死了，你护着他没有意义了这事儿。后来我想明白了。 你这么扛着，都是为了金飞，就因为江英子答应你，帮你照顾好金飞，你就在里边死扛着，死活不说。江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头，他就是小马哥，我们都查出来了。
3: 江银子就是你大哥秦毅的上线，他把秦毅杀了，你也没指认他，因为江银子明面上答应你护着金飞，实际却以金飞的安危来控制你。
0: 你们都查出来了。

0: 金飞，人挺勇敢个小姑娘，被人欺负了，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选择指控林江，但是江英子把这事拦下来了，就那么三句话两句话就把林江，就把这个事实给他扭曲成了小两口吵架。
1: 我他妈该死了！我就不该信他。江银子非但没有护好金飞，反而掩盖林江的罪行。你到今天都没有指认他，但是我们通过刑侦手段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到头来，你想掩盖的、想保护的，全都是一场空。最可怜是你女儿。
0: 他才多大，遭了多大罪，受了多大的伤害。行了，这个事儿啊，也是我们派出所当天的值班民警比较负责任。虽然最后是定性成夫妻吵架，但是这个报警记录还是留下来了。我会找到金飞。 他如果还想指控林江的话，我会帮助他立刻立案，严肃处理，一定帮他讨回公道。还有个事儿啊，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说一声。哎，金飞受害那天晚上，应该被注射了大量的毒品。
2: 不过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他，一定尽力替他戒除毒瘾。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3: 就这事儿，那咱差不多到这儿呗。走吧。你们都查到哪儿了？
0: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还没抓住江英子的吧？就说他走火成功了。你知道他的运毒路线吗？
3: 我要是撂了，能减刑吗？
0: 一审之前。
1: 如果你提供了准确且有效的线索的话，我尽力帮你申请。我向你保证，阿金，早点出来，早点和你闺女团聚。你好好的陪着她，才能保护她。

0: 我被抓之前，那个小马哥给过我一条新的运输线，我进来之后，他们应该找那个叫阿龙的顶替我。
1: 运的是雪天使吗？
0: 往哪儿运？省城。
1: 怎么运？
0: 拿车运。
1: 高速跟国道都有我们的检查点，怎么拿车运？
0: 他们说了一种最安全的方式，谁都查不出来。
1: 什么方式？
0: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记着当时。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叫秦老大，给我拿过来一包衣裳，说这就是那个方式。
1: 蓝色白条运动服，
0: 是有几件运动服。
1: 之前查易峰的时候，找到这包衣服，现在应该还在政务室。

0: 赶紧通知吴刚化验。
1: 咋样啊，然哥？
2: 他们把雪天使藏进了毛巾里。
3: 啥玩意儿？
1: 我猜测，他们是利用毛巾浸泡了冰毒溶液进行运输，躲避检查。

0: 将毒品运到圣城后，再由小灯头接货，吸出固体冰毒进行交易。
1: 快点干啊！你几个啊，抓点紧！快点！
2: 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咋回事啊？圣城那些灯头提取完冰毒之后，应该把房间销毁的。
3: 但是就是偷懒，把毛巾直接扔了。
4: 也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捡了泡过冰毒的毛巾，使用之后才出事儿。
2: 小光，
5: 嗯，
2: 通知各个交通枢纽，我们马上过去，让他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5: 是。

0: 喂，
1: 哥。啊，毛巾生产厂家已彻查，确定没有问题。
2: 刚出厂的毛巾也没问题，厂商对此毫不知情。
0: 东西都拿了吗？
2: 拿了，刚生产的一批跟上一批的毒毛巾我们都拿回来了，准备让然哥带回去化验。

0: 行，我知道了。啊，哎，是吧？什么货啊？是这么事儿，我跟后面这车，我们俩拉的都是毛巾，
1: 都毛巾啊？
0: 对对对，啊，
1: 没别玩意儿，不信你随便查。
2: 行，
0: 小光，
2: 哎，
0: 怎么样？
2: 没问题，哥。
0: 行，没事，别耽误人时间，赶紧放了。
2: 好。
3: 毛巾上衣物香味儿，和那香水似的。
0: 拿回去给雇员化验一下，啊？换衣服呗。

0: 哥，这架三辆车一起进去，应该没跑，要不我进去探探？
1: 哎，等会儿，
2: 这衣服也太不得劲儿了，你看，
1: 是紧吧点儿啊？能不能送你了啊？没准回哈兰能用得上。
3: 你先不管那个了，哎。
1: 他们酒店东西到了，应该先送到库房去清点，是吧？
0: 要是毛巾真有问题，这肯定就是贩毒窝点没跑。
1: 到了之后，这帮灯头应该是在客房取货，
3: 也有可能分布在各楼层的不草间。
1: 还有，
0: 停停车。
1: 咱但凡是有毛巾的地方，能薅都给他薅了呗。
3: 嗯，
0: 行。
1: 这样吧，教官，你上库房去，我下地库车旁边看看去。你俩怎么着？
0: 我跟吴刚酒店里转一圈呗，
1: 咱也别磨叽，半小时还跟这集合。
3: 行行行，抓紧来，
1: 走走，
3: 走走走走。

0: 哎，咋回事儿这冯浩？冯浩，哎，大姐啊，
1: 哎，
0: 我这添麻烦刷不开了。
1: 你好。
0: 哎，给你看看。

0: 哎，这车不卸完了吗？哦，我那个钥匙落里边了，我进去翻一下子，很快很快啊。等等。
1: 你这衣服怎么穿的？还没下班呢。
0: 这不天热吗？我一干活就嘎嘎冒汗。我下次注意哥啊，
1: 下次注意一下。你快点啊！
0: 啊，
1: 车搁外边。
0: 行行行。行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哎，豆芽哥，听说北山公园那边新盖一个厂子，晚上咱俩见识见识呗。
7: 找这么便宜啊？这饭你请啊？
8: 我来，我来。大嫂子，豆芽哥，坐东，这场我来。
9: 那么能耐都请了得了，你给我也买了得了。
7: 我来，我来。
10: 这玩意
7: 儿啥呢？哎，你瞅啥呀？啊？
10: 瞅啥呢？
9: 没说你。哎，你那长得挺好看啊。下面土豆。
7: 开玩笑，
9: 哥，
7: 我说你像土豆，
9: 说谁呢？
7: 哥，
9: 开玩笑，干啥呀？
11: 酒蒙子，
10: 放不上，
8: 坐，
10: 酒蒙子，
11: 放不上。
9: 不用，这性格这么好吗？
11: 对
9: 啊。你是不知道我谁？啊？
10: 你谁呀？
9: 你不认识我吗？
10: 跟我开玩笑，
9: 我都认出你了，你忘了我了？
10: 你谁呀？
9: 哎，你瞅你那记性，那会儿，你我还有咱大哥，咱仨拜把子来着吗？你看这脑子，那会儿我仨拜把子，好哥们儿嘛。他这是一冲动，一脑袋撞厕所上了，给脑袋撞坏了。后来我仨凑钱给他送医院去了，医院好个治啊，那兽医也打不明白针，我觉得没救过来呀。你咋的？我那会儿还跟你哭来着呢。
10: 你爸爸傻呢？

三弟和小偷熊大怀。

0: 哎，上个厕所。我刚上厕所，哎呀，我回来了，我知道。好的。啊？
1: 多服务员了吗？
0: 没有啊。
1: 急了？
2: 没说不吃呢。哎，
1: 你说我能不能干？
0: 啥事儿啊？
3: 检测结果出来了。
0: 啊。小光这回扣这批毛巾呢，确实是检查出病毒了。跟捡破烂老头家那毛巾基本上一样。
4: 可以啊，小黄同志，这回可真算是巾帼英雄了啊。
5: 这话怎么听着不像夸人呢，王队？
4: 你就捡巾帼两个字听着吧。
5: 行，
0: 你不用搭理他。小光这活干的确实漂亮，但是人家专案组的同志配合的也好到位。
5: 那必须的，哥，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我瞅着大家吧，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很亲切。
6: 酒店的毛巾样本检测结果出来了，
0: 嗯，怎么样？
7: 没有任何问题。
5: 啥呀？所有毛巾都检查了，一条都没毒？
7: 全部干净。
5: 我亲眼瞅着两辆车进的万黄，这还能飞了不成？
7: 难道万黄只是个烟雾弹？
0: 不可能，
4: 可能。毛巾厂的订单记录我查了一下的，秦毅出事之前，万黄大酒店的订单量是现在的三分之一，而且那时候都印有万黄的商标，可是现在的订单、商标全部取消了。
0: 而且这个他们运毒毛巾的时间呀，跟白灵龙哥说的时间对上了。小光呢，开车跟踪那货车的路上，也确实看见龙哥也开了台车，跟着火车一起进的万黄。所以说这个地方肯定就是他们分销毒毛巾的窝点，没跑的。
7: 可他就是跑了，问题就出在停车场那十分钟。
8: 眉毛都逼拧着了。
9: 关局，
5: 关局，
8: 正白啊，
9: 哎，
8: 我们专案组啊，顺着流浪汉捡毛巾的垃圾站，摸到了扔毛巾的小灯头，现在正盯着呢，还没有采取行动。这次毒案的源头在你们那儿，所以两成并案归你们管辖，我们都等着指示呢。
0: 哎呀，关姐，你别查我了，这回我们是配合的好。你看咱王队那思路特别清晰，小灯头根本都不抓，生怕惊到上面那几个大的。
8: 嗯，具体的你们研究，你来部署，我们全力配合。
0: 没问题，关姐。
8: 嗯，咱们是一家人，你也不用客气啊。
0: 肯定，放心吧，关姐。
8: 好，那你们忙。
0: 好，
5: 关姐再见。

0: 我肯定没问题啊，周润发级别的。你关键是我现在我这张脸跟盛成太熟了，不方便的。咱不知道北哥演技怎么样啊？
1: 我都多少年不上镜了，我。他硬说的话，他也不是不行，我就是出场费高点。
0: 就冲你这句话，盛成专案组小灶，随便点。
1: 哎呀，我天，跟你大方呗。那咱凑合凑合吧，
2: 那就凑合凑合吧。
0: 行，一会儿喊老舅，你就加两个硬菜。
2: 老舅？哪个老舅啊？
0: 啊，我师傅退了，现在返聘呢。
2: 哦，
3: 听着是亲戚啊。
2: 太亲戚了。
0: 行呗，这老舅都提了，那上回你们着急走，这今天跟咱俩伙也正式介绍一下子呗。
1: 行啊，
2: 好。行啊。
0: 二，痕检专家。
4: 你好，
0: 朱熹，我徒弟。
4: 这位我尤为的亲切。
0: 这位轻易可别惹啊，你看这体格，这可是俺们这儿的三大冠军，老狠了，是吧元姐？
5: 弟弟，
2: 这不圆圆了。
0: 吴刚吴老师，
3: 这就不用介绍了，
0: 不多介绍了。

0: 有啥想法啊，贝哥？
1: 怎么整啊？抓是肯定得抓，但是得有个由头嘛。你现在这演技咋样啊？

刘娜，二金被抓了之后，就金飞就搬这儿来了。啊。

0: 你不能空着肚子。
1: 我想要的不是这个，知道的。
0: 金飞，你不该这样。
1: 那我该怎样？
0: 你应该过更好的生活。
1: 什么更好的生活？

大学电视啊，那么多伤，你给我弄了，我就是你。干嘛？就给我一点啊！

芬芬，我们是市局的。要不我直接踹门吧。

0: 我的症状之一，身体燥热。金飞，金飞，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和我们去戒毒，有专业的医生能帮助你。
1: 我不想被关起来。戒毒所不是监狱，是能帮助你的地方。是。
0: 金飞，把毒瘾戒了，咱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能再着凉了，必须马上戒毒。那，你这体格子你就废了。
2: 给我先绑一针，就一针好吗？就一针啊！就一针。
3: 金飞，金飞。 想想你爸，你好好想想你爸爸。他现在关在里面出不来，只能为你的情况担惊受怕。我们已经答应他了，好好帮你戒毒。你把身体养好。

0: 料是料呢，不全呢。这个小灯头拿到毒毛巾之后，吸食出来冰毒，按照他们的规矩，应该是销毁。但这家伙图省事儿，直接就给撇了，就没让老头捡到之后出的事儿。
1: 所以上面的人他没料是吧？
0: 我看那样啊，是不敢说呀。
1: 没事，交给我们。
2: 部队，你先去啊！想起来我是谁了吗？哼，
3: 三弟嘛，抓人你就抓人，你整我！
2: 话不能乱说啊，你先动的手，有问题吗？我去验个伤啊。
3: 警察同志，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就是一底下小喽啰，剩下的我啥也不知道了。
2: 毒毛巾哪来的？知道吧？
3: 这就大半夜放我门口了。
2: 你上面人心挺大呀，那一条毛巾能吸出是多少兵来？放你家门口，不怕被人拿走啊？
3: 我哪知道上面人是咋想的？

0: 自己拿着，仔细看看啊。
1: 看看呀，那照片有啥不敢看的？我给你个机会啊，我先给你透个信儿，因为你乱扔这个稀释过的毒毛巾，直接导致他人死亡，这个事儿已经立案了啊，我们警方就是还没有公布。
0: 死亡？谁死了？我这咋能死呢？
1: 你说咋能有人死呢？你那是毒，死了不正常。
0: 不可能。
1: 不用跟那不可能，要不然怎么能摸着你呢？我们能随便抓你吗？你现在啊，也不用担心你上面的人。这个事儿要是量刑了的话，哎，一时半会儿你出不去。
2: 也不一定哥，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呢，也不是贩毒集团的核心成员。抓住这次机会，说不定还能提前放出来，重新做人。
1: 出什么出啊？我现在告诉你。从你这儿出了问题，出的人命，还来过我们这儿。我现在放你出去，他们能放了你？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4: 哎，你坐下，坐下，坐下。
3: 你们就把我抓了吧，你现在就给我判刑。我要是出去的话，我死得更快呀。
1: 都在这儿坐着了啊，就别操外边的心了。知道啥？赶紧说，我们还保护不了你的安全啊。

0: 你不能说话，拿完货之后，我们直接就走。大车进货，小车出货。
1: 对。还有啥呀？我有一次窜稀，请假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装毛巾的货车居然有两辆，一辆停在了停车场出口附近。
2: 给我们分配，另一辆停在了酒店电梯门口，我就琢磨，酒店没准有个大买家。不对，如果他这两车毛巾都是毒毛巾的话，一车去拆分给灯头，另外一车运进酒店，那小光他们不可能扑空了，肯定能逮着。说明进入酒店的毛巾啊是干净的，
3: 那他把这干净的毛巾。
2: 和毒毛巾掺着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呗。那我那天扣的毛巾要是另外一辆车的，咱不抓瞎了？哎，不是我有个问题，这毛巾出厂的时候是干净的，但是上了货车之后就变毒毛巾了，咋办到的？他们，
4: 我猜啊，是在运输过程中，货车进入一个隐秘的浸泡点，把毛巾加工成毒毛巾，随后才被运出。
5: 但是。
2: 这货车从毛巾厂到圣城的万皇大酒店，沿途几百公里，中途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停车泡毒，咱怎么走啊？这样，下次他们再运的时候，咱从毛巾厂就开始跟，一路把它盯死，我看他还有啥招。哎，对了，毛巾厂通知咱了，说万皇大酒店下一批的毛巾订单就在半个多月以后。
6: 可如果半个月之后才收网，确实。
3: 我们能抓住贩毒集团的中下游成员，捣毁运输线，可是真正制造冰毒溶液的工厂，咱们很难再找到了。如果咱们按兵不动的话，就会有一批新的毒毛巾流入市场，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要遭到毒品的迫害。行了，咱大伙儿啊，咬牙坚持半个月，把所有线索都给我挖出来，制毒工厂找出来。
7: 一锅都给我端了。是。
3: 那这往哪儿开啊？五家屯的城中村。根据现在的消息啊，白灵跟两家化工厂来往频繁，应该就是他们新找的原材料供应商。
7: 我记得很清楚，那两个厂都在东北方向。
1: 如果他们每次运货都要穿市区的话，那太冒险了。
2: 没错，冰毒在制造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刺激性有毒气体，他们的出货量这么大，应该不会选择市区内部，太容易被发现。
3: 哎，我记得东北方向郊区有一片老厂房，那边有十几个厂子全连一块儿，啥塑料的、饲料的，那味儿贼刺鼻。
1: 如果是混在那里面，确实很难被发现。
3: 还有俩地儿。
5: 一个就是咱现在去这个五家屯城中村，还有一个南岗老区，都是这种人少味儿大的。
2: 嗯，
4: 你懂啥？我知道融入他们，好不好？我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危险地带了，必须好好伪装一下。
3: 你看这一个二个的，都很有嫌疑。
5: 你这什么想法？我告诉你啊，有色眼镜不能戴，知道吗？
2: 知道。如果制毒工厂就在附近。 他们很有可能会就近雇佣工人，既廉价又能掩人耳目，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制毒分子。
5: 你看，我然哥也这么说吧？
3: 你俩说的是一回事吗？咱分头查，都注意点，别暴露了。
5: 嗯，
3: 一会儿咱就跟着面馆集合。

0: 面。哎，慢吃。
1: 谢谢。
0: 来一个吧。
2: 哇塞，
1: 跟你吃。吃完咱上南岗那边转转去。
3: 要醋不哥？
0: 嗯，要。
3: 都不要。
4: 这太浪费了。
0: 啊。
4: 整碗面全倒了。
3: 浪费是不好，你赶紧吃吧，不吃你这玩意也浪费。
5: 能吃你就吃，你吃不下硬塞不也浪费吗？
4: 我有办法了。
3: 嗯，
4: 我知道怎么找了。城市的下水管道虽然复杂，但是总能查出源头，所以我们只要查出管道中的污水来源就可以定位了。
5: 他们这个化学制毒啊，必须得排脏排污水，但是这污水呢不能乱排，不能往河里排，不能往外边排，味儿太大容易被发现。
4: 对，所以只要锁定我们三个东北方向的片区，一旦查出哪个区域的下水管道毒性含量超标，就能逐步缩小范围。
3: 然哥，这比我们走街串巷去巡访可快太多了。
4: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0: 我们该不会要一个井盖一个井盖的查吧？
6: 不用那么费劲，瑶瑶，咱们有环卫部门呢，直接跟他们取样就好了。咱们每个区都有专门的车。
0: 大粪车。
4: 啊。
3: 干嘛去了？

0: 拧得紧着呢。
1: 这个还是推呀，会不会手啊？
2: 推
3: 啊！
2: 兄弟，姑娘，队长有啥指示啊？哎呀，
4: 都吃了。
2: 咋的？老舅没给你开火啊？
4: 给个建议啊，先关上，吃完了再看。
5: 关啥呀？电门呢？
2: 啊，不让我们说话了，关上。
4: 反正我是提醒了。
2: 答应啊，
5: 老舅不给饭吃，生气了呗？
2: 哎呦，我这口罩，谁给我拽一下？你的，哎呦我，
6: 有人，
2: 是，帮忙盖口罩。

0: 嘎子湖化工厂啊，常年往嘎子湖里还有这个城中村的排水渠里排污，多少回了，怎么罚就是不听不改啊，后来也是被强制着停业整顿了，空了3年多了。这个工厂距离城中村还有一定距离。是，
1: 但是排水渠直接从城中村的边上过，之前这个厂子因为污染的问题堵死过几个村民。
0: 叫停之后就一直空着，没想到的，他们居然在里边开始制毒了。
2: 所以啊，我们才能在他下面的排水管道里找到证据。
3: 然哥可真行，帮咱解决一个大问号。
0: 现在分析。

0: 交的地点锁定万黄了，但确实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向林志达参与此事。他们出货量这么大，进账又多，是不是得有个账本啊？这林志达啊，小偷出身，关于钱的事儿，那是一分一厘的算得倍儿清楚。
1: 哎，我之前查过。
2: 平时跟林志达往来的基本都是客户招待啊、进出，都在他酒店就完成了。他名下虽然有三处房产，但是很少回去。万皇大酒店顶层的那个办公室，就是他最常待的地方。
0: 那看来咱这最后一步就是要勇闯林志达的办公室，找到账本，把这些线索全给他连上。
2: 能连上吗？
0: 我觉得问题不大，哥。
2: 大个屁不大。
0: 还勇闯，你生怕人不知道是吧？你一天不惹事，这么难受。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案子全得给我低调处理啊，千万别惹出事来，让人跑了。
1: 明白。
0: 化工厂那边还得去摸一摸，看看能不能派点证据。你带着顾老师去。
3: 行。
0: 我跟你勇闯去。
2: 行。
4: 还有我呢，伟哥。
0: 啊。
2: 你把那些破纸盒子给我扔远点，太臭了。
3: 这衣服太不得劲儿了，也不知道王队按谁尺寸给弄的。
2: 你别在那没完没了的，你现在是一个人，你自言自语啊？
3: 我这不是怕被看出来吗？
2: 你别废话，就看不出来。赶紧给我出去，快！

0: 前面一定有人。
1: 那翻墙。
0: 翻墙。
1: 翻墙。你踩这儿。你看，不是上去了吗？小心点，小心点。
2: 你好，服务员，打扫卫生。

0: 哥，没关系，把这边整理一下。
1: 是，
0: 您跟老舅说一声啊，今天晚上别做饭了，都跟我出去一趟。
1: 咋的了？
2: 羊羔，啊，内蒙的，
0: 我爸都传上了。哇，总算得了，
3: 八万高分，哎，
0: 赶紧弄啊，晚上都去啊。那谁呢？郭老师呢？
3: 搁里边呢？实验室呢？行，赶紧弄。
0: 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弄。给我 精神这么紧绷，难免会错过很多线索的。咱们适当放松一下啊，眼界开阔了，线索自然就多起来了。
1: 我跟你说啊，收网的期限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还没彻底摸清楚他们的走读计划。
0: 收网期限是近了，但是他们的整个贩毒版图我们也拼得越来越清晰了，对不对？越到塔尖越要攻坚，打游戏还有关头呢，别操这些，晚上别忘了啊，忙点别的去。

0: 你别着急，金飞没事儿。哦，你抓着没？哎呀，我们警方的行动你就别跟人操心了。我今天过来啊，就是跟你说金飞没事儿，很安全。我们已经联系上他姑姑了，等他戒毒成功之后，就让他姑陪着他去外地上去，离开这个环境。我们警方呢也会全程的协助保护，真的放心。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谢谢，谢谢。
0: 哎呀，你不用谢我了，我们是警察，保护受害人不受威胁，这是最基本的。
1: 再说，金飞那姑娘多无辜呀，换谁也得管呐。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
0: 阿金啊，我也有爹妈，那以后呢，我可能也有个闺女，所以你这个心情啊。 我能理解，从你姑娘这儿就看出来你是个好爸爸。你对老大也是有情有义，是个爷们儿。那既然犯了事儿，就在这儿好好改造。等你出去之后，肯定有机会做个好人，知道吗？
2: 赵警官，我还有事要交代。
0: 江英子。

0: 应该不是小马哥，那谁是？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着过他。但是有一回，秦毅和江阳子在那唠嗑，让我无意当中听着了。
1: 你就应该做点小马哥，抢了配方，自己做饼。 你看这小鱼，永远只能吃虾米，见到大鱼就得乖乖让道啊！英子啊，咱们都得争当那条大鱼。你看看这大鱼啊，多自在啊！
2: 老秦，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
1: 什么时候不重要啊，人嘛，总得往高处走啊。
2: 那也得知道，那高有多高吧？你以为小马哥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子，他身边跟着的可是一群真正的亡命徒。这些年，有的是人想要取代他，没有一个可以全心全眼的离开哈。我劝你啊，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0: 欢迎收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的古色古香中国味。
1: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广济桥的木船归岸，功夫禅的余温犹在，潮州古城的故事还等待翻阅更多的篇章。这里有府衙匾额镌刻的治世初心，有古厝砖瓦里的生活智慧，更有街头巷尾间的府城烟火，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脉络继续探寻藏在潮州古城里的功夫。如果说韩文公祠是潮州的文魂，那么潮州府衙则是潮州作为粤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象征。明清两代，潮州府衙曾是一府管九县的所在地。进入潮州府署，迎面可见一座刻有“公生明”三字的石牌坊，告诫官员要奉公守法、明察秋毫。背面是由大书法家黄庭坚书写的16字官箴：“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以此训诫官员。正堂是整个府署建筑群的核心与灵魂。走进内部，中间高挂明镜高悬牌匾，正中为“海水朝日图”，两侧挂有“临海明邦”“海滨邹鲁”牌匾。这些布置象征着公正廉洁的为官精神，也体现着融合了海洋气魄与邹鲁文风的潮州气质。

0: 而登上镇海楼，我们终于可以换个角度看清这座古城的完整脉络。镇海楼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清代由知府方应元更名为镇海楼，取雄镇海江之意。它是潮州府城历史上重要的桥楼，兼具瞭望防御与报时接照等功能。1909年拍摄的一张老照片，让人们能一观镇海楼旧貌。2021年，在清代因战火损毁的镇海楼经过原址复建，重新向世人恢复了它的镇海雄，历史更迭的最佳见证。在潮州，很多食物有明确的时间属性，比如果，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果，春节红桃果，清明暑曲果，端午枝果，冬至菜头果。这些果不只是点心，更是连接祖先与子孙的饮食符号。
1: 哇，快吃过来，快来下来下来，好了，吃吃个，捏捏。
0: 红桃果的桃象征长寿，红色用红曲米天然染色，果皮是其风味与颜值的核心。潮汕传统做法在粉类配比、调色、烫面、揉面、醒发、擀皮、塑形上都有细致讲究，差一点口感或外形就会打折扣。龙大姐揉面时遵循传统，跪在地上细细慢揉，这是母亲传授面皮筋道的关键所在。
2: 我要不停我停的停下来我停下来

0: 我怎么带我怎么来啊？还没给啊，你就是爱故意爱故意这些啊啊啊！来，快呀啊啊！这个老康回我，他希望那个力气不够啊，他要把他的脑筋说到发挥出来了，把他的脑筋，嗯，
1: 要变了，
0: 啊，再甩。
2: 等一下，那个筋道更好。好，
3: 黄叶吧，做果子的黄叶吧。
0: 很喜欢做了。
2: 传统馅料搭配五花肉丁、泡发香菇丁、海米，热锅冷油，依次放入食材炒香，再加入蒸好的糯米压散炒香备用。
0: 做过的模具多是祖传，
2: 木头上刻着精细花纹。奶奶。
3: 呱呱教他的，奶奶的呱呱教他的，然后呢，我也是从小的就是看着我奶奶，还有就看着我妈妈做的，然后就是一代一代这样的传承下去，
2: 最好看吧，很艳吧，
0: 哦哦，
2: 漂亮漂亮，
0: 很艳，
3: 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做果，一家人围坐一起，老人教小孩。 皮要揉多久，馅要包多少，在这个过程中，手艺和技艺一起传递。当府衙的庄严钟声渐渐隐去，往古城深处走。 一座座古老民居正静静诉说着潮州人千百年来的生活印记。许驸马府建于北宋治平年间，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极少数保存完好的宋代府邸建筑。其门楼庄重简朴，但内部规模宏大，为三进五开间，体现了宋代官宦。 藏富不露的个性，主人许觉是宋英宗的女婿，其曾祖父许深是潮州八贤之一。唐宋时期是潮州建筑迅速发展的时代，许驸马府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其平面布局为明清时期潮州错司马拖车的雏形，具有隔音隔热作用的竹编灰壁。 防潮防震的石地符，以及S型走水系统，是这座府地式民居的最大特色。潮州人把房屋称为“错”及民居，四点金、下山虎等独特布局，都体现了千百年来潮州人对居住审美的聪明才智。如今，潮州古城的甲地巷、东府城如林地等14组建筑群。 都是保存完好的潮州古民居建筑。漫步古城街巷，我们仍然能欣赏到潮州人对于建筑形式格局的巧妙设计。细看房屋的门头窗户、墙头屋脊、外墙檐下，还可细细品味金漆木雕、石雕、灰塑、嵌瓷、彩画等中国传统工艺的精美。 不管是宋代许驸马府，还是古城街巷的明清错屋，都体现了潮州人融合实用与美学于一体的生活智慧。在古城街巷，各个小吃眼花缭乱，其中一道极具潮汕特色的小吃便是蚝烙。蚝烙是我们潮汕地区。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道传统的海鲜小吃，相传是之前是海滨的渔民，因为那边盛产生蚝，以前渔民会比较贵，然后地瓜是每家每户都有的，后来海滨的渔民就把地瓜做成地瓜粉，把生蚝跟地瓜粉充分搅拌在一起，煎成我们潮汕的蚝烙，这种雏形后面升华水平提高了，大家都会把蚝烙加上鸡蛋。 加上蒜叶，就是比较符合我们潮汕的一种传统美食的这个口味。铁板油热便可下锅摊开，煎至两面。

0: 鲜美酥香，内里软糯弹嫩，鲜甜多汁。最地道的吃法是搭配鱼露调制的酱汁，也可选择酱油、辣椒油食用。
1: 做好烙呢，我们又不停地往好烙上面淋上热油，就是为了保证它做出来的口感是外酥里嫩的。就像我们潮州人喝功夫茶一样，做菜也要下功夫，才能做出一盘完美的好烙。
0: 走入牌坊街北段的城隍民俗文化馆，便能感受到城隍庙在潮州人心中的分量。城隍庙是百姓敬奉城隍、祈求平安的圣地。如今的城隍民俗文化馆由潮州府城隍庙和海洋县城隍庙组成，分别具有明清两代潮州传统建筑的特点，其中有着丰富的装饰工艺，如屋脊上的潮州嵌瓷，包括瑞兽、人物、花卉等造型，由瓷片精心嵌贴而成，色彩艳丽，耐风雨侵蚀。各类题材的石雕不仅是建筑装饰，更通过雕刻的故事传递忠孝仁义等传统价值观。梁架上的算盘梁则寓意精打细算，家业兴旺。庙内还有大象、鹿、猴等图案的壁画，传递着吉祥如意等美好寓意。开元寺是潮州城内的宁静之地，古朴肃穆。这座敕建于唐代开元26年的古刹，为历朝祝福君主、宣讲官府律令之所，见证了潮州1000多年的风雨。寺内地方宽敞，殿阁壮观，圣像庄严，文物众多，被称为粤东第一古刹。在这里，佛教文化与潮汕本土工艺完美融合。寺中的石经床乃唐代建寺时所造，床身雕刻有观音菩萨、四大天王等人物造像，以莲花、祥云、水波纹等图案为装饰，距今已有近1300年历史，是粤东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石雕之一。漫步开元寺，仍能感受到千年前的盛唐气象，而飞檐翘角的嵌瓷、墙壁上的石雕故事、金雕木漆的斗拱，则集合了潮汕传统建筑工艺，散发着浓厚的岭南文化气息。
2: 潮州有一句古话，就是说无鹅不澎湃，也就是说无鹅不成宴的意思，就没有一只鹅可以活了离开潮汕，但是可以变成很美味的送到您家餐桌。
0: 潮州卤鹅同样藏着潮州人对功夫的坚守，从选鹅到卤制，每一步都不掺半点敷衍。首选用本地散养的狮头鹅，肉质紧实饱满，脂肪分布均匀，是卤制的绝佳食材。老卤是卤鹅的灵魂，卤料配料极为讲究，八角、桂皮、香叶、花椒等11余种香料按精准比例搭配，火候具有经验老道的师傅把控，大火烧开后转微火慢卤，让卤汁的鲜香一点点渗透鹅肉肌理，方能成就皮香肉嫩、卤味入骨的口感。

0: 卢浩的鹅展块装盘，色泽油亮诱人，皮质弹润不腻，瘦肉紧实不柴，连骨头都浸满卤香。最地道的吃法是蘸取少许蒜蓉白醋，酸香解腻，更能凸显卤鹅的本味醇厚。
1: 饿了死鹅，鹅到了打嗝。卤鹅的话是首选就是那个狮头鹅，采用那个年限就是180天啊到300天左右，这个年份的鹅就口感比较好一点。

比较信任。我们这家店的话，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1973年，1973，对，就1973年刚开始卖鹅的时候，就是以鹅换物，就是说卤鹅你拿那些物品啊来交换，就是以鹅换物。再慢慢的话就发展到后面来这边租这个小档口，就7平方，然后慢慢的再做大。

0: 在潮州古城的深巷里，木锤敲击刻刀的声音穿越百年。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木雕是本土工艺的巅峰代表，更是潮州人功夫精神在指尖的极致体现。90后非遗传承人陈家传承了木雕家族的技艺，从童年就开启了与木雕的缘分。
1: 我就是从小生活在木雕世家嘛，然后对这些也比较感兴趣，然后小时候的玩具也是我爸做剩下的一些木屑，所以我就是在10多岁的时候就跟我父亲打下手。
0: 潮州木雕的魅力藏在对工与料的极致追求里，选材上匠人偏爱适合精细雕琢的樟木，其核心技法多元，有立体生动的圆雕，凸显层次的浮雕，玲珑剔透的通雕等。
1: 潮州木雕是以多层次镂空法为主的，就是立体镂空雕这些，像我们的代表作就是龙虾蟹了。在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我爷爷还有他师傅两人一起创作，把它发明成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一个艺术品。这一个呢，也是我爸他们这一辈人的一个创新，把蟹了越做越大，越做层次越多，所以说就有了我们现在这一个作品了。最难的一个点就是考虑到篓与篓之间的一个支撑点，因为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是最考验师傅了。所以在我们这边也有一句话说，就是会做上手的才是师傅，就是师傅又根据这一个木材的话呢来设计来雕刻，然后又让它整体有一个支撑点衔接点。篓内的东西呢都是我们的刀具加长刀，然后透过这些篓面进去里面雕，不能破坏到我们篓外作品其他的一个题材。像我们这一个作品呢，就是代表着喜获丰收满载而归，因为我们这边是沿海地区，就是渔民以捕捞鱼虾蟹为生嘛，所以就是这样子满满一大篓的鱼虾蟹，就是寓意喜获丰收，也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0: 一项非遗只有离生活更近才能走得更远，陈家的坚守正是潮州木雕的心声。潮州文化也在刀尖与木锤的碰撞中延续着千年的功夫精神。潮州的功夫从不是刻意为之的仪式，它藏在建筑的榫卯之间，融在美食的方寸之中，刻在匠人的坚守之内，更流淌在潮州人的生活血脉里。这座用千年功夫打磨的古城，既装得下历史的厚重，也容得下日常的温暖，终在岁月沉淀中成为让人念念不忘的人间烟火地。

0: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是肝癌发生的危险因素，风险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
1: 它就是阴沉破麻仁，
0: 清淤泥灌滤芯，通管道减少肿瘤发生的风险，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2: 控好血糖，远离2大癌王，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日21:40健康有道。

岭南的四季在 4K 镜头中轮回流转，看春染山峦，杜鹃似火，观夏日海岸，碧波如镜，赏深秋银杏铺满金毯，品冬日农田孕育丰收。这是时光赠予南岳的视觉诗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来共同感受这片土地的40风华。

当片尾音乐响起，岭南的画卷已悄然在心中装裱。4K 镜头捕捉的不仅是美景，更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密码。愿这些画面如岭南月光，温柔地照亮每一个游子的归途。朋友们，更多的精彩在等我们发现，让我们下期再见。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
1: 这个数了。他呢？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0: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2: 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0: 别啰嗦，快走，上去。
1: 王总，这是一点小意思。 您二位收下吧，
0: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1: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0: 走。

0: 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嗯，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2: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
2: 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2: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儿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3: 是，
1: 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3: 请吧。
1: 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2: 要进一步调查。
4: 是。
2: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4: 是。
5: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6: 好，好，好，
3: 来，来，来，赵市长，
5: 五兄，
3: 来，赵太太，
5: 董事长，
2: 请，
3: 干杯。

0: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少喝点。
1: 是的，郑团长代劳。
2: 郑团长海亮代劳。
3: 好，
4: 要喝喝双杯啊。
2: 好，诸位，干
5: 干
6: 干
5: 干
6: 干干
5: 干
6: 干
5: 干
2: 干！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7: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1: 哎，不喝就换。
7: 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1: 哎，
2: 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7: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2: 干，
7: 干。
2: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6: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7: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2: 那就先干了这一杯吧，
7: 副官长。
2: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6: 喝了。
7: 那好，
4: 金小姐来一杯。
7: 喝了啊。
2: 钱参谋长，
7: 抓抓抓，张嘴！
6: 哎，换个笑话
1: 呀！团长，你真行啊！
7: 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儿带出来。
6: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7: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6: 啊，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7: 哦，换便衣。
6: 啊，趁着天黑呀、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2: 哦，
1: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8: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9: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2: 今天是赵师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1: 参佐，您敬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2: 哎，应该干杯呀、
7: 啊！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2: 好，
7: 请。
2: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8: 不用了。
2: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8: 不不。哎呀，该死的！
2: 干什么呢？
7: 哎，郑团长
6: 啊，
7: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6: 什么事？
7: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6: 啊，
7: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6: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7: 这
6: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7: 哎，你
6: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7: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6: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7: 这是从何说起啊？
6: 就说眼前吧。
7: 眼前
6: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10: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6: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10: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弦外之音。
6: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10: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这黑锅。
6: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 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他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郑太太回来了。
5: 二零三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发了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二零三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6: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6: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6: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7: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6: 来，叫跟我上车。
5: 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5: 是。
0: 国良，
6: 走。
0: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8: 二零三师六三八团，四连上尉连长，您叫侯昌发。
0: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1: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来枪毙。
2: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

0: 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1: 马军长，请你给我们做主。
0: 一定的，一定的。冲武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2: 请前参谋长带到，宋副军长。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3: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1: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0: 范副团长，让集合队伍。

0: 蒋总统最近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他谁都不见。
2: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2: 啊。
3: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4: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5: 哦，钟民，坐。

0: 陆明，红旭营怎么把电台架在这里？
1: 啊，
2: 这是剿总情报部的电台。

0: 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1: 好，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哦，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
1: 他
0: 要我选，他到了。
1: 师座，
0: 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粮苦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1: 也好，
0: 你写一封回信。
1: 是。等一等，
0: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1: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恰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
2: 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回禀。
3: 有。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小鸽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你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鸽子站会岗。
1: 是。
2: 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
0: 要好好注意。
3: 报告，
0: 进来。
4: 稍息，稍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2: 对。

0: 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的。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四参谋。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0: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
1: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托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跟上，跟上，快，快一点，快，快一点。

0: 站着干什么？快搬！
1: 不许动！
0: 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牙的，红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2: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空投？
1: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1: 哼，说得轻巧。
0: 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0: 喂，谁呀？
1: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我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要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走，军法处。

是的。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阿鲁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2: 哎呀，
3: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呢，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
4: 啊，
2: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这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
0: 江北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啊、哦！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名声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2: 不大方便吧？
0: 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2: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赵师长，久违了。
0: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2: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将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2: 啊。
0: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2: 啊。

0: 告诉他。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艰苦，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

0: 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1: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2: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0: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蒋德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2: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2: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3: 蒋南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4: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3: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4: 不，不不不。
0: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4: 是。
5: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0: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4: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0: 正在审讯。
4: 是。
0: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4: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铺高墙，八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团上车吧。
1: 好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
3: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3: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3: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0: 好。

0: 湿热，都说东北天气冷，八月十五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是，
0: 这个啊，
1: 走走，
4: 餐桌，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滚，滚！没有命令不准进去。
6: 干什么呢？
4: 我找郑团长，
6: 他不在家。
4: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6: 要紧事情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4: 我这里有证明。
6: 有证明也不让进。
2: 喂，喂。
7: 你找谁？
2: 我找郑团长讲话。
7: 啊，等一等，我给你找去。
6: 钟明，把车准备好。
4: 高参请。
8: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0亿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一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一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0: 恭喜恭喜恭喜！
9: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好，
0: 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9: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0: 哪里哪里，
1: 能者多劳啊！
8: 拿酒来，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1: 干杯。
10: 来来来来，
8: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它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0: 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钟明呐、啊，嗯，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啊。嗯，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忠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一下，您看，是不是这样？
1: 喂，哦，胡高才，
2: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江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哈，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团副们，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了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3: 快说！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

0: 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
2: 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2: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儿。
1: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2: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1: 来人
3: 来人，
1: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两酒是买不军粮啊。
1: 慢着，
4: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
1: 高参，
4: 您看
1: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3: 是，带走。
5: 报告，沈阳急电

0: 真是，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那就这样决定了。
1: 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0: 哎，
1: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一次突围事关重大，
3: 赵副军长，
0: 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3: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十年的功夫。
4: 副座，
5: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6: 只有一天。

0: 时间、
1: 啊、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2: 好，
3: 这还是有的，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4: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5: 好啊，真是高见
0: 啊！
5: 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1: 多谢高参的栽培。
6: 喂，哪里？
7: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丹寨。
6: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丹寨，朱连长请示办法。
1: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月爬不出来，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5: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1: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炸电站是2030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呢？
8: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5: 钱参谋长，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9: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10: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9: 这太危险了，
10: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1: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0: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1: 啊。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
2: 还是先派官去侦查一下吧。
3: 向团副，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4: 向后传，跑步前进。向后传，跑步前进。
1: 范国良靠得住吗？
0: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2: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警！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3: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0: 来，什么？水电站？哎，
4: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2: 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0: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2: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6: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啊？
2: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崇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找到他去。现在他得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鸡店。

0: 宿，南下解围，刘。
1: 好极了，
2: 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0: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2: 是，
0: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1: 好。报告。
3: 谁啊？是我。
1: 哦，还是啊。
4: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3: 他们要干什么？
4: 哎呀，师长。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侍座，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为至神后，一速遣出，以免后患。
1: 小心点！来了，是老鹰。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2: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1: 知趣点儿，早该自动隐退。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吧。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呀，
0: 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1: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3: 别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2: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3: 叫他服送一遍，
0: 服送一遍。

0: 哎呀，是你呀！瞧，多神奇呀、啊！成了老战士了。哎，
1: 欢迎你参加八路啊！往后还要多关照啊！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2: 这回可用不着了。
1: <笑>江部长，
3: 江部长，啊，
0: 你好。
1: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笑>
0: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1: 江部长。
0: 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0: 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三月，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它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三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

泥沙沉积而成的砂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砂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洞，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两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3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

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四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他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鸦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它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鸦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鸦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他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10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以远远

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路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他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臣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

将超乎我们的想象。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它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

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它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它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它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它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它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

向东十七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组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三十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两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它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两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食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食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

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4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黑龙江

还要等到五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浆。这是中国最北的江界，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

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他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

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

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他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

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奇拉彭奇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天然湖泊。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猪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马蟥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蓝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5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锦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

接一个的黑锦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人类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中国拥有最富戏剧性的环境和气候，从荒漠到平原，从山地到海洋，人们因循自然，从食物中获取能量，竭尽才智，用美味慰藉家人。让我们穿越四季，跨越山海，开始一场采集风味的旅行。天气转凉，阿勒泰深山中的夏季牧场，毛勒提别克整理自家羊群，仔细挑选出最强壮的牲畜，准备踏上征程。4岁的外孙吴尔恩被委以重任，挑选一只羔羊。今天要用它款待到访的客人。山地放养的阿勒泰大尾羊，肥鱼的脂肪下，肉质极为细嫩。当年生的羔羊，肉质幼嫩酥软，油脂丰沛，浓香清甜，只要清水炖煮，就是难得的夏季美味。这是夏天里最后的团聚，等待毛勒提别克的将是连续几天的风餐露宿。

夏秋牧场之间直线距离接近90公里，山路崎岖，他们要用整整7天才能走完。每一年草木枯荣，毛勒提别克都沿着季节指引的方向辗转不停。羊群不仅是能量来源，也是他们全家的生计所系。3个月后，毛勒提别克迎来真正的考验。迟来的降雪让他比预期晚了近40天才得以进入冬牧场。冬牧场身处荒漠，积雪是唯一的水源，草料稀少。毛勒提别克需要严格控制羊群啃食范围，保证他们安全度过严冬，那是明年的希望。冬季牧民蓄养的多为成年羊只，中国牧区最东端呼伦贝尔，人们用一种复杂的方式烹饪多年生节羊。卵石内部炙烤，奶桶密闭增压，内外同时加热，带皮焖烤的羊肉汁水丰盈，并带有独特的炙烤香。极致的味觉体验在羊胸口，刀锋过处，张力十足的油脂迎刃绽开，绵密浓烈，余香满口。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们对贮藏以及风味的孕育也各有心得。冬至宣告一年中最冷时节的到来，传统农家年底杀猪要妥善腌制以备长期食用。汪兆辉尤为在意猪后腿，这是制作火腿的原料。盐分的拿捏最关键，用盐不足容易腐坏，用盐太过则阻碍生腿脱胎换骨进化成火腿。祖辈的经验，20多年腌制的实践，汪兆辉下手自有分寸。徽州冬季最低温徘徊在冰点上下，湿气弥漫，方便盐分缓慢而持久地深入腿肉内部。中国传统火腿的制作仰赖天时地利，产地局限在长江流域和云贵高原。

0: 火腿是中餐厨师的秘密武器，也是很多传统菜肴里的无名英雄。经典淮扬菜大煮干丝，出神入化的刀工并非单纯炫技，而是为了迅速吸收滋味。毫发般的细丝进入以火腿和母鸡熬制的高汤，片刻出锅，既保持干丝应有的柔韧，又最大限度汲取火腿的精华。一个多月之后，王昭慧开始密切关注天气，腌好的咸腿亟待脱盐晾晒。
1: 这个锅底露得越晒越香，反正我现在都不拿回家，等五月份就拿回家了。
0: 酷晒是皖南火腿的必经之路。南平村四面环山，群峰聚拢水汽，难见天日。为避免火腿表层回潮，反复晾晒是当地人的应对之道。春节将至，上一年腌制的火腿已经完整经历四季，要隆重地走上年夜饭的餐桌。
2: 你要醒，你要盘醒的。
0: 汪兆慧认为，火腿只需简单烹制，而在传统专业人士手中，不同部位各有菜式，讲究因材施教。火腿上方肥瘦相间，滋味醇和，是传统厨师无比珍视的部位。上方调和冰糖与蜜汁，蒸制四小时，这是火腿以主角身份的惊艳登场。繁复的制作，酥烂剔透的口感，咸鲜与甘甜在这里奇迹般相逢。

谷物仍然在中国多数地区占据着饮食的统治地位。主食带来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

0: 五月下旬，临近芒种，河洛平原即将迎来收获。这里地势平坦，热量充足，是小麦的主产区。
1: 能转电台吗？
2: 多看。好，我用新鲜饼，一掐能掐出水儿来。这不嫩不老，这以后你们自己做，这都是标准。这样最好，这能做。
0: 此时的小麦，灌浆饱满，尚未黄熟。显微镜下，麦粒内部汁水充足，糖分尚未转化成淀粉。爷爷将用它制作一种美味，

这种叫碾转的食物曾经是青黄不接时农民的应急口粮，如今变成了尝鲜的季节性美食。脱粒、去壳、入锅汆炒，老两口得费上大半天功夫。旺火生锅，炒出的麦粒不焦不湿，充满弹性。青麦粒糖分高，天热容易腐坏，阴干后要迅速上磨碾压，

新鲜嫩着，年转可以旺火爆炒，麦香热烈扑鼻。但王古多更中意凉拌，当即辛蒜捣碎成泥，伙同辣椒、花生碎、香油、醋汁，共同烘托着清迈的甜香。 沿黄河向西，地势陡升。

十月寒露之后，陇中高原上陈生父一家下田收获。土豆如今是地球上种植地域最广的作物。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把土豆一菜一饭的特质发挥到极致。骨层深厚疏松，日照充足，土豆呈现出透亮的啫喱状，这是支链淀粉含量高、糯性大的表现，最适宜充斥当地的一种特色食物

0: 黄土高原上的土豆魔术没有任何添加，反复捶打，支链淀粉不断拉伸，控制时间与力道，获得恰到好处的交连，产生普通土豆泥无法比肩的韧糯口感。当地叫洋芋搅团。洋芋搅团配上油泼辣子、韭菜，尤其那一勺酸楚动人的姜水，酸辣辛香，让熟悉它的西北人口舌生津。一句话可以体现临洮人对洋芋搅团的热爱。
1: 人要吃韭菜，羊吃个饭，羊去打韭菜。
0: 作为山地面积最广阔的国家，复杂的地理环境滋生多样气候，为中国人发掘美味提供巨大空间。西南最潮湿的深山之中，隐匿着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鲜味。
2: 米给弄，咋不当？
0: 四川瓦屋山，每年立秋之后，冯玉兴夫妇都要携带口粮在深山中露宿两周。
3: 等到二六过后走，蒸一下，只管把蒸饱，二货过来就好炒了。
0: 原始密林，无路可行。一种特别的食材。

激励着夫妇二人开山辟路。山中湿气弥漫，一年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有降雨。罕见的阴湿气候孕育了一种特殊的冷温植物冷箭竹。冷笋正是它的嫩芽。水气充沛，万物疯长，打笋最要把握时机。夫妇俩每天要走十几里山路，追赶冷笋的最佳年华。冷笋只生长于高山，海拔低于1500米，逐渐已消失踪迹。生命力旺盛的鲜笋品质瞬息万变。运送及时，鲜笋依然能保有90%的水分。用最简单的方式烹饪，是对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山珍并不都生长于湿润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的胡杨林里，阿布都夫妇正在寻找一种顽强的蘑菇。一个月后，他们将消失无踪。蘑菇或者萌发在地下，或者隐身于胡杨落叶，极难寻觅。外界对这种蘑菇了解有限，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称谓。当地人直接叫它巴楚蘑菇。

0: 春季是最干旱的季节，蒸发量高达降水量的50倍。巴楚姑依赖胡杨、红柳等荒漠植物的腐殖质，但对水分的需求极为克制，只有大多数菌类的1/3。一个月的蘑菇采摘季，阿卜杜夫妇几乎没有时间打理孩子的三餐。今天的这餐饭格外令人期待。生长环境水分稍多的巴楚菇，菇柄紧实，纹路层叠往复，口感脆嫩。长出干旱地表的蘑菇，则顶着木耳一样的菌盖。巴楚菇与羊肉同炒，疏松多皱的质地更容易吸纳肉类受热后产生的肉质香，这让它在汤汁中格外出彩。东方对鲜味的追求不仅局限在山珍，刚刚过去的夏季异常炎热，一种水中至仙牵动着宋才兴的心。
1: 也是温度高，这个汗也是要吃。

0: 个这个小红莲桃。
1: 长江下游的众多湖泊，一直被视为中国顶级大闸蟹的主产区。老宋家的塘口为了模拟大闸蟹的自然生境，种植各种水草。
0: 那个丝草种的是刚温啊，有种人为的啥子刚少推种，丝草没白了，塘也是输到那个树叶，是输到那个泥地，吃啥吃不是，扛不难。
1: 大闸蟹是底栖动物，水草既是它的庇护所，也是食物来源。秋风渐凉，一直藏在塘底的大闸蟹纷纷爬上护栏，生殖洄游的本能驱使它们渴望回到出生地。长江入海口，长江系中华绒螯蟹的产卵场，曾经大半个中国的蟹苗都出自这里。六月完成第二次变形的蟹苗大眼幼体借助潮汐回归淡水。虽然天然蟹苗锐减，但仍有少数养殖户偏爱这种野生品种，看重的就是它顽强的生命力。蟹粉、蟹柳在中餐中各有妙用，蟹壳承托蟹粉烤制酥皮蟹，酥皮锁住水分，蟹肉本身的清甜在酥皮之内低回婉转。蟹的美好滋味仰赖蟹农的养殖。中国人养蟹的功夫独步天下，如今蟹农都了解大闸蟹的特殊风味物质来自于膏黄，后期育肥尤为关键。鲜活螺丝棒肉让大闸蟹膏肥黄满，滋味馥郁。秋季蟹农一年的辛苦迎来回报。
0: 桃桃子哈啥子的，
1: 大闸蟹是爱好者们一年一季的等待，也让江南厨师们动足了脑筋。最极致的成果就是只取蟹膏蟹黄的秃黄油。今天美食家手中的秃黄油，蟹壳也有妙用。低温熬制，无茱萸子实，生姜去腥提鲜，蟹油浸润膏黄，只添加盐与少量鱼露辅佐。略硬的雌黄，绵润的雄膏，双剑合璧，直指人心。加姜丝、香醋，耐心搅拌，让每一颗米粒都被膏黄包裹，趁热一时异香满口。唯有一壶浓茶，才能将这满腔的肥甘化解于无形。阿勒泰，晚辈们开始定居生活，毛勒提别克依然四季转场。皖南，汪兆惠的火腿仍然会应时上桌。川西，新一年山中禁火，老冯夫妇选择在浅山淘笋。地球上多元的风土，依旧定时守信，孕育出多彩的食物。以古老的方式，静默的力量，帮助我们在日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远古到今天，人类在这颗星球上从未停止过迁移的脚步。有多少人远离故土定居他乡，就有多少人追根溯源寻找同族。食物也是如此，物种流传，食材碰撞，风味交融，造就多彩的饮食风貌。每一次当我们追问自己来自何方，也开启了对风味的寻根之旅。

大约4500年前，第一粒小麦种子落地中国，它的到来奠定了南米北面饮食格局的基础。种子旅行的起点要追溯到4000公里外的西亚，这是一片夹在海洋与海洋、山脉与沙漠、岩沼与湖泊之间的沃土。人类走出非洲几万年后，第一次在这里聚居耕种。

麦粒只有研磨成粉，才能制作更适口的食物。面粉与水相遇，创造奇妙的变化。生面团的出现，使人类饮食前进了一大步。伊朗西部，拉文什是人们的日常主食之一。作坊里每天像印刷报纸一样生产这种薄如纸片的面饼。对伊朗人来说，小麦是比报纸更重要的东西。比拉文什更受欢迎的是另一种统治全伊朗的面食。黄昏，街坊们聚在店里等待美味的出炉。这是一种长达半米、名叫桑嘎的扁面包。

烫手的桑嘎要晾凉才能拿回家，面香扑鼻的桑嘎摊前是最轻松的社交场所。

桑嘎在波斯语里是小石子的意思。这些小石子被烤得接近180摄氏度，为了聚热保温，坑口狭窄，厨师必须有很好的臂力，才能将面饼顺畅地送入馕坑。

0: 一种和桑嘎极为相似的面食出现在与科尔曼沙阿同纬度的亚洲大陆另一端。王六十把轻微发酵的面饼摊在烧烫的鹅卵石上，再用同样滚烫的石子覆盖。
1: 上来的，这馍子熟了。

小石子在面团上烙出褐色的环形山，散发出令人愉悦的香气。伊朗高原和关中平原的遥相呼应，正是物种迁徙创造的美食传奇。用火把小麦面团烤制成面包，数千年里几乎主导了半个地球的饮食。小麦向西传播到欧洲，干热烘烤的烹饪方式被发挥到了极致。法国人在面包的制作工艺上展示出惊人的创造力。

一路向东，来到淮北平原，小麦遇见了擅长用蒸汽烹饪食物的中国人。

一口直径1.6米的大蒸锅，才能为每个1.5公斤的面团提供足够的蒸汽。水汽充足，温度恒定在90度。

一个半小时后，洁白光滑、浑圆紧实、状如枕头的大馍可以出炉了。层层包裹的馍瓣面香浓郁，柔韧劲道。配上粉鸡或散汤，都不如直接抹上香辣的西瓜豆酱，最能衬托馍的甘甜。小麦在山海之间的传播，几乎改变了全人类的饮食结构。世界各地的巧手又反过来赋予种子更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漫长、壮美又充满着互动性的旅程。中国从来不是食物旅行的终点站，更多时候它是不断创造和再创造的策源地。中式烹饪和饮食风尚的传播一直跟随着中国人远行的脚步。同乡会馆至今是他们抱团取暖、慰藉乡愁的聚集地。几块白斩鸡、一碗米饭，是海南华侨在这里生存和创业的开端。

产自泰国的长粒鲜米，用鸡油与生姜、红葱、香茅一同翻炒。加入清香的斑斓叶和整颗带皮的蒜头，小火慢煮，让米粒充分吸收鸡汤。如果说米饭的制作融入了很多本地元素，烫鸡的手艺则源自海南文昌的祖辈。擦过盐的整鸡在微滚的鸡汤里反复浸烫，避免鸡肉在不断升高的水温中过度熟化。有经验的厨师知道根据鸡的重量调整浸烫的次数。熄灭炉火，让白鸡在平静的鸡汤里焖上45分钟。鸡煮到80%，自然冷却，表皮柔软润滑，鸡肉肥美不柴。最迷人的是皮与肉之间那层似有若无的啫喱状胶质。蘸料需要每天制作新鲜的，

盐碎的生姜，淋上滚烫的芝麻油和鸡油，芳香和辛辣同时被激发出来。清香的古来椒搭配净爽的指天椒和大蒜一起打成蓉，配以东南亚香料的酸味担当，鲜榨

0: 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风味影响了更多人的生活。海边悬崖上的城市利马，中餐厅里客人对拗口的中国菜名信手拈来，还是标准的岭南口音。主厨刘厚平最了解秘鲁人的口味，用番茄山楂酱炒至焦汁，包裹香脆的云吞皮。除了酸甜味，秘鲁人也爱豉油香。黄豆发酵而成的柱侯酱是广东传统的调味品，它和云吞甚至出现在当地的邮票上。
1: 这个就豉油鸡，秘鲁人最喜欢吃的豉油鸡。83年来，比如我拿了一个皮箱就来了，什么也没有了。
0: 放下行李的当天，刘厚平就开始在中餐馆工作。第一批登陆秘鲁的华人劳工也许不会想到，艰苦境遇下聊以果腹的家乡味道，一个世纪后竟然在利马发展成4000多家遍布街巷的中餐馆。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七饭，正是汉语吃饭的谐音。和豉油姜一样，他们的粤语发音直接成了当地西班牙语中的词汇。迪奥菲洛有另一个身份，刘厚平的大徒弟，一个风风火火，一个忠厚稳妥。30多年他们都这样结伴站在灶台前，师徒二人合作一道新菜，要让秘鲁人接受肥腻的五花肉，迪奥菲洛必须拿出所学。木薯是他最熟悉的食材，原产南美，淀粉丰富，纤维含量高，特别容易入味。五花肉炸至表皮焦香，中餐技法里称为走油。
2: Cuando yo vine año 79, yo tenía 19 años, como ya te conté, vivo en Pisco, que está al sur de Lima. Vine a los 19 años, allá un amigo me dice, vamos a trabajar a Lima, ya vamos. Y hasta ahí yo no conocía a nadie. Trabajamos como 2-3 años, y ahí vino Manuel de la China, año 83 más o menos. Ahí es donde conocí a Manuel.

两种食材紧密排列，蒸汽作用下，油脂渗入木薯，平衡木薯的寡淡，也清减肉的油腻。

0: 后厨的午餐时间，迪奥菲洛偶尔会露一手，给师傅做些秘鲁菜。酱油、马味与薯条、洋葱一同翻炒，这道最经典的秘鲁炒牛柳与中式烹饪已经你中有我，难分彼此。美食总在迥然不同的民族和文化间扮演着亲善大使，静默的岁月中彼此渗透，新的风味就这样奇妙诞生。
1: 北路七八立功。

安娜，澳门出生长大的葡萄牙人，退休后担任澳门葡萄牙土风舞协会的会长。他给舞团起名"心在澳门"。

0: 安娜还有另一份事业，经营一家小餐馆，专做土生葡菜。像安娜这样在澳门土生土长的葡萄牙后裔，被称为土生葡人。中式调料和烹饪，西式食材和搭配，在几代土生葡人的厨房里早已模糊了边界。马介休囚，澳门最经典的葡式小吃，用海盐腌制的鳕鱼干，被葡萄牙人称作马介休，在澳门有很多种做法。炙烧保留了粗爽的纤维和弹性的牙感，和薯泥一起油炸，外表金黄酥脆，中间咸香绵软。阿姨们是挑剔的食客，也是更懂得土生葡菜精髓的长辈。
1: 这个标上黄的 OK 了，
0: 还有一个多月，李山头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全村家家户户捐出部分去年的收获。主事的张太保早早布告了村民的详细分工。这一切都是为了农历6月21的迎神节。节日的传统延续久远，在中国浙南和闽北地区，人们将一年一次的祈福与土地丰厚的回报联系在一起。
2: 我是12岁下开始种，今年63了，都是种稻子的。
0: 妇女们要用稻米制作一种特殊的食物，灰碱粽。张太保的妻子知道在密林深处可以采摘到当年新发的箬竹叶，收集母荆树的枝条通常是张太保的工作。

植物燃烧的灰烬中含有大量碳酸钾，用热水反复过滤获得的碳酸钾水溶液就是灰碱水，一种原始的食用碱。在最重要的日子里，糯米被赋予某种见证的意义。用灰碱水浸泡一夜，淀粉分子舒展，保水力增强，抑菌防腐，粽子可以保存更久。中国人用叶子包裹稻米制作而成的美食，对东亚和东南亚都有深远的影响。

0: 影响。
1: 欢迎收听真正好耶！
0: 雨水充沛，秧苗扎根，张太保仍然不能松懈。他明白，比仪式更重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精耕细作。中国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也是东亚稻作文明的发源地。相近的耕作方式形成了相似的饮食习惯，连同碎石民俗、处世哲学、民族性格，甚至某些面部特征，都呈现出高度趋同的样貌。

盛夏过去，稻壳充盈，秋风一吹，谷粒呼之欲出。对张太保夫妇来说，到了一年中最欣喜的时节。

0: 丰收的家宴在农忙间隙，这一餐简单质朴，新米熬出的第一碗汤是农家人珍视的饮品。
1: 来了，我老蒋爷。
0: 挥剪粽再次登上餐桌。

混合着若叶和碱水的香气，米粒缠绵相拥。中国人钟情于这种黏糯的口感。颗粒归仓，一家人都在，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进入炎热的夏季，伊朗高原西部的气温达到40度，小麦已经完全成熟，到了收获的季节。

张廷虎的枕头膜依然顾客不断。张太保清点完一年的收成，计算着春耕的日子。物种的交换和族群的聚散，既不动声色，又充满艰辛。风味寻根的旅程，永远伴随着偶然和惊喜。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人类的历史一直伴随着烹饪演化的进程，那些曾在时光中留下匆匆脚步的食物，或许依然存留世间的某个角落。从火的独特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地域性口味的融合到饮食风尚的流变，滚滚红尘中，中国人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

火带来光和热，既作用于食物，也抚慰人心。至今，中国西南的一些民族中，火仍然是受到膜拜的图腾。大理西湖边，一场传统的烹饪正在进行。当地人杀猪，不做任何处理，直接用稻草烧毛制皮。

一个多小时，猪身每个部位都被烧了五遍，外表金黄酥脆而不焦糊，是烧猪成功的标志。这种食用方式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粗放，然而这道白族传统美食恰好能让我们隐约看见人类从生食到熟食的印记。2000公里以外的新疆，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烤制食物的样本。不过只要从水开始说起，几乎一夜之间塔里木河长满了水。斯拉姆艾买提一大早划着独木舟出门，随水量而来的还有一种即将消失的美味，

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距最近的集镇20公里。斯拉姆艾买提属于维吾尔族的一个分支罗布人。和大多数维吾尔族一样，面食是他们现在最主要的食物。

0: Kavri çekirdekleri bir dakika. Ayağını sındırıp atma ya.
1: Yü, 曾经是罗布人最重要的食物来源。 随着环境改变， 水量减少， 鱼成了只在这个季节才能享用的食物。
0: Şimdi mesela bu ne mi kumaydı? Urutlu verip.
1: İçe 准备就绪， 其他就交给火来处理。 这是流传了千百年的美味。 人类的烹饪也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怎样评价火对烹饪的贡献都不过分，它不仅划定了生和熟的界限，也加速了人类体质，尤其是大脑的进化。熟食更易消化，经高温分解的蛋白质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但火又难以控制。 人类尝试了各种方法。中国的长江流域至今保留着一种食物，三黄鸡腌制后，放入各种馅料，用蛛网油和荷叶包裹鸡身，之后外层抹上风缸泥，烘烤4小时。

泥的阻隔，让炙烤加热更加均匀，鸡肉酥烂油润，并留有荷叶的清香。罗布烤鱼更接近人类刚刚用火的模样。在火的作用下，鱼肉的变化越来越明显。还原糖和氨基酸在高温下产生复杂的反应。这种变化被科学家称作美拉德效应。至今人类看到炙烤食物的颜色，还会本能的食欲大增。

现在它最主要的用途是铸造铁锅。1300多度液态下的铁，经过快速挤压并降温，拥有了美妙的曲线。看似平淡无奇，却因为它的器型和恰到好处的导热功能，成就了中餐最独特的烹饪方式——炒。铁锅的发明使中餐烹饪对水火的掌控更有创造力。推具完美的弧度和烹饪者细微多变的手法，让食物在锅内迅速翻转，抛向空中，反复散热降温。

0: 烹饪过程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味形俱佳。烹饪器具和手法构成了风味的底色，而食物的流转、口味的融合，则让中国饮食更加枝繁叶茂。中国南北方饮食习惯差异巨大，但有一种食物可以让我们看到各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 肉冬的，然后梅干的，韭菜的，豆沙的。
0: 卢桂荣的蟹壳黄烧饼铺是苏州上万家小吃店中的一个，早上8点是他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面团包入油酥，多次擀卷，这是蟹壳黄层层起酥的关键。

这种火烤的面食最早由汉代的胡饼演变而来，在中国从西到东变化出不同的样貌。新疆烤馕个儿大结实，易于存放，更多的保留了胡饼的形制。四川盆地锅盔先煎后烤，外皮筋道，内里松软，中原腹地吊炉烧饼，高炉烤制，焦香蓬松，最适合搭配胡辣汤。华北平原马蹄烧饼用锯末做燃料，无需明火，皮瓤分离，外脆里嫩。中国有多少地方就有多少种烧饼，人的饮食习惯、物产的丰饶程度都对它产生了极大影响。烧饼一路行走，一路演化，最终在苏州变成了玲珑小巧、状如蟹壳、色泽金黄的模样。

0: 想妈妈了没有啊？
1: 嗯，想了。
0: 想了。2月5号放假的。哎，我不回来过年，你就到妈妈这里来了。
2: 卢桂荣并不了解烧饼复杂的历史。20年前，她和丈夫从福建来到苏州，每天早上4点开门，收工已是晚上9点。在越来越少本地人从事的职业里，他们渴望靠手艺在这座城市立足。食物流变的历史无比漫长，但承载它的是一个个步履匆匆的身影。时代更迭，人群聚散，总能在食物中得到印证。太湖南岸，每当秋风渐起，都有一种美食开始走上湖州人的餐桌。
3: 20红烧羊肉好了。
2: 钟勤林和钟勤峰是一对双胞胎，哥哥厨艺精湛，专攻后厨，弟弟善于交际，负责餐厅的人际往来。
4: 两斤鸭盒，
5: 便宜点，便宜点，给你多买点。
4: 这个多少钱？
2: 但有一种食物，却只有弟弟才能胜任。在中国，羊肉更受北方人喜爱，但湖州却是特例。各种调味料去膻，冰糖提鲜增色。湖州的水土和习惯改变了塞北引入的绵羊，杂糅出专属这里的风味，色泽红亮，浓香不膻。
3: 你是红烧羊肉味道怎么管子？
2: 湖州羊肉还有另一种吃法，拆骨带皮，吃起来更过瘾。长时间炖煮，肉质酥烂，鲜香浓郁。舀一勺做浇头，就是酥羊大面。人的口味就是这样，有时像岩石般顽固，有时又如流水一样豁达。江南水乡湿冷的冬日里，香甜的羊肉是湖州人餐桌上的一抹亮色。香火龙舞是佛山人在中秋节举行的庆祝活动。和火龙一样，对当地人来说不可缺少的还有一种糕点。选用陈年果木阴雕技法，雕刻的深浅对应着不同的图案。这种木质模具是制作中国传统糕点的工具。

把包裹馅料的面团放入不同的母孔内，印上吉祥的图案。这就是专属于中秋节的食物——月饼。馅料和工艺的细小差别，让月饼从口味到口感千差万别。广式莲蓉，苏式鲜肉，京式五仁儿，

中国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无论差异多大，人们约定在中秋这一天享用。相比美味，这更是一种文化认同。

0: 中国农业文明的传统生活形态仍在以食物的方式代代相传。
1: 这就是地道的广式月饼。
0: 月圆之夜，中国人的祖先把食物做得色形美好，装点每个生命的悲喜和祈愿。月饼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宋代，而宋朝的另外一道传奇美味也吸引着今天的厨师。

0: 董顺祥，杭州人，入行30多年，对仿古菜有浓厚的兴趣。杭州曾是南宋的都城，街市繁华，食肆兴盛。然而，食物的风味却很难从考古挖掘中获得。遥远的宋朝是什么味道？它牵引了董顺祥无穷的好奇心。在有文字流传的1000多道菜谱里，董顺祥找到了一个目标。
1: 西凉人正当是毛好吃毛好吃，
2: 它都是顺着年代来的。
3: 哎，是啊，
4: 就是要做西凉菜，我还得要你吕老师了。
3: 这是古代的仿古名菜，它古代这个原料应该有的，口味不能改变。
0: 董顺祥和众多厨师共同努力，经过反复考据和调试，蟹酿城终于得以重现。取当季鲜橙，顶部开盖，去除果肉和汁水，

将蟹粉放入锅内，加橙汁汆炒，出锅后盛入空盛内，再次蒸制，蟹酿成，由此得名。蟹肉中的蛋白质遇到酸，在酸性条件下，蛋白从浑浊的状态变得透明，这是新的复合风味出现的标志。

宋代人对食物竟然有这样的想象力，蟹的鲜香，橙的酸甜融于一体，

这是一种陌生的味道，也是宋朝的味道。一千年前，中国人把奇思妙想与对世界的感知注入食物，滚滚红尘，沧桑巨变，在这些存续至今的精致美食中，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视觉和味觉重返当日的繁华，和古人保持心意相通。在人类的烹饪历史中，有中国人发明并影响全世界的食材，最典型的莫过于豆腐。堂堂镇以制作黄豆腐而闻名，豆腐要趁热包成小块，速度至关重要。

包块成型，重力挤压，撒盐腌制。而后是黄豆腐制作的关键，火煮染色。姜黄是一种天然植物染色剂，古人更多用它来杀菌。染色后的黄豆腐在常温下能保存三天。豆腐块经过多次挤压，变得脆韧而有弹性。麻绳拴挂，更快晾干水汽，有效防止变

宣威盛产火腿，和黄豆腐搭配，火腿的鲜味被豆腐吸收。在中国烹饪里，豆腐是最好的配菜，配鱼肉得其鲜美，搭果蔬得其清爽。

0: 中国人吃大豆的历史近五千年，然而很长时间里都困扰于它的不易消化，直到豆腐的出现，一种真正神奇的美食才得以诞生。凝聚剂滴入豆浆，奇迹发生，蛋白质分子交联，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状结构，水分子被网在中间，豆腐由此产生。洪荒岁月的炉火明灭，时代巨变的波澜不惊，化作我们平凡的一日三餐。
1: 阿妹，
0: 每个仔细品味的人都会心怀感念，余味无穷。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烹饪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又在何处？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的答案。当食物被称作菜和肴，在这两个汉字及其组合变化之间，经历了无数新手合一的塑造，呈现出风味的千姿百态。刀工火候，五味调和，不仅是中国人处理食物的方法，更隐含着他们的烹饪审美和处世哲学。

用盐、石灰、食用碱调制的黄泥包裹鸭蛋。60岁的山定根是崇明岛上为数不多手工制作皮蛋的师傅。这是中国常见的禽蛋腌制方式，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名字：变蛋、松花蛋。蜕变是这场腌制的目标。蛋的内部正在经历一场不亚于宇宙大爆炸的蛋白质分解与重组，凝固、褐变、结晶。

30天后，蛋的物理和化学性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奇特的色泽，又滑又黏的口感，略带刺鼻的气味，是中国人独享的美食体验。对特殊气味食物的钟爱，在中国远不止于此。盛夏，苋菜已经蹿得比人高。一个月前，它鲜嫩的叶子还是宁波人私藏的美好。随着气温升高，叶子的口感大不如前，但方偶儿和老伴儿特意留了一些，待到茎秆粗壮，用它制作一种风味独特的食物。切成寸段，清洗浸泡，少量盐腌，

宁绍地区传统人家都会有几个这样的瓦泵，封紧潭口，放在阴凉处。三伏天，方婆婆并不担心苋菜梗变质，她要的恰好就是腐败带来的特殊风味。半个月时间，碗橱底下飘出的气味预示着开坛时刻的到来。

难以名状的味道直冲鼻腔，有人避之不及，有人甘之若饴。梅苋菜梗的卤水是老绍兴人的命，鲜嫩洁白的豆腐仅仅一夜时间，小清新就会变身重口味。只需架起一口油锅，自然有人寻味而来。香和臭分明是两个敌对的反义词，一旦达到奇臭和异香的微妙临界点，坚硬的次元壁被瞬间击穿，让人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是臭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遥远的北欧也能找到臭名远扬的知音。西夫在瑞典南部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周末他计划和朋友们聚会，品尝北部家乡的一种食物。端上来的是大名鼎鼎的鲱鱼罐头，还沉浸在烈酒兴奋中的亲友，有的勃然变色，有的诚惶诚恐。然而，这却是西夫一直想念的家乡味道。

冰封过后，波罗的海的洋流裹挟大量肥美的产卵期飞鱼，被波蒂尼亚湾收入囊中。每年四到六月，瑞典北部海边小镇上，飞鱼工厂开始忙碌起来。丰富的飞鱼资源是瑞典人重要的食物和经济来源。从中世纪开始，为了便于保存和运输，他们就用盐和木桶腌制飞鱼。200年前，罐头储存方式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全年吃到发酵飞鱼。24小时浓盐水浸泡，逼迫血水渗出。一桶飞鱼的血水是不可或缺的配方。即便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工厂，这一剂促成风味的引子仍然被保留下来。

安德里亚两岁起就开始吃鲱鱼罐头。作为土生土长的北部人，仅从发酵产生的气泡声，他就可以判断腌制的情况。

如果说多变丰富的蘸料是东方风味的标志，那么口腔触觉，也就是口感，则是中餐审美系统中另一个重要标准。

浙江南部的缙云，一种食物留存有菜肴诞生和演化之初的印记。它和当地保存完好的千年民居一样，从中国饮食历史的滚滚红尘中一路穿越而来。

用木棒捶打，肉片的质地发生改变，肉筋断裂，纤维松弛。淀粉颗粒嵌入机里，是制作敲肉羹的必要准备。

秋肉羹的食材配料多寡随意，丰俭由人。淀粉预热糊化，使肉片滑嫩，汤汁浓稠。谷物中提取的淀粉，在中餐烹饪中被称为生粉。年华绵软，滋味悠长，这种口感仍然是缙云人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羹。中国最古老的菜肴形式，几经变化不改本色，今天仍被保留在绵延的屋瓦回廊、寻常巷陌之间。这是一种柔软，也是一种固执和坚守。

0: 开奈拉带贝盖呀哈滚的毛舍蒙舍盖呀哈努嘎这帕马的盖呀哈滚的这米拉马的盖呀哈西努唐拉毛舍。
1: 中国西南边境，阿昌族人家正在准备丰盛的一餐。过手米线，无需碗筷，直接用手。这样的用餐方式在中国属于个例，但在世界范围，用手与用筷子、刀叉并列为三大进食方式。筷子，手指的延伸，两根木棍交叉形。

成支点，是对力学原理的精妙运用。为了更适应筷子的夹取，中式烹饪里的刀工应运而生，逐渐发展成一个复杂的技术体系。

0: 第二个就是成熟一致，第三个呢就是为了美观了。实际上所有的菜系都讲究刀工，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很有特色的烹饪技艺。
1: 压针，去除内外筋皮，两指宽，方寸之间悬空运刀22次，在弯曲的弧度上切十字花刀，考验厨师的定力。刀工火候相辅相成，压针堵人，肌理纤维韧性十足，在接近200度的滚油中瞬间熟化。果芡收汁一气呵成，全程不能超过15秒，精细的刀工在炽烈的烟火中绽放。

0: 手中无刀，心中有刀。鱼骨褪尽，品相完整，浓汤挂汁，附着在软糯的鱼肉上。刀工不仅能够创造菜肴的奇迹，有时候它甚至就是菜肴本身。
1: 这里上面有这个，
2: 哦，一张特写，
1: 这更大一点，看符合刀工的那个要求。这个尺寸应该估计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张建忠擅长水墨丹青。但他最得意的作品既不用画纸也不用颜料，

刀尖上描摹的实物工笔画，有某种韶华易逝的美感。在带来口舌欢响之前，先呈上的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非或者焕然一新来形容。有一道菜，配料多样，工艺繁复，最能代表陈春松对肴的理解。小乳鸭，肉质又嫩，皮下脂肪少，脱骨之后既是食材也是容器，干香粉糯弹硬脆黏，八种质地不同味道各异的食物与糯米一起炒至六成熟，填满脱骨鸭的内腔。这仅仅是烹饪的开始。

陈春松一直在搜集整理传统菜谱，他知道这样的工作没有尽头。但渐渐的，这位退休的老厨师对菜肴又有了新的认识。在他看来，汉字的菜肴二字，前者是指食材的不完全变化，而后者可以用面目全

布雷斯基，充满传奇的法国食材。主厨弗莱松用它制作一道同样传奇的菜肴。简单腌制，五花大绑，放进猪膀胱，这是100年前的传统做法。用冰块调节汤汁的温度。

0: 中国厨师善用高温油炸定型，脱骨鸭紧紧包围内部的食材，继续用香料炖煮，所有食材里应外合，风味彼此交换渗透。四个小时后，猪膀胱内部空气升温，膨胀成气囊，用高温汤汁水浴，相当于给气囊内部加压。这道发端于里昂乡间厨房的妈妈菜，在法餐的历史上被不断演绎。上桌的时候，烹饪的成果才最终揭晓。取下最完整的胸腹肉，内外成熟一致，鸡肉细腻鲜嫩，充满肥鱼的油香，鹅肝酱汁厚重绵密，黑松露香气四溢。而烹制八宝葫芦鸭，则是一场内外兼修、神形颠覆的烹饪魔术。这恰好就是陈春松理解的关于窑变的全部意义。
1: 八宝葫芦鸭，
0: 一条渡轮连接香港岛和鸭绿洲，中间的避风塘是渔船的庇护港。闹市中的中餐厨房掌舵人蔡浩并非专业厨师出身，

0: 香港，华洋杂处，中西交融，全球美食浓度极高的地区，能否在这里立足，对每一个厨师来说都是一场生死战。蔡浩在50岁那年决定放手一搏。
1: 这里竞争太厉害了，来挑战这个地方没有捷径的，你做得好人家来吃你才能够自救。
0: 因为摸透了鱼货上市的规律，蔡浩总能淘到时鲜食材。一次即兴的烹饪实验还算成功，但是离成为食客追捧的经典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考量。

潮汕，岭南美食的重镇，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也是蔡锷的故乡。

妈妈的厨房里，大厨也只能打下手。家族的手艺对一个人的口味影响深入血液，无论走到哪里，都化成一种自觉，形影相随。如果说味觉偏好上，蔡浩立足中国味道，那么对现代科学原理的理解和运用，源于他工程师的履历，也让他从另一扇门进入中餐烹饪的世界。借助压力提高食材加热的效率，

0: 利用温度的反差控制食材熟化的程度和口感。精确测量每一份食材的重量，计算与之匹配的烹饪时间。利用水油比重和凝固点的不同，完成分离。
1: 食材的纤维质、温度的变化、蛋白质的释放，最后氨基酸的组合，这四个要素，它可以通过你的理解跟数据化做到你要的味道。

厨师，正是蔡和窑之间的摆渡人，他们让静默的食物有了生命。厨艺心手相通，能洞察厨师的技法和心路。蔡窑穿越人间，看见祖先的足迹和身影，听见悠远过往的回响。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分您三分之一。
1: 你这么说，我更不能干了。弄成什么了啊？我这过来人欺负你这后辈，压榨你啊？
0: 不，没有，没有。哎呀，哥啊，不是这您必须得帮我。
1: 我想想啊，但我有一点担心啊。啊，这不是韩律师的案子吗？对吧？那把他的案子转到外边去，他能愿意吗？
0: 所以这事儿不还得靠硕哥帮我保密吗？
1: 放心。
0: 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哥，我先撤，
1: 你先忙。
0: 拜拜，哥。
2: 喂，于老师啊，您那天怎么样了？哦，我们这也没送到呢。那您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哎，好，拜拜。
3: 夏律师，真的对不住，你看都是为了我。
2: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了，这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人呢？他还要不要脸了？
3: 这孩子在我们家出事以前他不是这样的。夏律师，要不这样，你先歇着，我自己去找他们。
2: 宋阿姨，我这开着车都追不上他，您一个人怎么找呀？没事，我想想啊。要不这样吧，他现在不是还愿意接您电话吗？您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您现在有一笔钱了，说不定为了这钱他愿意借您呢。
3: 骗人？这不好吧？
2: 他们当初骗您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好不好呢？
3: 那咱们也不能跟他们比烂，不是？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官司就没法打了。啊，
3: 对不起，夏律师，我就是这么想。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您听我的，您现在就给他打一电话，您告诉他说这钱不着急还了。就说有个亲戚留了笔遗产给你，
3: 这好吗？
2: 您就听我的吧，给我打一个。

0: 哥，
1: 嗯，
0: 咱这躲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1: 你赶紧出你的牌吧。
0: 四嫂子，
2: 切，刀子。
1: 啊。
3: 喂，巧慧。
4: 妈，您干啥呀？啊？您说。我这借您钱呢，又没说不还您钱，是不是啊？您这把我逼得都没法过日子了。
3: 您真是希望您亲闺女死了之后，您这心里才舒服吗？啊，
4: 乔慧，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啊，不过，现在好了，你先不用着急还我了啊。不用还钱了？
3: 是这样，我现在有钱了。你不用着急还。
4: 妈，你哪来的钱呀？
3: 是我过去的一个亲戚，
4: 叫舅舅的，他死了，他没有孩子，他把遗产留给我了。妈，那舅爷爷给的钱够给我干爹看病吗？
3: 也没有多少，
4: 但我和叔叔两个人养老够了。就先说这么多了啊，我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事情，啊，挂了啊，秋慧。喵，骗人，缺德吗？这是。哎呀，宋阿姨，她要是不贪您这笔钱，您也骗不着她。
1: 哎，你问问那个舅爷爷给留了多少钱啊？
5: 不是，我现在问合适吗？我。
1: 你现在不问，什么时候问呢？啊，你天天跟这躲着，你还没躲够啊？
5: 行了。
4: 这，喂，乔慧，
6: 啊，您说您看这段日子吧，您这围追堵截的，咱们娘俩的这个感情都淡了。其实，在我的心里，我特别想您。
3: 您在哪儿呢？我去看看您呗。
4: 我现在出来买点东西，很快就回家了。
5: 那这样行吗，妈？您就把你那个具体的地址告诉我，我现在就过去看看您去。
3: 一会儿见哈，妈。
4: 你说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哎呀，宋阿姨，你没空伤感了，咱快走吧，上车。
7: 阿叔，哥，
8: 我得抱一个，我才不抱呢！
7: 抱，
8: 太过分，
9: 想死我了！你说你这一走，我这心里边空落落的，就好像失恋了。
8: 咱俩这关系不能有啥问题吧？
7: 全都是问题，所以啊，不能没事就去找你。我怕一见你呢，我就心生邪念。
9: 怎么的？到人家梁腾所啊，还没追上罗英子。
8: 不行，就回来。
9: 回来，咱俩继续搭档，我接着你。
7: 好马不吃回头草呢。再说，虽然我现在没追上罗英子啊，但是他跟梁腾所的关系呢，变得势不两立。我跟他终于有了打对头的机会。非赢得不可。
9: 你们两个呀，这一物降一物。说吧，这么急找我出来什么事儿？
7: 给你介绍一案子啊，离婚案。
9: 你别可怜我啊，你别觉得你离开了，我就非得打这些离婚的官司。
7: 不能够，不是普通的案子啊，有这个，那要不能找你吗？看着，俩人刚因为债务纠纷被起诉。
9: 真的假的？
7: 你那么聪明，你懂的。
9: 我不懂。
7: 按真的打。
9: 哎呀，行吧，我就按真的打，钱我就按真的收。
7: 我去。
10: 宋阿姨，一会儿他来了，您千万要拖住他，然后我把这传票塞给他。
11: 我们这样子骗人不好吧？
10: 宋阿姨，你就听我的，这传票不给他，我们开不了庭。啊，
11: 好。来了，
12: 妈！妈，在这儿等着我啊！
11: 是。
12: 哎呀，我的妈呀！这法院的同志也真是的，怎么给我妈租这么个地儿啊？哎呦，妈！妈，妈，你看什么呢，妈？你不是。

0: 你看人呐，妈，你过来接我一趟呗。你看，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苏阿姨，王先生，王姐，杨妈，这才多长时间啊？你跟闺女就生分了，啊？
1: 何小慧，你的船票。
2: 这种人啊！我回来了。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没接，我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
3: 你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跟别人谈事儿呢，那手机静音没听见。
2: 哎，你吃饭了吗？要不给你热热去？
3: 不用忙，不用忙，我不吃。
2: 怎么了？给我打电话？没啥事儿。 就是咱妈又来电话了，还是想咱回家办个那个酒席。哦，不过我跟妈解释完了。嗯，我说你最近比较忙，刚开律所，然后我说过一段时间再说。
3: 谢谢圈圈。你呀，
2: 哎，就是你跟欧律师，你俩这么年轻出来开律所，有案子接吗？
3: 万事开头难，你肯定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嘛，他慢慢就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啊，你要对我有信心啊。
2: 我对你可有信心了，不过你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一声，万一我要能帮上你呢？
3: 法律上面的事情，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呀。
2: 啊，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哎呀，他们都知道我老婆是个律师，一直都找我爸想把他们的法律事务交给你来做。啊？你可别小瞧咱老家的这些企业啊！看这个，嗯，国家百强。
3: 这不太好吧？
2: 这有啥不好的呀？爸是县委书记。
3: 那这些企业肯定愿意拿这些事情跟爸套近乎呀。可毕竟有利益输送之嫌，我怕将来给爸惹麻烦。
2: 咱是正常代理，正常收费，咱又问心无愧，怕什么麻烦呀？你就是想太多了，你不要想那么多啊。
4: 邱律师，您这突然大驾光临，我事先呀也没备什么好茶，您看，你就将就一下吧。
3: 啊，谢谢谢谢吴总，您不用这么客气。嗯，我这次来，听说贵公司有一些法律方面的业务，想要寻找律师，是这样吧？
4: 是，是有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啊一直在找律师，希望能做公司常年的法律顾问。 您来的真是时候，您这么大的公司没有聘请长法吗？哎，有是有，这不到期了吗？总之啊，以我公司所有的法律事务，都委托邱律师了。啊，吴总，您都没问一下我们律所的情况，也没有做任何的考察，您就要一下子把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我吗？
3: 您说这话，这不是打我五毛那脸吗？您是张书记介绍来的，我们自然信任您。我呀，还怕您嫌弃我公司呢。啊，那个吴总，您可能误会了。嗯，我这次来跟我公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他介绍我来的。嗯，所以还希望您能够按照正常的流程，认真考虑以后再做决定。
4: 没必要这么麻烦。 我在公司啊，这点权利还是有的。只要您肯代理我们公司的法律事务，律师费还有顾问费这块，您大可放心。要不一年200万？
3: 200万？
4: 您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

0: 这价格可以再谈嘛。哎，要不这样吧，您说个数就行了。只是，邱律师，咱老家阳湖南边那块地，您能不能费心和张书记请示一下，就把那块地就批给咱们公司吧。
1: 不好意思啊，吴总，我接个电话。
2: 喂，秋华，大案子咋脑袋上了？赶紧回来吧啊！
1: 什么案子啊？你赶紧回来，回来我告诉你。
2: 挂了。
1: 嗯，先这样，拜拜。吴总，
2: 不好意思，我这个有一个案子需要马上过去。
1: 啊。
2: 嗯，另外我们这个律所刚刚成立，经验啊各方面的都尚显不足。
1: 实在没有办法，生人贵公司的工作，真是对不起。耽误您宝贵时间了，那我就先走了。不好意思啊，吴总。
3: 哎，不是，哎，邱律师，哎，邱律师，哎，您得考虑考虑啊。
1: 哎，
3: 哎，
1: 你着急忙慌的叫我回来，什么案子啊？哎，夏叔呢？
3: 夏叔陪宋阿姨去法院了。
1: 哦，
3: 我跟你说啊，许建设重新犯罪加脱逃。 面临着再次审判，然后他就通过看守所联系我，希望咱们俩当他的辩护律师。真的假的？接不接？
1: 接啊！其实这一直就是咱俩的案子啊。哎呀，
3: 但是许建设是个危险人物，
1: 危险也接。
3: 因此，
1: 其实我有一个感受，一直没跟你交流过。
3: 嗯，
1: 当初咱俩把许建设的案子打到发回重审，后来被马丽丽设计，把咱俩换了。你什么感受？ 我能有什么感受？就好像自己含辛茹苦的一把屎一把尿，养一孩子，眼看着就要长大成人了，被人横插一刀，给我夺走了。其实许建设重判无期的时候，我觉得就像自己败了一样，严重的挫败感。
2: 你还有挫败感呢？你也没告诉我，我还以为只有我自己有。
3: 大姐了，我也是个人，好不好？说起来，许建设是被玛丽算计的。
4: 但我总觉得是败在了我们的手里。这
3: 下好了，咱们有弥补的机会了。协议我都弄好了。哦，咱去看守所会见许建设。走，走。许建设，在里面怎么样？挺好的，
4: 吃得下，睡得着。
3: 是你自己要求让我们做你的辩护律师，对吧？
4: 嗯，是。
3: 好，那先把代理协议签了吧。好。
4: 你可以先看一看，没问题就签了吧。不用看了，直接签。等等，
3: 代理费您再看看吧。不用了，谢谢你们还能接受我的委托。您这次犯的事。 自己心里也明白，在服刑期间逃脱已经是犯罪，逃脱之后再次犯罪，这些都是对您量刑很不利的事实，而且您已经是无期了，所以这一次您很有可能面临的是
4: 死刑。我早就想到了，罗律师，邱律师，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我对自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这次上法庭，我想接受一个公正的审判，也能让我死得心服口服，所以我才找你们二位来。哦，对了，我在外面还有些财产。 我现在也就没有亲人了，所以我想拿出我全部的财产，给你们二位当代理费，也算是我辜负了你们，冤枉了你们的一点抱歉和补偿吧，
3: 许先生。 其实当时，您的前妻马丽丽为了把您送进去，换掉。

0: 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我们当时太年轻了，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白他真正的用意，最后输在他手里，导致现在这样一个结果。但是现在这个案子又回到我们手里了，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至于代理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也商量过了，15万您可以吗？
1: 15万？啊，是这样，我外面呢有个远房表姐代理我的财产，我马上向管教申请，让他们通知我表姐，一笔打给你们。
0: 好，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2: 咱们案子又回来喽。
3: 更奇妙的是咱们还有钱赚了。
2: 这钱本来就是我们的，好不好？
3: 我怎么说来着，船到桥头自然直，你就别那么操心。嗯，咱未来还能赚更多的钱呢。
2: 哎呦，看你那小人得志的样子。
4: 哎，跟你说一正经的，这现在是不是对咱们律所有点信心了？那之前注册的时候没钱，现在有钱了，出点血吧，姐姐入点股吧。
2: 我这还没捂热呢就要往外套我的钱。
3: 你捂吧捂吧啊，我送你一花盆，你最好能种上，看你能不能越长越多。
2: 我考虑考虑。
4: 行，您考虑吧。
3: 哎，我待会儿请你吃大餐吧。这几天啊咱俩吃这面条吃的我都快吐了，正好夏叔不在，我单独请你，我买单。
2: 那行，我得好好宰你一顿。
3: 哟，他是不是在我身上安监听了？喂，怎么了？
5: 喂，罗姐，怎么办呀？
3: 不是，什么怎么办呀？
5: 法院要公告宋达，宋阿姨不愿意。正坐在法院里难过呢。
3: 行吧，你在那儿待着吧，我们马上过去啊。挂了。说这宋阿姨在法院门口哭呢，咱俩赶紧走一趟吧。
2: 又开启当妈模式了，宰你一顿真难。
3: 咱就别跟一小孩子一般计较了，走吧。
5: 怎么来了？
3: 啊，
5: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世上有何小慧这样的奇葩，明明就在，但是就让我们找不到，法院等不及了，说要公告宋达。
0: 宋阿姨呢？宋阿姨，
6: 哎，
7: 宋阿姨，
6: 那律师，
7: 都是律师，
0: 哎，好好好，
6: 那你陪宋阿姨坐下。
0: 哎，您好，您好，我这个当事人啊，他这个案子确实是不能公告宋达，一公告您也了解，这起码3个月内都开不了庭。他这财产全都被被告人以借的名义骗走了，生活上无以为继，他爱人还得了癌症，你说这种情况下这不要他命吗？他一个老人，
5: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0: 嗯，
5: 法院现在没有办法送达。
0: 嗯，
5: 你们这边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准确有效的送达方式。那法院也是有程序期限上的压力的，现在与其这样满城打游击，那还不如公告送达。算上公告期60天，最多3个月就能开庭。
0: 这我们也都清楚。哎呀，就是这时间上不等人吧，还等这钱救命。行吧，那我了解，谢谢您啊。
6: 哎，是，
0: 哎，
6: 我真的等不了3个月这么久的，要等这么久，我先生肯定就没命了。
0: 是，宋阿姨，别着急，我们的情况我们都了解都清楚，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办法。秋华，要不然你先带宋阿姨回咱们所里等，夏叔你留一下啊。嗯，第一天当律师啊，就只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5: 那怎么办呀？
0: 这你不是知道他的代理人是老韩吗？送到他那儿就送老韩手里呗，让老韩代收啊。那船票呢？
5: 在我包里呢。
0: 行，你跟我走一趟，咱们去找老
5: 韩。走。
3: 小孙，韩律师在吗？
8: 你预约了吗？
3: 您没预约。
8: 给韩主任打电话。罗律师，你不是不知道规矩，见律师是要预约的，你这样不好。
9: 罗律师，
8: 现在是办公时间，你这样我也很难办。
10: 就说我不在啊。

0: 主任，您干主。
1: 没事儿，那个，那你先回去吧。哎呦，什么风把罗律师给刮来了？还有夏律师。
0: 韩律师去哪儿啊？
1: 我哪儿也不去啊，我能去？天气那么好，我想去看看。你们二位找我啊？啊，对，小王去弄两杯茶。那咱们里面说吧。
0: 不必了。
1: 你们什么意思啊？这
0: 不是我们，是您当事人的传票。代理协议有一条是代收法律文书的，您不会忘了吧？那麻烦您代转一下哈。
1: 哎，不，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我已经好长时间接不到案子了。英子，你一定是念及咱们师徒之情，给我介绍案子来了，谢谢。只要拘监费不高，我一定那个考虑。
2: 你明明就接了何巧慧的案子，装什么呢？
1: 证据呢？合同呢？咱们都是搞法律的，没有证据的事儿不要乱说。
2: 你怎么不认账呢？
0: 韩石通，你能别装了吗？我当事人什么情况你了解？他现在60多岁了，所有财产都被你当事人给骗光了，老公是癌症，还躺在病床上等着救命钱呢。而你作为一个人类，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还帮着你当事人出损招拖时间，你是打算拖死一个是一个是吧？这种缺了大德的阴招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1: 罗律师，我听说你有个外号叫罗正义是吧？果然名不虚传，但是想要主持正义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哎，陈律师。
3: 哎，
1: 来，请你来一下
3: 啊。只讲正义，没有方法治不了恶人。我在这儿，韩律师。
1: 我知道你们都是老朋友了是吧？麻烦您给这二位扫扫法盲。
3: 罗律，夏律，就算韩律师跟你们说的委托人签了代理协议，可是授权委托书和公函没有交到法院，就没法证明韩律师他是代理人。
1: 况且我也没签什么协议啊。
3: 没错。
0: 这么玩是吧，韩志彤？你放心，我的当事人一定会平安熬到开庭那一天的。我会让他看到我怎么帮他把你的当事人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你等着瞧。
4: 慢走，不送。
3: 走了，不送。
0: 一丘之貉。
3: 啊，
1: 一丘之貉，同志。看什么看？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3: 韩律师，可以的啊，什么招都会，什么人都能对付，行。
1: 得嘞，拜拜。

0: 哎，说啊啊啊！好，那我马上上来。
1: 能的呀，跑到我那儿指手画脚，就感觉他是一个正义天使一样。我立刻义正辞严地告诉他，想主持正义，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三下两下就给他打懵了，临走的时候气急败坏的，还把陈硕打了一顿。
2: 这个案子的情况我大致也了解了一下，明显是你的当事人不占理，将来在法庭上必输无疑啊。老这么拖下去啊，真不是办法。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让你的当事人跟对方好好的谈判一下，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人家会做一些让步，兴许还一部分就 OK 了嘛。
1: 明明走正常程序，说不定我们能全保住，为什么要先让步？
2: 这些钱不是他们向对方当事人借的吗？你怎么能全保住呢？
3: 你知道对方多大岁数吗？
2: 太缺德了，老韩！你们想把对方当事人给熬死啊？哎，你这么做真的是我没想到。你最

0: 好劝你的当事人，赶紧承担起还款的义务啊，哪怕还一部分。
1: 方律师，我代理的是何巧慧，我必须维护何巧慧的利益。至于对方当事人，那不是罗英子应该维护的。
0: 哎，老韩，你不要把事情搞砸了啊。
1: 他们连法庭都上不了。

0: 方瑞啊，这屋就咱俩人，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直接说就行了，别甩甩大大的。
1: 陈律师，你不觉得韩律师这样做有点不太合适吗？
0: 哪儿不合适？
1: 刚才你也听到了，对方当事人都那么惨了，那韩律师……反正我是觉得，作为律师来讲，你不能只有职业道德，你多少得有点人性吧。要不是我特别烦这个职业，你真的，我看着我心里就是过不去。哎，陈律师，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说您是对方委托人，对面碰到韩律师这种，你怎么办？
0: 嗯，很简单嘛，你就直接去法院告诉立案的法官说韩律师就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就行了，很简单。
1: 他刚刚不是说他还没签代理协议吗？
0: 哎呦，不是方瑞啊，这韩主任是个什么人你应该比我清楚，是不是？他是一个没见兔子就把鹰杀了的人吗？
1: 有道理。可哎，就算他签了代理协议，您不是也没证据能证明他吗？
0: 真把我给问住了，这事儿。哎，算了算了，不想了。我也没接这案子，我操着心干嘛呀？是不是？浪费脑细胞。我出去见个客户啊。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不用不用，那屋帮我收拾一下办公室就行。还有啊，这些都是我看过的文件，基本没什么用，你帮我筛一下，没用的碎纸机给我碎了啊。
1: 行，没问题。
2: 律师，
1: 大律师。

0: 你是没看到朗寒那副嘴脸。
1: 我能想象得到，
0: 他死都不承认他代理了何小慧，还扯上什么正义了。哼，我真想往他那胖脸上揍两拳。
2: 还有那个陈述也跟着瞎起哄。
3: 对方代理律师不是老韩吗？你骂陈述干嘛呀？
4: 为虎作伥者更坏。
1: 是是是。
0: 哎，那怎么办呀？现在只能公告送达了。
1: 不行，宋阿姨这边我得帮忙她，我先疏通她。
5: 您在输入密码前确认周边环境是否安全。
2: 没事。哎，
1: 宋阿姨，或许只能公告了。
2: 哦，
1: 不过您别担心哈，我们呢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的。这儿呢
2: 有10000块钱，您和李先生先拿去用。
6: 不行不行，我绝对不能再要你们的钱了。而且今天啊，之前来了一个人，给了10000块。
1: 谁呀？
6: 是个男的，他说是什么基金会的，说是知道我们家生活。

0: 非常困难，所以就给送来了，说是补助。
1: 哦，您是不是之前在什么基金会上登记我咨询补助之类的？
0: 没有啊。
1: 那就奇怪了。嗨，那算了，他既然给着咱就用着呗，我这1万你也拿着，就别跟我客气了啊，现在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0: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罗律师，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1: 那就什么都别说了啊，进去吧。哎，我走了啊，
0: 谢谢。

0: 房同志，你好，你好，我是梁城律师事务所的，这个是何小慧的这个借贷案的代理材料。
1: 何小慧啊，哎呀，这样的飞龙跑大功夫。我看这委托书上的日期，接受委托这么久了，一直送达不到，也不联系法院，忽然要交代理手续，怎么想？正好，你先把送达回证给我签了。
0: 哎，房同志，我就是个助理，跑腿的。这是我们所的韩律师代理的案子，这个我真签不了。你这样，你有什么事儿，您跟韩律师联系，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你们太过分了，这叫故意恶意拖延诉讼程序。
0: 真没有，
2: 我跟我们领导反映一下情况。
0: 不是，房同志，您
3: 门外等着。
0: 哎，不是，房同志，等着。

0: 白大叔，是不是你啊？你联系了什么资助的基金会吧？
1: 没有，不是我。哎，我是不是真可以帮宋爱去联系一下？
0: 可以试试。
2: 哎，我在想，会不会是陈帅？
0: 他真要是他的话，那肯定他也没安什么好心。不可能。
3: 那我装上了啊，谢谢喽。
4: 请假，纸拿着。
5: 梁勇先生，一共是637，您看一眼账单。
4: 好。
5: 好的，谢谢客户。嗯，
4: 我这计划好吧？啊，你等着瞧好吧。
6: 你这个姑娘真累，
4: 赔了钱赚了骂，
5: 啊，还拉了仇恨。
3: 我一点都不累，我开心着呢，哥。嗯，
4: 你把这官司打好了，弟弟我什么都有啊。
6: 你就放心吧，约周大民了，明天我俩见面，
4: 都约好了啊。
3: 这么有效率吗？
4: 嗨。
6: 你说我那个
4: 拿着，
6: 拿着，花了钱了就得拿上。
7: 薛律师，
6: 哎，你好，
7: 来，这是何女士
6: 啊，
7: 然后周先生，
6: 好，
7: 你好，
4: 来来来，坐坐坐，
7: 哎，好嘞。
6: 小田为你这事儿真上心啊，跟我说了好几次，我呢是。
8: 我现在也不怎么接这种离婚析产的业务啊。
7: 这最主要，薛律师啊，能力强，这经验丰富。这案子除了您介绍给别人，我不放心。
6: 过去吧，过去啊。
9: 我看还行。
10: 行不行的，听听再说啊。
8: 薛律师，
6: 哎，
8: 我们在网上呢找到了一些您代理过的案子。
6: 嗯，
8: 我们这一看吧，这。这大案子还真不少，而且这胜诉率也挺高的，
6: 还行。
8: 看到这个呢，我们也算是吃了半颗定心丸了。
7: 嗯
8: 啊，那个，这些案子，这都是您代理过的吧？
6: 互联网都是透明的呀，这玩意儿我能作假吗？
8: 是是是是。
6: 再说你们俩今天来不就想吃下那半颗定心丸？
8: 是，没错没错没错，
9: 对对对，
8: 就是我们有一点看不明白啊，为什么您所有的案子的主办人除了您之外呢，还有一个叫陈硕的。
6: 陈硕
8: 啊，
6: 是我的一个助理。
9: 哦，
6: 小陈儿，你认识
8: 啊？是啊，是。那为什么就是他的名字啊，这总在您的前面呢？
6: 有些人呢喜欢打头，有些人喜欢压轴，啊，我年长的几岁，多给他一些机会是不是应该的？
9: 哦，
4: 是不是？
9: 是是是是是，
8: 应该应该。
6: 你别说这个小陈的业务能力啊，也

0: 非常好。这不巧，刚去粮城所。哎，你们要找他，我帮你联系一下。
1: 别！薛律师，那个粮城所的律师就算了啊，这太不靠谱了，太坑人了，这。
2: 哎呀，不是那个田律师除外，田律师。
1: 田律师除外。
0: 那聊聊你们这事儿。
2: 我们这一躲啊，就躲了这么多天，生意也没法做，你不能一直这样躲着吧？所以，
3: 睡了？
0: 没有。也听明白了，你们二位呢，就是想通过离婚来规避财产风险，进行债务切割，是吧？
2: 对对对，田律师给我们出的这个招，薛律师您看行不行？
1: 薛律师啊，我们真不是故意离婚躲债啊，关键就是这个老太太吧，她也不尊重人。
0: 不用跟我说这些啊，你们既然委托我如果接受你们的委托，帮你们想办法就行，别的我不关心。
2: 那薛律师啊，这一看就是一个明白人，专业。
0: 这个去年高法对婚姻法的第24条有个补充规定，你们知道吗？
2: 24，
1: 那个我之前说过，
2: 田律师大概跟我们说过啊，
0: 说过。以前呀，这个规定呢，在司法实践上呢是有一定争议的，啊，就是说有些夫妻利用这个规定来逃避共同的债务，也有一些呢，就是夫妻一方呢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所以说这个的补充规定就是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哦，你们两个想通过简单的离婚来逃避共同的债务，这点呢压根行不通。我听说你们两个是交往了很久才结婚，是吧？
2: 对。
0: 那现在是有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啊，这是在婚前注册的。
2: 哎，对，是婚前。
0: 那你们俩怎么主要业务是放贷呢？你们有金融资质吗？是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
2: 啊？那当然了，我们公司是有执照的。
0: 执照不是文化传媒公司，
1: 就是借给认识的朋友，帮朋友那个救救急，顺带吃点利息。
0: 那你们用这个文化传媒公司做的是金融业务，然后这个利息呢还远远超过了法律的规定。
1: 薛律师，那个我们不是也得吃口饭吗？不是，
0: 理解啊。那法定代表人谁？
2: 是我。但是那个很多事情都是大明在做。
0: 那我看那营业执照上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
1: 我的不就是我媳妇儿的吗？公司落他名下，这也就算是给他做个保障。
0: 这个借款谁借的？婚前还是婚后？
2: 是我借的，大部分都是在婚前。
0: 那么经营这个公司的经营所得是不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通俗点就是说，这个公司赚的钱是不是你们两个人在花？哦，
2: 其实薛律师，我们公司真的也没挣什么钱。那个
1: 钱都是我媳妇儿管着，我也不管钱啊。
0: 那我得跟二位重申一点啊，这个法律上是这么界定的，就是婚前的财产和债务自然是归个人享有和承担，婚后的呢，以共同为原则，以个人为例外。例外就是指超出了家庭正常生活所需，而且呢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生产经营的那部分。
1: 那我们这个算不算例外啊？
0: 那你们俩要是离婚了，把这个财产分配了啊，原告呢就无权向周先生你申请没有用于家庭正常生活的那部分债务。也就是说你保住了你的钱，对方还难以执行。
2: 那
0: 关键是现在咱们如何合理合法的巧妙分配财产？

0: 关键是现在咱们如何合理合法的巧妙分配财产。
1: 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我把我的这个财产给我爸，您看行不行？
0: 给你爸不行，直系近亲属这个路径太单一了，一查就查着了。有没有那种你们两个人都信得过的，而且呢完全没有参与过这件事儿的人？
2: 哎，花儿啊，咱们可以把这个钱那个转给我三表大爷那儿。咱前段时间用他身份证注册了新公司，也开了公司账户。你说我三表大爷呢，他大字不识，一个什么都不懂。哎，就听我爸的啊，肯定安全。
1: 这就相当于把钱都给别人了啊。那薛律师，您看这样行吗？
0: 这是你们家的家事儿，我哪管得了啊？你们自己决定。
1: 好，
0: 我再提醒一点啊，就是这个你甭管转给谁，咱们公司的账上得留一点钱。
3: 咱们好歹得让人家法院执行一点东西吧，是吧？
1: 我看这样行哈，那就这样吧。那我们这个案子呢，就让薛律师就跟我们代理就得了，您就一个人办了就得了，行不行？
0: 这个法律上有规定啊，一个律师只能代理一个人。
1: 不是，
0: 我代理周先生吧，你再找个律师。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1: 啊，行，
0: 我的代理费是30万。
1: 您看吧，真的，我们是现在实在太难了，这一直躲着也没做生意，真是没啥钱。要不，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便宜一点？
0: 啊，关键我还得设计这个财产分配呀、风险隔离的路径。反正这个钱呢，你要不在我这儿花，你将来可能会加倍的输给别人。
1: 我们现在确实挺不容易的。
2: 不讨价还价了，这个钱啊，宁可给别人。也坚决不能给老太太。薛律师，
4: 哎，我呢就委托您了。
2: 这回踏实了吧？
1: 踏实了。田律师，这30万我告诉你啊，比你们那个什么给韩律师那13万值多了。你们那个韩律师啊就是个大忽悠。
5: 哎，您二位就别忘了，这么好的律师这是我介绍给您的。
1: 哎呀，田律师放心吧，心里有数啊。
2: 只要那个事儿办好了，亏不了啊，放心吧啊。
5: 哎，那这样，您二位呢先走，我呀还有一案子要介绍给薛律师，刚才一高兴这我给忘了。
1: 好好好，
5: 来来来，
1: 那你先忙先忙啊。
2: 谢谢啊。
5: 没事，
1: 谢谢啊。
5: 您慢走。薛律师。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您薛律师，这也是得亏这陈律师介绍，我才能认识您这样的前辈。您看您又有经验又有技巧，这您以后也多带带我。
0: 我哪敢带你呀？你不是有师傅吗？啊，论经验论技巧，你那师傅比我强啊。
5: 找您差远了。那个薛律师，嗯，您看就是咱们所啊，对那种介绍过来的案件，他有没有规定？
0: 明白了啊，明白了。咱俩聊天不用那么拐弯抹角，案源费我给你10%。
5: 薛律师，您看您是业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您就别跟我这一后辈计较了。10%有点太低了。您看这样，您给我15%。
0: 比你师父还黑。行，15%就15%，踏实的吧。
5: 谢谢律师，薛律师再见。
0: 哎呀。

0: 被告人服刑期间逃脱，并于逃脱后再次犯罪，当然应该承担他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我们在此特别要提醒法庭注意的是，被告人做出这一切举动，事出有因。刚才通过对另案处理的被告人马丽丽的质询，已经知道。 是马丽丽利用许建设被羁押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机会，欺骗许建设，让许建设以为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产生了逃脱报复的心理。同时，马丽丽又非法控制了许建设的财产，所以当许建设明白真相后，才把报复的矛头指向了马丽丽。许建设在服刑期间再次犯罪。 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受害人马丽丽对许建设的欺骗蒙蔽以及对他财产的非法占有，又却是事情的重要诱因。许建设在明白事实真相后，已经真心悔过，甘受法律的制裁，并愿意承担受害人马丽丽的医疗费用。在此，我们代表被告人向受害人表示道歉，向法庭悔罪。
1: 并希望法庭能在量刑时对上述情节予以考虑。全体起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316条之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许建设死刑，缓期2年执行。
2: 许建设，我们来就上诉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还要上诉吗？不上诉了。上诉是不会加刑的，所以你可以在考虑清楚以后再做决定。我知道，其实这次上庭，我就没想到还能给我留条命，所以我不上诉了，认罪伏法，好好改造，谢谢啊。您的财产。
0: 现在由您表姐家管理着，我们也接触过几次，觉得这一家人倒是也可以信任。不过我们还是跟您提个醒，虽然您在牢里，但您的财产依旧可以自己管理。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再找我们，或者别的律师也可以。
2: 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去找你们。
0: 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那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下次来的时候再带份协议。
2: 以后咱们打交道的机会还有很多，
3: 你自己保重。谢谢，谢谢你们啊。许建设，当年那个案子，最后打李占军致命那一棍的，到底是谁？

0: 我要更正我之前的一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曾经跟你说过，不喜欢清白的当事人。当事人一旦清白，做律师的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但我现在才发现，就算当事人不清白，律师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他明明有罪，而你替他脱了罪。如果后来你知道了，心里能安宁吗？
1: 你想多了。不管是不是他打的，这个案子指控他为主犯，证据就是不能称得上确实充分。就算当时咱们为他辩护，也打赢了官司，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公诉方也会在之后的程序中进一步完善证据的。这不正是法律中控辩双方的意义吗？
0: 不行，反正咱们帮了一个人，还赚了钱。做阿姨的案子公告了，起码给60天以后才能陪其开庭。如果咱们能代理管理徐建设的财产，那咱们就有稳定的收入了。
1: 嗯，
0: 咱尽快找个办公室吧。就这些日子，我都觉得自己住在办公室里了，连点隐私都没有。

0: 罗总好。
1: 哎，小冯，是邱总、夏总。
0: 邱总好，夏总好，咱们这边请。里面请。哎。
2: 怎么又来？不想着办法去送船票，老往这跑干嘛？下当功夫。
1: 孟经理啊，我正好要看的那房子是十几楼来着？哦，
3: 十七层。罗总，说起来您的眼光真不错，这层楼下就是家律师事务所。
2: 怎么，要租十七层啊？哦，
1: 韩主任跟我说话呢。啊、嗯，是，先去看看吧，还没定呢。怎么，韩主任有意见啊？哼，
2: 我有什么意见？没意见，没意见。
1: 话说回来，我要真租在十七层，那韩主任的脑袋就在我脚底下，咱俩可真够有缘分的哈。哼。
4: 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
1: 运气，缘分，
5: 梦想总是会实现的。哎，
1: 对。
0: 几位请。
6: 罗女士，这是 CBD 核心商圈，周围都是高端项目，商业氛围特别好，就适合你们这种开律所的。
1: 那采光视野还是很不错的哈。租金多少？
6: 一平十二，物业发票全含，你们打听打听，全是最黄金的位置，这个价格也就算是倒八地了。
4: 我跟你说，就这写字楼，没有市政工作人，那电费能烧死你，还有那停车费。哎，
1: 毕竟是 CBD， 这价格还行，
5: 还行，不算贵的。哎，
1: 这样吧。我们回去呢再商量一下，如果没有找到比这儿更好的地方呢，我们就选这儿了。
6: 那您再考虑一下。
1: 好，谢谢啊。怎么样，邱总、夏总？
4: 挺好，就是没钱。
7: 门开了，你不进去看吗？看完继续叫我锁门。
1: 好，谢谢您，刘大爷，
4: 谢谢啊。
1: 听说啊，这原来是一家报社，这里面呢，反正该有的都有，对于现在的咱们来说是够用了。
5: 罗姐，咱们就算租不起 CBD， 也未必要租在这儿吧？啊？但你看，这窗户都是纸糊的，这楼不会哪天就塌了吧？
8: 瞎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好歹也是樱花所的一员。你说这话合适吗？
1: 我告诉你啊，抓紧时间体验生活吧。这未来咱万一发达了，往 CBD 里一待，你这种地儿你想来你都来不了。
4: 既然如此，咱们又何必跑到粮城所去嘚瑟一圈呢？到时候最后让人知道咱们就租在这儿，这不笑话咱们吗？
1: 谁爱笑谁笑去。搬进粮城所呢，是咱们的梦想，梦想一定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4: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5: 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1: 康德，哎，这点不错啊，咱就给这留着了啊。
2: 喂，你好，
9: 是韩志通韩律师吧？我是城东区法院。啊，
2: 是我是我。
9: 宋淑敏诉何巧慧、周大民民间借贷纠纷，是你代理的吧？
2: 谁？这个案子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9: 韩律师，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案子是你代理的，传票很快就会送达你的律所，请你带何巧慧夫妇签收并填写送达回证，连同完整代理手续一并寄回，听明白了吗？
2: 法官，您贵姓啊？不是，你从谁那儿听说我代理的？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9: 韩律师，我提醒你注意律师职业道德，不要再耍那些小手段了。院里啊，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要就你的行为向司法局提出司法建议呢。你听明白了吗？
2: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内鬼，肯定咱们所说的内鬼。
10: 那我的策略，我的计划全废了，我费了多大的劲呀！黄律师，
1: 律师，哎，
10: 把这个内鬼找出来。
11: 这韩律在里头。韩律。

0: 这我就不合适了。
1: 不，陈律师，别走，
2: 来的正好，你做个见证啊！我跟你说，可得小心了，咱们所出了内鬼。我签里代理协议还没出咱们所的，法院就知道我是代理人了，
3: 这不明摆着咱们所里内部出了问题吗？
0: 真有这事儿？
2: 当然了。
0: 那方律，这事儿不能坐视不管啊！那以后出现类似的情况，你让我们这些律师怎么样？
2: 对呀、啊，方律师查不查？你给这话呀？
4: 给什么话呀，老韩？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你了，让你不要用这些手段，你听进去了吗？
5: 我的态度，这件事儿到此为止，该干嘛干嘛去吧。
2: 到此为
0: 什么手段，韩律？
2: 不能是我的机密，我这我怎么能说呢？
0: 嚯，啊，你跟我一样无良，韩律师。
2: 拖咱们谁不会呀、啊？是不是？内鬼不除，永无宁日。
0: 是，得出，韩律师啊，气成这样，哎呀，
4: 找我有事儿，韩律师。
0: 啊，之前让我接手那个董先生的案子，一切进展顺利，汇报一下。
4: 好，辛苦啊，陈律师。以后呢，你的案子你就和陶正来对接。
0: 没问题，我直接跟陶律说，好吧？啊，那先不打扰了，啊，您忙。

0: 秋华，你帮我把那灯罩拿过来，
1: 还得让我给你当助理，这不是显着你重要吗？哇，
2: 亮了，
3: 厉害了！
4: 原来你是搞电工出身的。
0: 哎，好，谢谢啊，小心点啊。
5: 好了，有事再叫我。
6: 行，建筑师傅。
0: 啊，这个先放这边吧。哎，太高了，太高了。好，完美。
7: 好，喝口水。
0: 干杯，
8: 干杯。
0: 不错哈，被梁成所轰出来才不到半年，咱们就有自己的律所了。
7: 嗯，而且还有独立的办公室了。
1: 但是怎么看怎么还是觉得像个濒临倒闭的报社。
7: 呸呸呸，舅姐你可不能那么说。哦，
0: 呸呸呸，
9: 我们有粉刷一新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0: 我把话撂这儿，等将来咱们搬到梁成所楼上那一天，咱们会怀念这儿的。嗯，哎，我刚才呀、看了一下这儿。
7: 喂，于法官啊，您说。哦，好，哦，我知道了，我跟他们说一声。啊，拜拜。法院的于法官打来电话，说梁成所内部有人把老韩代理何小慧的事捅到法院了，明天一早他就带人去送传票。
0: 什么？
1: 真的？
7: 他问我们要不要一块去呢。
1: 去呀、啊、当然要去。哎，
0: 咱们现在就去医院去找宋阿姨。哎，
1: 我说什么来着，好人呀、是不会被这世界所辜负的。

0: 苏阿姨，
1: 您好。那个，这个六号床的病人呢？
2: 爷爷走了。
1: 去哪儿了？
3: 爷爷马上就回来了
4: 啊。昨晚已经过世了。
0: 那他太太在哪儿呢？
4: 跟着办手续，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我给宋阿姨打个电话。
1: 谢谢啊，打扰了。
5: 秋怀啊，你看，那是不是？好像是。宋阿姨，宋阿姨您节哀。
6: 这个帽子是我给贾生织的，到后来这上面都沾着他的白头发，我就一根一根的摘，要把它推进太平间的时候，我怕他冷，想给他戴上，可最后也没有来得及。

0: 苏阿姨，这外面天气太凉了，我们送您回家吧。
1: 三位律师，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这个官司我不想打了，你们三位的恩情我怕是也还不上。
0: 哎呀，宋阿姨，您这是什么话呀？我们来呢也是要跟您说一件事情，法院那边明天就去给何巧慧的律师送传票，您这个案子有救了。等上了法庭，您的大部分钱都能拿回来。
1: 可是我没有力气了，真的，我不想打了。
0: 宋阿姨，您想干什么呀？您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啊。
2: 宋阿姨，这段时间我们三个辛辛苦苦地帮您，您难道看不见吗？您怎么就只盯着那些狗屎不如的人啊？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你要对这个世界有信心啊。
1: 可是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0: 宋阿姨，您别怪我说话狠，如果您真的一走了之了，事实上您跟何巧慧他们就是一样的。
3: 对啊，您走了，那这个案子就没有原告了，那这个案子就会被撤销，那我们这三个人白费了半天的力气，一分钱都打不回来，还会被别人说我们三个律师的能力差。您作为当事人，您自己不上心，我们三个律师在旁边看着干着急，而我们这份情您还不愿意领。
1: 对不起，真的

宋阿姨，我特别能理解您。我知道那种痛失家人的那种感觉，但就算这日子再难挨，咱也得咬着牙活下去。那些把坏事做绝的人，伤害他人，却不会感到一丝良心不安的人，他们都好好活着，那您也更该好好的生活。就算被坏人伤得只剩一口气了，咱也得挺着，挺到有一天看着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知道吗？

0: 新租那办公室怎么样啊？用不用重新装修啊？我朋友的同事，他表哥就是干装修的。
1: 我们钱都用来租房子了，哪有钱装修啊？就先这样吧。
0: 干什么呢？还那么专注啊？
1: 我就是算算咱俩一年能挣多少钱。
0: 哎，你现在一个月工资是多少钱啊？啊，我明白你意思。
1: 明白什么呀？
0: 明白。
1: 不是，我问你一个月能。

0: 挣多少钱？
1: 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生活费都放在这坎儿里了，密码你生日，正式交给我老婆大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懂，我主动给你的，老婆管钱天经地义。收下。干嘛呀？我给你跪下。
2: 老婆大人，这是请您笑纳。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那我先替你保管。
1: 你知道这个钱，我本来打算干什么的吗？
0: 干什么的？
1: 未来教育基金，给咱孩子存的。哦，
0: 那行，那以后我每挣一笔钱，也往这个卡上打一部分。
1: 那咱什么时候要孩子呀？我妈今天打电话还催呢，她说她快退休了，趁现在身体还行，可以帮咱带孩子，一个两个都没问题。
3: 还两个？你们倒是想得很简单啊。生了孩子谁带呀？我还工不工作了？咱们还是先存点钱再说吧。啊，
1: 为了孩子能花多少钱呢？我这不正存着呢吗？
4: 船票，您收好。
5: 韩主任。法庭见。
4: 韩律师，您应该是老律师。
5: 嗯，
4: 要是再……
0: 你说是谁在咱们背后一直在帮咱们呀？
4: 还有田律师，作为协同律师，您也要负起连带责任。请二位准时上庭。
6: 按照二位的意愿啊，我起草了这个文件啊。你们先看一下，这么分行不行？公司的所有股份都分给女方，除了被原告要求查封的女方的一套房之外，其余两套房都分给男方。
0: 那个，
6: 我明白，我明白。就这个公司的经营状况来说，这个协议是相对公平的，甚至来说你都有点占便宜了，因为这公司能赚钱，是不是？
0: 行。
6: 还有啊。给你三大爱公司付了一部分款之外呢，咱们这小账上还剩不到200万。你看这钱是做流动资金呢，还是？
7: 也打给大明吧。留在我这儿的话，万一官司输了，咱们这个公司账上的钱不就都给他了吗？
8: 对，留到公司账上吧，那不就等于留给那个老东家了
6: 吗？那完了，这一点我再修改一下啊。嗯。我提醒二位啊，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小账上多多少少还是得留点钱。毕竟原告在公户上是一分钱都没捞着，有点说不过去。
7: 是，现在明白。行。
6: 那二位要是没什么问题，一会儿我修改完这个协议之后呢，你们签完字，就直接奔民政局办手续去。
7: 好的。
0: 要交钱了？
7: 不用吧。钱了。
8: 钱了。速点儿，这离婚呢？
3: 你们俩真的是离婚吗？夫妻感情破裂了？
8: 嘿，我跟你说，姐啊，现在离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
3: 来，这是您的，啊，收好哈。来，户口本。
7: 好，谢谢啊。
8: 好嘞。
7: 谢谢啊，啊，
3: 万总啊。
8: 好嘞，谢谢您。
3: 资料拿好。
7: 现在年轻人真是搞不懂。
3: 哎呀，天哪！
8: 这回啊，我就看那老东西他能怎么办，是吧？
3: 请啥律师都没有用。哎，等一下。啊？
8: 我往哪？
7: 哎呦，这个老韩啊，这两天天天给我打电话，炸了咱十几万，啥也没给咱干。
8: 你先接，我接一电话啊。哦。
3: 喂，韩律师啊。
9: 何女士，你赶快来一趟啊！法院把传票送到我这儿来了。啊？
3: 不，我不去，你就说找不着我们。
10: 我告诉你啊，律师有代收法律文书的责任。
9: 我收了就等于你收了。
3: 韩律师，你不是教我们躲吗？
11: 那你咋自己不躲呢？
9: 那法院直接给我打电话，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收啊！我跟你说，现在说这些没有用，你赶快到我这儿来。下面怎么打官司，你不想知道了？

1: 啊哈！那我马上过去啊。
2: 花儿，啊，那走吧，老韩让咱们去一趟。哎呦，我就不去了。那老韩我一见着他就烦，你自个儿去吧。啊，正好我催老马那债去。
3: 那行吧，啊，
2: 那你开车走吧。
3: 嗯，慢点啊。
2: 好嘞，好嘞，你也慢点。
1: 好，你也注意啊。
3: 好嘞。
2: 哎呦，何女士，
3: 韩律师。哎呦。
2: 你这把案子交给我，这好几天都不露面，你这心可真大呀！
3: 不对呀，韩律师，您不是教我们让我们尽量躲着呢吗？再说了，有您在这官司，还担心啥呀？啊？
2: 哎，我从来没跟你打保票啊！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得很清楚，这个案子事实清楚，人家手里还有你写的借据，咱要是上了法庭，这案子必输无疑。
3: 没错，您第一次确实是这么说的。
2: 哎，
3: 韩律师，那我就想问你啊，那花了10多万请您，是干啥的？
2: 这话说的干啥的？那当然是打官司了。你请了别人，必输无疑；你请到我，我就有办法，是不是？啊，那这说到这儿，那我上次说的那个提高代理费的事，你那考虑的怎么样了？<笑>
3: 哎呦，韩律师。
2: 咱这官司还没打呢，这代理费又要提高啊！你提高了代理费，我告诉你怎么保住你的财产呀？
3: 那就这样，你先告诉我如何保护住我的财产，我再提高代理费。
2: 那我要说了，你不提高代理费，那我怎么办？
3: 那我提高代理费了，你又像现在一样拿我一把，我又怎么办？
2: 我是律师，你应该相信我呀！
3: 我相信你啊，我相信你，我才签了协议啊。可是现在呢？ 你不是又逼着我提高代理费了吗？
2: 你要是这么着的话，那我就不说了，那咱们就等着上庭咱们输官司吧。
3: 韩律师，我花了10多万请你来，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的话，咱们可能就得换个地方，再好好聊聊了。
2: 哎呀，开玩笑的，别别别那么紧张哈，韩律师，哎呀，你就想着办法，怎么能够保住我的这个财产？至于这个代理费提高的事儿，太好说了，好说。
3: 好说，
2: 是是是，行行行，那我就先告诉你哈，那个，你的这种情况吧，有一个办法或许能够成功。
4: 通过离婚分割你们的财产。虽然你们俩现在属于离婚不离家，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你们已经不存在任何的婚姻关系了。你现在腰缠万贯了，但你得做好准备啊！这个官司有可能我们会输，法官不是吃素的。如果法庭侦查出来你们想通过离婚来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有这可能性。 你就得做好准备，他会一次次的调查你，最后呢，强行的把这个财产执行走的可能。
3: 就这一招啊？对啊，就这一招要让我拿钱啊？韩律师，对不起，我和我老公已经离了。
2: 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在刚刚，离婚证还在包里揣着呢，刚从民政局走出来。
2: 不是你离婚了，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3: 我跟你商量得着吗？我离婚干嘛跟你商量？让你再扒我一层皮。

0: 谁说我是假离婚了？
1: 我好好的，为什么要跟着他倒霉啊？
0: 就那黄脸婆，
1: 我早就跟他过够了，就那个家，我一天都不想回。
0: 哎，薛律师，真的，我谢谢您
1: 啊，这婚啊，
0: 我就是真离了。
2: 这边来了，
3: 来，
2: 小天，谢谢你啊。
3: 哎，您客气。
2: 嗯，回去。
3: 黄律师慢走，
2: 拜拜。哎。
4: 是吧？他走了。哎，怎么了，韩丽？这，
5: 你说你是不生气了？
3: 没，刚才来了个当事人。
4: 哎呀，我说真是韩律师，你说你当这么多年律师了，那什么样当事人没见过？你至于动气儿？

0: 干嘛呢？快说！
1: 我以后得好好向你学习。向弟弟学什么呀？
0: 这事上啊，有些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去帮他，活该他输官司。就是啊，他说的这点我得向你学。这韩律师，你一直不都这样吗？
1: 不不不，这招是我向你学的。
0: 不不不，我得向你学。
1: 我向你学。
0: 那咱不向学习，
1: 向你学习为主，向我学习为辅。
0: 行，
1: 反正的代理费拿到手了，让他输去就是。
0: 钱都到手了，你生什么气呢？是吧？
1: 就是就是。
0: 那干嘛呢？就。
2: 哎，冯红，你师傅来，没事啊。没，就欺负哥啊，
3: 生存病还无人替，就是。你好，这是我的代理资料，这是证据目录。
2: 秋玲。嗯，韩律师。看。
3: 证据都准备好了，让法官准备。
2: 韩律师，小天儿，何律师，哎，没几个人吧？你来了啊？是来看你哥怎么被打脸的吗？谁我哥呀？简直就是孪生兄弟，坏到一块儿去。<笑>
3: 小点声，注意纪律。好好注意纪律。对对对对，我今天来就是向我哥、向老前辈来学习如何上庭的。嗯，冷子啊，你是不是都没想过呀？这样的就算是你们赢了，到最后啊，你只能得到一张白条。
2: 什么意思啊？
3: 据我所知啊，这个何小慧跟这周大民两个人已经离婚了，而且周大民。
2: 把所有的财产全都赚一遍了。你怎么知道的？赶巧了，这老薛呢是周大民的代理律师。哪是赶巧了呀？我就知道这里面少不了你。哎，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能会逼死两条人命？
3: 别走，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谁逼死？我是好意提醒你，到你这儿怎么全？哎，算了。
2: 跟你我也不解释了，你觉得是我就是我吗？好吧。还有啊，委托人他们的利益是你们需要承担，这是你们的义务，不要遇到点什么事全推到别人的身上。你放心吧，我的当事人一定会好好活到拿到财产那一天的，而你可……
3: 不是我的，是老薛的。
4: 差不多，一定会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2: 好的，好的。
4: 起立。
5: 坐下。你别在我们这边待着，去那边去。去。现在开庭。
6: 被告，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你们有异议吗？没有。有异议？有什么异议？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原告和被告是干母女，关系密切，他们之间有款项往来，但是没有借贷合意。还有那个借据上的那些签名，好像也不像是被告的，所以我方申请对借据落款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你们怀疑借据是伪造的？
2: 不是怀疑伪造，只是对真伪表示怀疑。
5: 代理人先不要发言。被告何小慧，你自己说，这些借据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可是法官，钱我全花光了，我没钱还。
5: 可是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 你名下有一家公司啊，经常经营信贷业务。原告代理人说，这家公司去年的流水量近千万，你怎么就把钱花光了？
2: 无穷，无穷。法官，您可能不知道，去年还行，可是今年这生意实在是太难做了，去年挣的钱全赔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妈，
5: 不要对当事人说。

0: 法庭说。
1: 法官，我不是不想还钱，是我根本就没有钱还。要不我把公司，把我住的房子全卖了，我还个三分之一，你看行不行？
0: 你向人家借了300-400万，只想还给人家1/3。
1: 法官大人，您可能不知道我跟我妈的关系，可能不知道我跟宋女士的关系。我从小就没有妈，我把宋女士当成自己的亲妈看，甚至比亲妈还亲。我妈也无儿无女的，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我还想着要给她养老呢。妈真的也对我好，要没有这层关系，这样的感情，你说她怎么可能借我这么多钱呢？妈，没想到咱们娘俩弄成这样，都上了法庭，我这心里……妈，您这要是逼着我全还，那就是要你女儿的命啊！要不，妈，我还1/3，你看行不行啊？妈，
2: 被告虚构各种理由骗取原告信任，向其出借款项，直至原告所有存款借光，其出借本金不止诉请的这320万，实际为537万。因为起诉时原告丈夫罹患癌症，急需手术费用，原告因证据暂时无法全部收集，仅就诉请金额进行起诉。就剩余未主张部分，原告保留再次起诉的权利。被告的行为已经不是普通的借贷，而是利用原告的善良骗取信任，巧取豪夺。我们坚持全部诉请金额，并且不同意调减借款本金利息以及分期还款。

0: 越远，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越贵越前协作和安全生产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今年一至五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626国际禁毒日，广东多地齐发力，筑牢全民防毒墙。
0: 6月26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审议了2025年度全省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结果，并就做好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对口广西、贵州协作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东西部协作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取得的成绩，要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推动东西部地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坚定扛起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常态化，高质量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携手对口协作地区共同迈向现代化，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到实际行动上。要准确把握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新要求，着眼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落实好资金投入、干部人才选派等工作，持续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协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突出做好产业提升、消费协作、劳务协作，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不断提升越贵越前协作工作质效，更好造福协作地区父老乡亲。要以东西部协作带动深化省际交流合作，突出产业互利共赢，聚焦智能经济等新兴产业风口，推动协作双方企业强化上下游协调联动，扩大双向投资，更好推动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挖潜增效，合力做强文旅经济，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抓住六张网建设机遇，促进互联互通，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协同发展。要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完善常态化协作工作格局，稳妥有序完成好结对关系调整优化，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广泛动员各界参与，进一步汇聚起做好协作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狠抓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重点领域全链条安全治理工作，推动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向好势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0: 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紧抓实各项预防和管控措施，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以严的基调、铁的手腕，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坚持严管与规范并重，统筹推进当下隐患排查整治与长效治理机制建设，突出交通运输、消防、水上作业、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矿山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全流程追根溯源，消除安全隐患，实现标本兼治。要强化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结果运用，抓好问题整改，督促各地健全责任体系，严格监管执法，注重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多措并举，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广东省统计局今天发布广东前五个月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加快，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一至五月份，广东高端制造业增势良好，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3%、11.0%，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56.7%、35.1%。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4.6%、53.5%、36.2%、60.6%。部分绿色产品产量增势较好，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机组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2.4%、16.3%。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1.7%，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应带动明显，设备工器具投资增长27.2%，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17.3%的较快增长。
2: 我们开发了 RFID 智能盘点机器人，可以实现在大型仓储24小时不间断盘点，这套方案已经在国内多家头部快递企业落地应用，我们立足华南，布局全球，搭建 RFID 产业的共享平台，把国内 RFID 产业做大做强。
0: 一至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3%。一至五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8%。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3.0%、7.1%。一至五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7%。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一至五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上涨1.4%。五月份 PPI 同比上涨2.1%， IPI 上涨4.6%。
3: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非常快，它是对未来3到5年的一种预期，那表明大家对未来的广东产业结构还是充满信心。结构上需要做一些调整，更精准的制定政策，而不是说不撒网。不管在做产业投资引导也好，还是在消费引导也好，要有针对性的重点突破，哪些可能带来真正的效益，在保证基本民生的前提下，有意识地支撑这样一些高新技术，特别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而对广东未来的产业结构应该说是有利的。
0: 总的来看，一至五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广东将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精准有效实施各项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改善社会预期，有力有效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全力促进广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4: 招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分，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广州交易集团深耕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改革，自主研发行业垂域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贯穿招投标的各关键环节，以智能技术护航市场公平竞争，助力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转型。
1: 走进开标直播间，招标代理只需登录线上开标大厅，就能收取各方投标文件。天南海北的投标企业连通网络，便能远程参与开标。
2: 从前出标的时候，如果是纸质标，投标单位会拿很多的那个纸质文件过来嘛，然后我们还得拆封。如果大项目的话，我们拆封估计都得半小时以上。那现在的话，整个流程下来进行系统上的点击就可以了。如果投标单位及时的办理的话，那整个流程下来估计也就是10-20分钟。
1: 不久后，评标专家进驻专用评标室，逐一核查投标资料，告别传统的纯人工评审模式，他们现在有了 AI 辅助评标定标系统。
3: AI 自动识别提取投标文件中的资质证书、业绩证明等客观信息，专家负责对 AI 的评审结果进行对标复核，纠错校准。目前在工程建设施工类项目应用以来， AI 智能辅助评审的准确率超93%，效率提升近60%。
1: 交易提速只是招投标改革的其中一环。长期以来，该领域资金流量大，各类资源高度集中，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是廉政风险一发高发的重点领域。
4: 如部分招标文件刻意量体裁衣，设置倾向性、排他性条款，投标人围标串标，围猎评标专家等行为屡禁不止，评审环节易受主观因素干扰，标准尺度不一等，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招投标市场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
1: 为此，广州交易集团紧跟人工智能的迭代步伐，研发出公共资源要素交易领域首个行业垂域大模型“一招制胜”智慧交易大模型平台，以此为技术基座，多款智能应用深度嵌入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全链条核心环节，实现关键节点的智慧覆盖。
3: 比如 AI 招标文件合规检测平台，精准识别招标文件中违规条款和不合理要求，从源头有效解决隐性壁垒与量身定做的问题。
1: 对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印发的《关于加快招标投标领域人工智能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20个重点应用场景，广州交易集团先行先试，目前已落地建成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今年内将累计完成14个场景建设。
4: 集团将持续迭代优化一招制胜大模型，不断提升各场景应用的精准度和智能化水平，从能用走向好用管用，将已成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平台建设模式向全省各地市交易平台推广和赋能，带动全省招投标行业整体数字化水平跃升。
1: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近5年来，持续书写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成为澳门多元发展新引擎。秦澳双向融合提速发展蓝图已成实景，为澳门产业适度多元与青年发展拓展广阔空间。
5: 澳门陆地面积仅33.3平方公里，为破解空间局限，2021年中央正式把106.46平方公里的横琴岛作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粤澳双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
6: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我们说的这个四共体制啊，它是一个一国两制下啊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制度创新。澳门从一个简单的一个参与者变成了一个共同的治理者。
5: 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累计推出350余项规则衔接相关措施，在科创方面提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在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有澳门监造加横琴生产加全球销售，在服务领域还有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这些都是基于两地差异而产生的分工协作优势叠加。
7: 我们目前有11款产品拿到澳门建造这个标志，其实澳门建造标志对企业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然后也让客户对于我们企业有更大信心。
5: 这片面积为澳门三

以上的桃花源是澳门青年干事创业的广阔空间，也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大舞台。 截至6月2号，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

0: 照互认等等，都让这个秦澳之间的通勤越来越方便。所以我这几年都是每天开车过关，我从澳门的家里开车到横琴的单位大概25分钟。
1: 大湾区的便捷联通让一日跨四城成为可能。截至6月13号，横琴口岸验放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2.4%，其中澳门单排车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
2: 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比方说携带相关动植物产品便捷入区的这么一个政策，允许澳门居民每天每人可以一次携带一定重量的七大类的动植物产品，这样就极大的便利了他日常的一个生活所需。
1: 广东台报道。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广东各地通过沉浸式互动向社会各界普及新型毒品防范知识，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
1: 中国禁毒基金会2026年禁毒公益健步走全国型揭阳站活动今天在揭阳古城举行，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药物滥用危害及防毒拒毒技巧。
4: 我认识到了很多关于毒品的知识，有一些真的就是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东西，但它就是毒品，真的得提高这个警惕。
5: 以健步为载体，以行动为发声，特别是让青少年朋友提高防范药物滥用，远离毒品危害，把健康人生利世无毒的理念融入运动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1: 昨天清远市妇联举办无毒出行反诈同行平安回家主题游园宣传活动，以沉浸式互动体验为清远市技师学院的师生送上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6: 毒品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因为毒品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要更加提防毒品对我们的侵害，不吸毒从我做起，人人有责。
1: 近年来，珠海公安禁毒部门发扬大数据加铁脚板精神，辗转多地侦破一起横跨10省19市的特大笑气贩卖案件。2025年6月11号晚，珠海市公安局接到报警，一男子金某殴打女友，在金某住处，民警查获多个印有哪吒卡通图案的专用储气钢瓶，均带有吸食接口，每个容积3.3升。经专业检测，瓶内气体成分正是笑气。侦查显示，金某吸食的笑气来源于于某。民警奔赴西安，将嫌疑人于某抓获。于某交代，他只是个分销商，真正的上家叫 M。
7: 我们发现了 M 是通过物流配送的方式来运输笑气的，于是我们马上调整侦查方向，聚焦涉案物流。经交叉比对，我们发现发货人是网名叫货站的嫌疑人常某。
1: 珠海市公安局禁毒部门立即成立专案组，前往河南郑州，精准抓获网名货站的嫌疑人常某。经查，常某受 M 指挥，负责安排货车运输笑气。民警深入调查发现，向笑气厂家下单的是多家空壳公司，无实地经营场地，无在岗从业人员，无连续社保缴纳记录。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一个叫司某的男子。
8: 我们调取网吧内外监控逐帧排查，但这名嫌疑人出行全程戴帽子口罩，刻意规避摄像设备，没找到一张清晰的人脸影像。上网登记信息显示，他用的是一个澳门手机号码。
1: 珠海市公安局启动粤澳跨境警务协作机制，与澳门警方联合研判，确定了该澳门号码的使用人正是司某。随后，专案组在郑州抓获司某。截至今年6月，该案已发起3次全国集群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嫌疑人139名，对非法买卖笑气产业形成强力司法震慑。经查，该犯罪团伙网络覆盖10省19市，仅2025年4月至11月，非法对外售卖笑气612.25吨，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0余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广东台报道。
3: 今天，2026年广东大中小学生研习南粤暑期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今年，广大学子将沿6条特色研学线路，重走总书记考察广东足迹，依托红色场馆产业园区乡村振兴一线，开展沉浸式实践，推动大思政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活动围绕追寻总书记足迹，万名学子百千万工程一线行，红色基因代代传主题主线，大中小学生分赴南粤各地开展研学实践、社会调研、志愿服务，让思政课堂扎根社会一线。仪式上，广州市教育局以及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多所学校分别与广州国家版本馆、广汽集团、温氏集团、红色革命旧址场馆、乡村工作站等完成校地企共建签约，合作双方将共建实践教学基地，联合开展研发课程，共享师资力量。
1: 我们一共设置了改革先锋、科技创新、南粤文脉、绿美广东、魅力湾区、共同富裕六条研习主线，而且我们今年呢特别搭建了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实践平台。我们的活动以国情调研、志愿服务、科创助农、文化传承为载体，引导青少年学生走出校园，在基层感悟新时代广东发展成就，把课堂所学和南粤的火热实践相结合。
0: 师生代表现场分享了去年的实践经历，大家走进乡村田野、红色旧址、科创企业，开展调研服务，在实地走访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
2: 我们会到梅州的南孚精柚产区去，针对柑橘黄龙病等一系列的细菌性病害，我们会去做一系列的调研以及技术入户。我们在学校里面做的技术，只有真正落到土地里面，它才会有生命力。所以我们今年还会去梅州的产区那边去继续做调研。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3: 今天 4K 建时代，精品起新城，广东卫视2026年下半年精品内容发布会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发布下半年四大主题、38部片单，在内容、技术、生态和服务上全面上新。
0: 2026年下半年，广东卫视围绕时代华章、湾区气象、岭南画卷、人间山河四大篇章，系统展开内容布局。发布会上，重大题材纪录片《南粤军魂》正式开机，并作重磅发布。《老广的味道》第12季《鲜味中国》融媒纪录片《全世界中国味》以及《中华简史》正式起播，《老广的味道》同名新书也在现场正式发布。
4: 我们在今年的整体的这个节目创作过程中，开始更加注重离开传统的电视大屏，向融媒体转型，开始用科技赋能传统的内容生产。我们在2027年的春晚当中将会推出第二届的人机协同春晚，利用老广的味道过去11年积累的精彩故事和画面，推出全新版的 AI 老广的味道，用影视的方式能够把传统的节目升级，让它变得更为年轻人所接受，开始从演播室转向更多的可能性的场景，发生于用户在线下的链接。
0: 活动现场，广东卫视还公布了全民 AI 创作大赛、生态纪录片创作者大会暨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成立两项实践，以技术创新打开精品内容的新边界。作为广东台重点融媒品牌项目，飞跃广东历时7年，迭代8季，收获22亿全网数据。下半年，飞跃广东将重磅推出第9季《产业脊梁》，以广东万亿级产业集群为主线，全景式呈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描绘一幅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制造的跃迁图。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机构改革正式落地，新组建及更名的工作机构全面挂牌运作。改革后，执委会共设置9个工作机构，依次为行政法务局、发展改革和统计局、财政局、产业发展局、金融发展局、民生事务局、商事服务局、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及新组建的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近期广东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多地发生不同程度灾情。昨天，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统筹下达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汕尾、梅州、河源、揭阳、韶关、清远、江门、阳江、肇庆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上午，广州市第7届南粤家政羊城行动

0: 技能竞赛正式开赛，竞赛以助扬城匠心、展家政风采为主题，通过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天，阳西电厂78号机组启动主体混凝土浇筑建设，进入全速推进阶段。该机组为全球单机最大超超临界煤电机组，计划7号、8号机组分别于2028年底、2029年6月投产发电。项目完工后，阳西电厂总装机达748万千瓦，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燃煤电厂，年新增发电量124亿千瓦时。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从威胁取消和谈到谈判成员拒绝握手，再到备忘录艰难落地，美伊瑞士谈判桌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白宫急召汽车工厂制造导弹，美伊会否重开战争？黎巴嫩南部交火持续，美伊停火为何难平中东战局？敬请关注6月27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的脆弱和平》。
1: 成绩怎么样了？

大家早上好，这个周末南方将会加强输送水汽，我们省的雨水会增多增强，尤其是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暖区暴雨。具体来看，今天在南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也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天珠三角中南部以及粤东一带继续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猛烈的雨水容易导致水浸街，周末出行要注意避开涵洞、立交桥底等低洼路段，那同时也要留意掉落的电线可能引发的触电风险。雷雨时局部地方还会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也要注意远离大树、广告牌等，以免大风引发倒塌发生危险。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海底小纵队与粉红色冰川。
1: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2: 你好啊，帕里克，我正在前往冰川的路上，但得从悬崖爬上去。冰川融化得太快，我觉得有点奇怪。哦，你和谢灵通舅舅玩得还开心吗？
3: 我们一会儿要建红吸管模型呢。
2: 玩得开心，帕里克，你也是，弟弟，再见。
4: 救命！
5: 救命！救救我们！救人们！我们无法抵达河的对岸。
2: 哦，天哪！你们是怎么到那座岛上去的？
3: 我们鼠兔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家还不是一座岛，但是今天早上
5: 我们被水包围了。
2: 哦，一定是冰川融化导致这样的。
3: 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快要漫到我们的食物堆了。
2: 你们的食物堆？
5: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堆积美味的草料和浆果，然后在太阳下晒干。
3: 我们得把食物堆都带到河的对岸去。
2: 哦，不好，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2: 好的，队长。这片地区所处的冰川融化速度比以往要快，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困住了一群鼠兔。我们得把它们送到更高的地方，还有它们的食物堆。鼠兔需要这些食物。
6: 不要担心，伙计，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转移鼠兔和食物堆的。
7: 我有一个提议，队长，这个任务可以试试我打造的新舰艇——长颈象艇。我是以长

0: 颈象鼻虫为模型设计的，它长长的脖子应该能伸到河的中央，把那些食物堆运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1: 我可以开飞鱼艇，把你和呱唧还有星舰艇送到那里。
2: 是个好主意，各位。达西西，到达之后，你用雷达成像功能查找冰川融化太快的原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阔太，那里不安全，你们得去更高的地方才行。
4: 我绝对不会离开食物堆的。哦，那是什么？
0: 我们会用长颈象艇把你们安全送走，
5: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祝你们好运！
1: 我先去近距离观察冰川的情况。
7: 长颈象艇带你们去干燥的地方，
5: 没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们和所有食物一起带走。
3: 放到这里。
4: 哇，草，鸡。鹰嘴草、浆果，哦，他们一个都没少。
7: 一说到吃的，我的肚子都饿了，伙计。幸好我带了一些海藻蛋糕。

0: 最后一个食物堆移走了，果然是一次出色的救援。
1: 如果河水持续上涨，鼠兔们还会再次被水淹没的。
2: 所以，希望达西西能早一点找到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
1: 大家都没事吧？
3: 我的食物堆。
4: 你的食物堆？那么我的呢？
3: 你总是偷偷从我的食物堆里拿东西。
4: 明明是你一直偷拿我的。
3: 什么？我从来没有。
4: 还在狡辩。
2: 你们不要吵了，我能复原。
4: 这也叫做复原吗？我的食物堆里明明有47颗浆果，但是现在只剩下43颗了。
2: 好吧，现在好了吗？
3: 为什么他食物堆里的浆果比我多？
5: 呼叫珍珠，我发现有一座冰川很不寻常，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一下。
1: 麻烦你把位置发过来，我马上过去。
2: 珍珠，你和呱唧一起过去吧，我留在这里整理鼠兔的食物堆。
0: 请问这座冰川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珍珠？
1: 达西西没有说，呱唧，但是
0: 我的老天爷呀，这座冰川红得像火烈鸟。
1: 的确很像，而且我好像知道原因了。
0: 它是西瓜味的吗？
1: 不，它是海藻味的。因为雪里生长着一种红藻，所以它看上去是粉色的，而且它融化的也非常快。你看，正常情况下雪是明亮的白色，大部分阳光都会被白雪反射回去，但是粉色的雪不会反射太多的阳光，更多的阳光穿透进来，导致雪会融化得更快。只有除掉这种海藻，才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但是该怎么做呢？
0: 别担心，伙计，我们可以把它冲掉，就像冲掉甲板上的涂鸦那样。
1: 但是冰川下面也有海藻，所以这里的雪看起来是粉色的，也有人把它称为西瓜雪。
0: 西瓜雪吗？说到吃的，我又饿了。
1: 就是这样，呱唧，你太聪明了。我们需要找到能吃掉海藻的动物。
0: 一定有动物能吃掉它。我是挺聪明的。
6: 雪灵通，你在吗，伙计？我想知道什么生物吃海藻呢？
7: 海藻？是大河藻虾。很明显，从它们的名字来看，就是一种食藻虾。
6: 太好了，谢谢你，伙计。
8: 达西西呼叫呱唧，其余的冰川一切正常。你知道那座为什么是粉色的吗？
6: 等你到了我再告诉你，达西西。但是现在你能用飞鱼艇把大河藻虾带过来吗？速度要快。
8: 可以。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
0: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的。有一整座冰山上的美味红枣可以尽情享受。

0: 常用了。
1: 呱唧，大河藻虾生活在水里，它们没办法吃雪中的海藻。
0: 原来如此。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1: 哦，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严寒会把你们冻坏的。
3: 哦，天哪，我得立刻把你们送回家。很抱歉，是我搞错了。
0: 哦，这可太糟糕了，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解决呢。
1: 没事，也许谢灵通能想到其他吃海藻的动物。
4: 谢灵通？
5: 姐姐，进展得怎么样了？
4: 进展不是太顺利，大河藻虾没有办法吃掉冰川里的海藻。
0: 哦，我的老天爷啊！
6: 我不知道要吃掉的是雪衣藻。
0: 没错，是我没说清楚。
6: 看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冰虫，附近的冰川上说不定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1: 我们这就行动，谢谢你，谢灵通。
0: 我爷爷跟我讲述过关于冰虫的事情，它很巨大，有30多米长，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7: 这里唯一的巨人就是你们两个。呀，
0: 谁在说话？
7: 我在下面，雪的下面。嗨，我叫做一吉。我们冰虫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出来吃海藻，我们已经吃完冰川里所有的海藻了。
0: 你们就是冰虫吗？
7: 是的，我们现在饿极了。
1: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长满美味海藻的冰川。
7: 是吗？可是不行，冰虫一直生活在黑暗又凉爽的雪里，所以我们不能从岩石上爬到另一座冰川。
0: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伙计，就交给我的朋友达西西吧。达西西，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次特快专递。哦吼，希望你们准备好来一场超棒的海藻盛宴了。
7: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藻。
1: 哦，来吧，你们开始吃吧。
7: 这些海藻太好吃了，来吧，伙伴们，晚餐时间到了。
1: 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们享用晚餐就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
7: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完美的新家。
3: 说到你们的新家，我们最好联系兔兔兔和鼠兔们。
0: 抱歉，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所有食物队都搞定了吗？
8: 全部搞定了。
9: 希望我们没有添太多麻烦。
3: 只要是跟食物堆相关的事情，鼠兔们可是会非常的挑剔呢。
8: 没关系，但是我很想说，整理食物堆的时候会让小兔子的肚子感到非常饿。好，
10: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
10: 是海底报告，粉红色冰川。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通行证是啥呀？没有。
1: 没有通行证，谁都不许出这个兵营。
0: 为什么呢？
1: 不许就是不许，你给我回去。
0: 你，还有你们三个，等着啊、哦！都站好了，我找团长去。
1: 你爱找谁找谁去。

0: 我不干了。
1: 你又怎么了？又干嘛不干呢？
0: 团长骗我。
1: 他骗你什么了？
0: 他欺负我啥？我要回家。
1: 来，回什么家？你当这儿是旅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儿就是你的家。
0: 我家在山上呢，我跟你说不明白。
1: 站住！我告诉你，臭小子，你进到兵营，你就是个当兵的，啊！你现在回去，那就是逃兵，那是要枪毙的。
2: 要枪毙！
1: 喂，喂，你真走啊？
0: 不然呢？
1: 我告诉你，等团长回来治你。
3: 德彪，我听说军统那边也有狙击手，而且是到国外受的训练。你说这穆良逢得了国民英雄，是不是抢了这个军统的风头？还有，枪毙穆良逢的时候，那个特赦令，是你有意通知晚了呢，还是什么呢？
4: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哎呦，老兄啊，你要这样说，你这是要害死我呀你啊！这是上峰的意思，啊？你这么说，你不仅把我给带进去了，你连带老板也给得罪了。
3: 这事儿是我听军部李参谋他老婆跟我扯扯

0: 你呀，是留下了一个那个烫手的善珠啊！这
1: 你知道吗？穆良峰，
0: 现在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过敏英雄。嗯，上峰交代了，要你们务必保护好穆良峰。如果有什么善事，你呀，就不来在这兜着走。
1: 不是，
0: 不要以为一个国民英雄刚刚到了你们团里，就被日本鬼子夺了命去了。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劝中国的抗日士气，都会因此被你们团打压下去啊！

0: 哎，在木梁峰这个事情上，咱俩可好有一比，那是一条绳上拴两个蚂蚱，跑不了我，也飞不了你呀！
1: 哟，哼，你还想找个垫背的了？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你还真行呢你啊！
0: 我先给你透个风，日本化妆派遣群军种有一个恶魔版的人物，叫京乙，他呀是大日本最高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是日本第一狙击手，还获得过皇家赏赐的军刀。你说的是日本军刀组？
1: 啊，对，就是他，这个人啊。 特别的愿意出风头，他呀，很可能盯上了木梁峰。我跟你说，你呀，让木梁峰在你们团里抽个1万，
0: 1万，
1: 比如说呀。 病死了，再比如说呀，晚上走路不小心掉在坑里摔死了。如果是让小日本给打死了，你可惹了他。

0: 不是德彪，到底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自己掂量着办。
0: 病死？
1: 嗯。
0: 掉河里摔死？

0: 这是训练，严格训练。
1: 这不是训练，
2: 这不是刚刚被你留下的李奎师的任务闪娃子吗？哎呀，这大晌午的跑到这里干什么？哎呀，这孩子倒是说实话。
0: 德彪，没什么事儿，你可否先走一步？
2: 好，赵团长，那我就先走一步。
0: 好，不言说，不言说。
1: 把他带起来。
3: 文良芳，你还是个人吗？还什么国民英雄、男子汉？我看你连狗都不如，狗撒尿还有味儿呢。你可倒好，前脚起誓，后脚你就推翻。我当初我真是错看了你，就该把你拉到风陵渡去游街，让乡亲们往你脸上扔臭鸡子儿、吐唾沫。
1: 我告诉你，我撒尿是有味道的。我不当这个兵，我是有理由的。
3: 你什么理由？
1: 你骗了我。
3: 我骗了你？
1: 多明白呀，就是你骗了我。
3: 谁跟你说的我骗了你？

0: 别，还用别人跟我说呀？我自己想明白的。我现在告诉你两件好事。这第一件呢，我相信你是好人，不是夏华楼子，是你救了那个美国飞行员。咱们再说第二件好事，因为你救了美国飞行员，政府呢授予你国民英雄的称号，还给你颁发了国民英雄的奖章，好看。
1: 给我的，当然了，那从始至终，我们形影不离，对不对？
2: 对。
1: 那也就是说，你去法场之前，你就知道我救了美国飞行员，我获得了这个国民英雄的称号，对不对？
2: 对。
1: 要不是今天下午我想明白了呀，我这一辈子我都得让你蒙到鼓里头啊！我不跟你玩了，我要回家去找我爷爷，我要到镇上去找柳老板。莫良房。
2: 你刚才说的对，没错，完全对。在法场上，我是骗了你，因为我是为了你好。我看你是个难得的神枪手，既然你想走，那走吧。
1: 你这里头有事瞒我呀？你把话说清楚，我再走。
2: 我告诉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小日本要杀你。
1: 谁杀我呀？除了你们杀我，谁杀我呀？我得罪过谁呀？ 你是不是杀过小日本啊？
2: 杀过。
1: 我告诉你，有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小鬼子要杀你。
2: 他在哪儿？你告诉我。
1: 我要知道他在哪儿，我早就让全团的人先把他杀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回到你家，他追到你们家杀你，有可能杀你的爷爷。你回到镇上，他追到镇上去杀你，还会杀了柳老板。我为了他们，我把你留在兵营里。 这样，他们也安全了。你还能一举两得。你想想，能抗日打鬼子，这事儿多光荣啊！这个事情要是在报纸上宣扬开来，那么对群众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啊？一定是群情激愤，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驱除倭寇。
2: 那你这么说，就是你对了呗？那我做错了。
3: 行，我给你赔不是。
4: 指明，指明。

0: 下来吧。哎呀！
1: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0: 当！怎么样？穆良逢的事儿搞定了，他听了我的劝，愿意留在兵营里给我当兵。
2: 真办到了！哎呦，志明啊，你可是把个烫熟的山芋抱在怀里了，你可抱紧了。这少尉要不小心啊，就给你烫一个花。
0: 不是，你这一说我糊涂了，这给我烫出花，那我到底怎么办呢？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冀中死法。
0: 哦，病死、摔死。
2: 不，
0: 不代表，万一这小子命硬，他不死可怎么办？
2: 俗话说得好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儿。再说了，这木兰峰他还不是铁杵，你呀、啊，只要能把他磨成个小个子，这不难吧？
0: 小个子，好，你放心，我把他交给赵猛子。

0: 您是赵猛子长官，等我，带部队回营吧。快快快快快！
1: 我就是，你就是国军第一狙击手赵猛子长官，
0: 幸会，打个招呼。我叫穆良逢，
2: 你就是那个国民英雄啊！
0: 他们都这么叫我。
2: 那怎么了？这犯什么事了？在这受罚呢？
0: 算是自我惩罚吧。
2: 也好，像你这种刚从乡下出来的，刚当兵，这段时期。